0: 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9: 我爱漂亮，
10: 我爱小猪佩奇，
11: 我爱我老婆，
12: 我啊
13: 就是爱汽车，
14: 爱汽车。
1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Universe Dressing。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排第八啊。日产销量下滑，掉出前十了，由铃木取而代之啊。就是可预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保持现在的增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企跻身全球十大车企行列。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排名第一，丰田。丰田是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含日野大发在内的啊。2025年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同比增长 4.6%， 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自2020年超越大众集团以来，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合动力超过40%、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18.4万辆，纯电动的19.9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啊，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 8%， 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94.68万辆，同比下滑 10.4%。 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东、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南美市场66.3万辆啊，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98.31万辆，然后大
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 727.4 万辆，相比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 415.83 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 313.58 万辆，同比增长 2%、啊、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 25.4 万辆，同比增长 2.3%。 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啊，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2025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 618.2 万辆，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 336.1 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 285.3 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

来看看咱们中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

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411.6万辆，也是连续5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229.3万辆，同比增长58%啊，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56%。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啊，领克35，极客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啊。在中国市场啊，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吉星是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五，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啊，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啊，归旗下研发子公司啊。排名第十的是铃木。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20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用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它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它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它的基本盘，它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到5成的市场份额，印度是它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 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啊，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啊。

0: 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1: 路的长度永远有尽，
2: 灯的光束永远有尽，
1: 心的距离永远有尽，
2: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1: 关掉远光灯，
2: 拉近
1: 心的距离。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4: 我爱漂亮，
5: 我爱小猪佩奇，
6: 我爱我老婆，
7: 我啊
8: 就是爱汽车，
9: 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劝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劝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劝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部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都是把听劝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劝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劝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劝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布啊，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劝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劝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

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劝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劝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劝，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劝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劝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劝式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听劝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啊，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地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50%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
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0: 迎着光，
7: 向梦想奔跑，
10: 向梦想
7: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7: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
8: 不要搞了好吧。
7: 每一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都给大家聊更多的有关备婚的一些人和事儿。所以说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各种需求的时候，来关注这样一档节目，相信每天的节目内容都给大家更多的借鉴参考和帮助，一起来筹备自己的婚礼，让我们整个的行程是开心快乐顺畅的啊。
8: 不要搞了好吧。
7: 今天在我们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啊，传红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是我们整个涉及到2026年的一个婚庆市场的一个变化，也叫做婚庆市场2026的新觉醒，到底是什么样的觉醒呢？情感价值优先，体验经济主导，决策理性化，未来的婚庆将是融合情感、文化、科技、消费的复合型的新产业。婚庆行业不仅是承载着情感仪式和社会交往的功能，更是反映居民消费的倾向、审美的变迁，还有生活方式演进的显性指标。扩内需、促就业、拉相关产业增长的方面，应该说是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了。在消费和技术革命的双重驱动之下，中国婚庆行业正在经历着从传统仪式服务向情感价值创造的系统性的变革。所以说新一代消费群体对于婚礼的期待已经是超越物质层面了，追求文化认同、情感共鸣，还有就是个性表达了。这种转变不仅重塑了我们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更催生出覆盖婚前筹备、婚礼执行，然后到婚后纪念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了。 世代，也就是从1995年到2010年出生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成为婚庆消费的核心群体了。他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就是情感价值优先了。超过七成的孩子们要求婚礼融入个人的故事线，通过 AI 生成的恋爱时间轴视频，然后呢定制主题曲、回忆互动墙等元素，就把这种仪式转化成沉浸式的那种情感剧场了。比如说有一些新人呢，他就把这种婚礼的场景、共同旅行的经历这样的一些关键点设计成互动的环节了，然后呢大家通过扫码参与情感地图的解锁，哎呀，增强了满满的仪式感和参与感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叫体验经济主导。婚礼的场景需要满足拍照分享、亲友互动、一些社会的社交需求，父母感恩的仪式、朋友祝福、直播连线等等的这个环节就成为标配了，甚至衍生出宠物友好婚礼、公益婚礼一些细分的场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决策理性化。尽管这个愿意为情感价值付费，但是新人更注重的就是服务透明度和性价比。通过线上平台的比价、查看用户的评价、参考真实的案例等等这些方式来降低我们的决策风险。短视频平台成为灵感获取的主阵地，直播探店增强了信任感，线下体验店则是通过主题样板间、沙龙活动强化我们整个的沉浸式的互动了啊。这是我们整个他们的一些代际迁移、重构行业生态，这也是我们未来市场发展的一个现状，包括情感价值的优先，包括体验经济的主导，包括决策的理性化。还有就是他们的审美升级了，国潮元素国际化演绎成为一个趋势了，非遗技艺，比如说书法呀、剪纸啊、戏曲啊，被融入到婚礼的场景了，既保留了这种文化的内涵，然后又符合全球的一个审美趋势啊。孩子们好棒，比如说宁波等南方城市的中式婚礼比例现在已经是接近三成了，而非遗工艺婚戒通过传统纹样和现代设计的结合，溢价空间显著的就高于标准化的产品，成为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载体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在尽管适婚人口总量面临着结构性的变化，但是单次婚礼消费的预算投入和品质要求却是持续提升的，整个支撑着市场总量的稳定增长。有一个预测就显示出来，说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婚庆服务行业将会形成高端定制引领、中端市场扩容、下沉市场渗透的分层增长格局。那高端市场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呢？就是它追求的是那种极致的体验和文化溢价，对于设计师的品牌呀、小众的场地呀，比如说艺术馆、博物馆，还有国

际团队资源的需求强烈了，他就愿意为独一无二的婚礼支付高额的溢价，比如说私人岛屿的婚礼，明星化妆师服务等高端定制的产品占比就会持续的提升了。那我们再来看看中端市场是一种什么样的需求呢？它更注重的就是这种性价比和个性化的平衡，比如说主题婚礼、定制化的服务就有着比较高的需求了，但是预算是相对有限的。企业呢，可以通过模块化的设计、标准化的流程和本地化的资源整合，提高这种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了。还有一种模式就是下沉市场，简约化性价比型的婚礼为主了，但是对于标准化服务的需求稳步增长。一站式婚礼堂的模式就通过中央厨房统一配送食材、模块化的场景布置工具，实现快速筹备和低成本的运营，成为县域市场的一个主流选择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2026整个的婚庆市场新觉醒的一些变化，区域市场的一个差异化的增长。这种差异化的特征是什么呢？一线城市高端定制需求旺盛，消费者追求什么呀？独一无二艺术化的婚礼，推动行业向国际化艺术化升级，比如说文化场馆目的地场地就成为热门的选择了，目的地婚礼和主题沉浸式场景需求就会旺盛。还有就是新一线和二线城市，人口流入，消费潜力释放，需求集中在个性化的主题婚礼，单场预算集中在一定的区间，主打的就是国潮汉服婚礼、森系自然婚礼这样的一些特色的产品了。县域的市场呢，就是侧重本土婚俗文化的传承，简约性价比型婚礼占了个主导，而且受城镇化的影响，对于标准化婚庆服务的需求是稳步增长啊。那我们再来了解未来市场的整个的一个展望吧。技术、文化和可持续的深度融合，比如说技术赋能，从工具应用到范式的这种革命啊， AI、元宇宙、区块链这种技术将会彻底的重构行业的生态。比如说这个 AI 就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核心的生产力，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理解新人的需求，生成动态策划方案，智能剪辑工具辅助快速生成婚礼预告片，提升运营效率啊。还有就是元宇宙，突破物理的限制，支持全球的宾客与虚拟的形象来参与婚礼，实现线上线下的这种联动。比如说新人可以同时在多个会场举办仪式啊，那亲友呢，通过智能眼镜切换视角，增强这种沉浸感。还有就是区块链了，应用于电子请柬和合同管理，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构建可信消费环境，比如说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服务条款，降低纠纷率啊。还有就是文化的输出，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婚庆行业开始将中式的美学加上本地的元素的这种模式复制到东南亚、欧洲市场，比如说非遗工艺婚戒将传统的纹样和现代设计的结合，溢价空间就显著高于标准化的这种产品，是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载体了。未来中国婚庆的企业呢，会继续的参与国际婚庆服务标准的起草，提升全球的竞争力啊。还有就是绿色转型啦，比如说他们的这个环保意识提升，推动行业的绿色转型，可降解装饰材料、数字化的请柬、本地化的供应链、可持续实践就成为行业的标配了。部分品牌通过什么呀？碳足迹计算器帮助新人量化环保贡献，单场婚礼的社交分享率提升，形成了这种正向的循环。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正在重构竞争格局，比如说发起幸福公益计划，每场的婚礼捐赠部分收益要用于乡村婚俗的文化保护，既提升了它的品牌形象，又创造了社会价值。婚庆行业的本质就是要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技术狂飙突进，消费代际更迭，行业参与者需要回归初心，用这种创新来提升服务效率，用温度来创造情感价值，用责任
来构建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川红。每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也把整个涉及到的一些婚礼的各个环节、流行趋势，包括我们在寻找婚礼专业人士的过程当中注意事项，都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一点点的来聊，希望对您备婚有所帮助啊。除了备婚之外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旅游活动现在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如果有各位旅游方面的需求，都可以随时来添加传红的手机微信号13936007915。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婚礼颜色的这个，大家想过吗？你的婚礼主题是什么样的一个色调？应该说这种婚礼色彩的趋势要突破常规，拥抱既大胆又优雅，既现代又永恒的色调了。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啊。步入一个色彩不再仅仅是一种选择的未来，它将成为您婚礼设计的一个灵魂了。色彩的作用您知道吗？远不止于完善婚礼的整体美感了，它为婚礼注入活力，塑造氛围，而且谱写婚礼当天的故事。那2026年的婚礼色彩趋势，突破常规，拥抱既大胆又优雅，既现代又永恒的色调，从深沉浓郁的色调到散发着喜悦的明亮色彩，这些预测当中的色彩就是要把装饰、花艺和餐桌布置变成令人难忘的艺术作品，

无论您梦想的是单色调的杰作，还是层次丰富富有立体感的色彩组合，那这五种颜色都将为您的婚礼奠定基调，打造充满创意和个性化的一种体验了。勃艮第酒红向来这个象征着啊，就是这种激情，但是在2026年呈现出一种浓郁丝滑的这种奢华感，令人陶醉。勃艮第酒红主题的这种婚礼仪式，就是攀岩花卉或者华丽的帷幔为衬托，更是显得庄严气派，就把交换誓言的这种场景化作电影般的一种浪漫画面了。到了婚宴，深红色的单枝花束，丝绒的丝巾，然后樱桃红菜单，就增添了丰富的这种质感。如果采用单色调，层层叠加的深红、酒红和石榴红，能够营造出一种热情奔放、近乎戏剧化的一种世界，令人沉醉，然后又充满了一种诱惑哈。我们再来看看古蓝色，大胆前卫的姿态席卷2026年的婚礼，成为一场时尚前卫婚礼的点睛之笔。既高贵典雅又不失现代感，既想彰显个性又不愿意失格调的新人，应该是理想的首选了。试想一下，从帷幔到地毯，然后从座椅到鲜花，所有的表面都被深蓝色所覆盖，一种沉浸式的大胆的色调视觉效果。为了增添细节，你可以选纯白色和亮眼的黄色来进行点缀，和深邃的这种古蓝色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显活力了。无论你是在海边和变幻莫测的海水交相辉映，还是在阳光温暖的石墙背景之下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古蓝色都能够把婚礼升华为一场现代奢华的盛宴。还有一种颜色，金丝雀黄，鲜艳明媚，充满活力，就把夏日的这种金色光芒带入到婚礼现场了。想象一下，造型别致的柠檬，既是艺术感十足的餐桌摆饰，又是充满艺术气息的黄色纸品饰物，还有引人注目的这种向日葵色调的帷幔或者是布景，和未来的大海或者是翠绿的山谷就交相辉映了。光彩夺目，喜庆洋溢，时尚雅致，仿佛置身于阳光普照的世界，这就是营造纯粹幸福的氛围，歌颂美好开端的完美之选。我们再来看看一种颜色，叫做复古象牙色，散发着那种精致的温暖，柔和低调，但又呼应着昔日时代的这种永恒优雅。用象牙色塔夫绸或者是缎面的桌布，还有那种蜡烛锥形的，还有瓷质的那种餐具布置餐桌，就会感觉到复古的浪漫的这种气息氛围了。再打造成引人注目的那种垂幔的装饰，增添了质感，搭配奶油色的花园玫瑰、郁金香或者是百合花，营造出优雅高贵的这种视觉效果。所以说，无论是花园的婚礼还是宏伟的城堡，象牙色都能够完美的胜任永恒的魅力和百搭的特性，既适合温馨的聚会，也适合盛大的婚礼现场。还有一种颜色，就是新鲜的黄绿色。这种黄绿色2026年的时候，要以它活力四射的姿态席卷婚礼，带来清新活力和无可否认的趣味，完全就平衡了绿色和黄色蕴含着一种能量，点亮一切。无论是现代简约的空间，还是充满野趣的户外环境，都能够完美的驾驭，既能够和森林绿相得益彰，也能为纯白和银色增添一抹亮色。不过呢，大家可以通过水果呀、蔬菜、花卉融入您的活动设计，比如说热带的红掌、兰花、食虫植物、没有成熟的番茄、切好的黄瓜和葡萄啊，都可以的。哇，这种色调真是充满了浪漫，希望我们说的这些色彩能够在你筹备婚礼的时候能够想得到，为你整个的婚礼的场景布置增添一份亮色吧。好了，各位，非常感谢收听和陪伴，再会。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一起来关注大家牙齿缺失的修复。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掉了牙，你是怎么来进行修复的？是义齿啊，还是种牙呀，还是烤瓷啊，是怎么来处理的？目前自己的牙齿出现了健康问题，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应该下一步如何来采

0: 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都可以随时来请教苏主任啊。参与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呢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我看到之后呢，随时帮助大家来解答现场的问题。好的，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请进苏主任。苏主任你好。
1: 主任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苏主任，欢迎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应该说是老朋友了。我再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啊。苏主任叫苏欣，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的口腔科主任，他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委会的青年委员，日本山形县立中央病院的交流学者，黑龙江省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口腔医学会牙及牙槽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卫生职业教育与健康发展促进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口腔疾患康复专委会的青年委员等等。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曾公派日本山形县立中央病院研修齿科和口腔外科，临床就是擅长种植牙的修复、早期错颌畸形的矫治、全齿美学修复、活动义齿修复、疑难牙拔除术、唇舌系带修整、各类牙体、牙髓、牙周疾患，临床发表了 SCI 论文四篇，中文核心十多篇，主持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一项、黑龙江省卫计委指导项目一项、哈医大六院人才扶持计划一项，担任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指导教师一项，担任主编撰写普通外科疾病手术精解，担任副主编撰写口腔科质控指导规范、常规外科疾病手术学等等啊。我觉得今天苏主任跟大家交流的这个主题啊，特别特别的接地气儿。每个人都会面临着牙齿缺失的这种情况，缺失之后如何来科学有效的修复，这个方法是有哪些，时间节点如何来掌控，修复的过程当中注意哪些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聊到。您的牙齿健康出了问题哈，想要修复或者是想要治疗牙周牙髓的疾病，都可以来请教苏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苏主任在您临床上啊，我们这个医大六的口腔科啊，我们的口腔科是一个大的一个科室，还是口腔科下面还有一些分支呢？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个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的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和科普。首先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哈医大六院，我们哈医大六院是在这个江北。我们口腔科呢是一个综合性科室。
0: 综合性的哈。
1: 对，它包含了这个儿童和成人的这个门诊全科的这个口腔这个诊疗服务。不是这种这个单科分科分得很明确是这个给患者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口腔诊疗服务，也避免了患者这个各个科室之间这个往返。
0: 对
1: 啊，这个有的这个对自己这个牙齿啊，具体到哪个科啊，他可能不是很明确。我们就是给他一个综合性的建议诊疗以及这个治疗解决处理。
0: 也就是说我们去了就是治牙，比如说我这牙有窟窿，那我再去堵牙的时候，比如说我又发现了我这个牙周又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我又出现了其他的一些龋齿，或者是还有一些修复，我都可以在这来一站式的解决了，是吗？
1: 对的。
0: 那还是挺方便的是吧？
1: 非常方便。
0: 好，各位涉及到牙齿健康的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苏主任啊。今天我们重点聊的叫牙齿缺失的修复。在您临床上哈，是不是也看到了很多患者就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牙齿修复的问题，它一般来说都是什么样的缺失？能跟我们来先聊一聊吗？
1: 这个牙齿这个缺失呢，其实很常见的一个这个临床问题，尤其是集中在中老年还有这个口腔卫生这个条件呢相对差一些，的这种，还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嗜好，比如说这个抽烟，这个 比较严重的这个吸烟的这些患者啊、
0: 哦、
1: 牙周病啊、糖尿病啊、全身的一些这个系统性的这个疾患导致的这个口腔牙裂组织的这个缺损、
0: 哦、
1: 牙齿缺失，
0: 嗯、
1: 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的这个常见。
0: 嗯，这个缺失也是群体覆盖了中老年人，还是常见多见一些。
1: 多见于这个中老年、
0: 原因导致的牙缺失，可能是跟他长久以来的口腔的卫生条件，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疾病所导致的牙齿缺失，是吗？
1: 对。
0: 什么样的疾病比较多导致牙齿缺失啊？
1: 比较常见的这个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主要集中在这个牙周病啊、牙周炎。
0: 嗯，
1: 和这个龋齿，
0: 和龋齿、
1: 啊，牙周炎这个很好理解，这个就像这个牙长在这个牙槽骨里，就像这个树长在土里。
0: 嗯，
1: 有这个牙周炎，炎症刺激牙周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牙槽骨萎缩吸收，牙槽骨骨头变得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像这个树一样，土越来越少，水土流失了。那么树它就待不住了，
0: 不稳了，
1: 对，
0: 活动了，
1: 树就要倒了。那么牙齿呢就类似，它就要松动了，就牙周炎刺激的牙齿松动，牙齿甚至脱落，这样导致牙缺失。
0: 嗯，
1: 这是一大类。另外一类呢，就是从一个小小的龋齿，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蛀牙，
0: 虫牙蛀牙，
1: 对，一个小小的龋齿，你一开始没有它，没有去重视它，没有去管它，没有去修复它，然后慢慢的越坏越大，越烂越大，这个窟窿越烂越深，剩下的这个牙齿，健康的牙体组织越来越薄，然后甚至这个掉齿了、掉渣了、碎了、裂了、折了，剩一点点剩下小根了，这个剩下残根保留不住了，最后没有办法
0: 拔了，
1: 只能拔掉了。实际就是一个从一个小小的一个龋坏，
0: 对，
1: 一个蛀牙、虫牙开始，没有重视它。最后导致了牙齿的缺失。另外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概率比较小的呢，外伤，比如像这个儿童，还有一些这个意外造成的这个外伤，牙齿折断甚至脱落，
0: 比如说跑着跑着然后就摔了，
1: 撞击还有这个交通事故，还有的这个全身的一些疾病，刚才说过，比如说糖尿病，很严重的糖尿病和这个牙周炎，它俩是正相关的疾病。糖尿病就会引起这个牙周炎，一般糖尿病的患者牙周都不好，所以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牙周的状态就不好，这个牙齿呢也容易这个松动甚至脱落。还有一些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这个就像你盖房子打地基，周围这个地很结实刚才比喻成这个树和土，土很结实，这树它长得它也结实，土很疏松，这个树它待的也不稳。
0: 对，
1: 对，
0: 非常形象化哈。
1: 对，
0: 基本上就这些原因，是不是啊？
1: 对，
0: 会导致牙齿的缺失。
1: 比较这个常见的一些。
0: 常见的，一般来说就是牙周病，或者是龋齿，或者是外伤，或者是有一些疾病，基本上就这几类，四大类呗。
1: 对，还有一些这个，比如年龄啊，这个自然老化。对，还有口腔的一些，比如说囊肿肿瘤这个恶病质，也都会，还有一些这个激素的改变，都会引起
0: 这个牙齿的缺失，是不是？但是我通过您的介绍哈，苏主任，我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有了一点问题的时候，你赶紧去就医，别像那个龋齿似的，一点一点的，最后小窟窿变成大窟窿了，还挺遭罪。然后你钻的时候还疼，还漏神经，莫不如有一点坏的时候，你就赶紧给它填补上，是不是啊？
1: 对，
0: 保护好牙齿，
1: 早发现早治疗。
0: 对，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适合于任何一个这个科室门诊哈。所以说大家这个牙齿的问题，有的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你真疼的时候真挺遭罪的。再有一个，你平时的时候你就维护好了，你到后期的治疗成本也没那么高，是不是啊？
1: 对，
0: 大家有牙齿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今天的苏欣主任啊，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随时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1-800-87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我们说到了牙齿缺失的原因哈、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啊、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大家也很想了解，我的牙现在已经是这样了，那我该怎么办？牙齿修复的方法在临床上现在都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呢？苏主任，
1: 这个也是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
0: 对，
1: 这个现在，但我已经缺失了，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也好，是不是，已经缺失了，是这个牙周的这个原因也好，还是这个蛀牙的原因也好，现在已经缺失，那我怎么去修复它呢？无外乎呢，现在大概就是三类办法。
0: 好啊。
1: 第一类呢就是固定类。
0: 固定类。
1: 可以说是想死的。想死的。
0: 就是一个牙冠给它套住了呗。
1: 这个一会儿就咱们展开的讲。
0: 好。
1: 第二类呢就是
0: 活动类。
1: 活动类。
0: 他俩是相对的。
1: 对，活动类。活动类的就是想活的。再有一类呢应用相对来说少，但是也有。有的时候呢也比较好用，这个针对于这个个别的病例，就是跟针对于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可以应用这种半活动半固定的修复方式。
0: 半活动半固定。
1: 对，半活动半固定。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想死的。
0: 好，
1: 就是这个固定类。固定义齿。固定义齿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首先大家能想到呢就是做烤瓷。
0: 对。
1: 做烤瓷。
0: 嗯。
1: 当你这个比如说三颗牙中间这个牙缺失了。两边还有牙，中间是一个缺损，那么可以用两侧的牙作为这个固定桥的这个桥墩子，镶上一组固定桥，像烤瓷桥，把两边的这个牙齿呢进行一个磨改，然后呢得镶上三颗，
0: 镶上三颗，
1: 对，虽然说你缺一颗，但是你镶起来之后呢，这算三颗连到一起。因为你得应用两侧的这个我们叫基牙，像桥墩子中间缺损的那部分呢形成一个桥体，三颗连成一体，这个叫做固定桥修复。
0: 固定桥修复。
1: 对，固定桥修复。
0: 哦，
1: 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周期比较短，可能一周左右，这个就可以这个修复完成。
0: 那不就是把中间这颗牙给它磨小了，然后给它套个冠。
1: 中间牙缺失了，没有牙了。
0: 没有牙了。没有牙了，那我就做个假的呗。
1: 是用两侧的牙，它得
0: 给它
1: 有地方戴。
0: 啊，给它戴上。
1: 套上，对。
0: 就跟那个绳似的，两边一边扇个绳给它固定上，是不是？
1: 对，这样形成一个桥体。
0: 我知道了。好，各位有牙齿健康修复的问题，欢迎随时和我们的苏主任交流探讨。苏主任来接个电话，看看张女士的这个牙齿出现了什么问题哈。你好，张女士。
2: 好，主任你好。我今儿咨询问题啊。我的问题挺得路。我这个牙吧是戴的那个多少年戴的白钢牙，完了我去薅牙去了。薅牙去呢，这个诊所呢就整个小管往我嘴里就是往一门往里冲水。冲水他拿出那些个吧就是那钢片啥的，我吐了好像三四回。等后人那回吧就吐不过来了，好像就没吐出来，我就感觉我就害怕那玩意能不能进我肚子里头那刚拉那些钢料啥的。我吐了好几遍，我也吐出片儿的了，等会儿吧就吐不过来的，就是不吐我就咽去了。我现在我就可紧张了，正好今天听着你这个节目了，太好了。我问问主任，问问主任医师，
0: 那你这个是多长时间了？
2: 多长时间？20来天。
0: 20来天。你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2: 我就感觉害怕，就感觉行一寻哪个肚疼，一寻这儿疼，一寻那疼。
0: 疼过吗？
2: 那你说寻了疼，它就疼了。
0: 你这是精神啊。
1: 对，我觉得也是这个心理负担有点重。
0: 对呀、你真的疼吗？
2: 不知道吧，要寻了疼吧它就疼，要寻了不疼吧它就不疼。
1: 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这个吞咽进去了啊，或者有异物进去。这个如果当时真是这个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碎片被你咽进去了，当时就会有一些这个
0: 反应。
1: 有反应。
0: 它一般的来说就是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1: 操作过程中有一些碎屑呢，它都随着这个
0: 牙齿的冲洗，
1: 它有这个我们有吸唾的一个有管，包括你这个往外吐都出去了。
0: 啊啊啊！它吸到管里了是吗？
1: 对，有这个专门吸引器，
0: 吸引器
1: 吸唾。
0: 它是不是这么操作的？也就是说，你这块别那么大精神压力。

0: 压力一般操作的过程当中，它已经粉碎吸走了，是这样理解？
1: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
2: 完了吧。它那什么呢？那个大块啊，我吐了几口，吐出去了，吐完后吧，它那水一门往嘴里灌水，完了
1: 就
2: 吐不敢烫。他说你，我就咽进去了。
1: 咽一点水。
2: 我咽完以后吧，我就害怕了，一直到现在，我心里老有负担。
1: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心理负担有点重，精神压力有点大。如果要是说实在是不放心呢，也可以去这个消化科去
0: 拍个片儿，
1: 对，检查一下。
0: 嗯，
1: 要不承认你心里老犯愁，是不是？
2: 上消化科检查，那拍个片就能看出来。
1: 上消化科看一下，不行
0: 就是你的就是胃里边有没有异物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不行，做个胃镜。
0: 做个胃镜
1: 是
0: 金标准，他就直接把你要有的息肉的话都能。
1: 承认
0: 你
1: 老寻思这事儿，你这
2: 啊，
1: 休息也不好，生活也不好。
2: 那我老惦记，
0: 别
2: 那
0: 么大压力。那
2: 消化科能不能看出来呢？
1: 应该可以的，没问题。
0: 你就跟他说一声，你说我因为治牙，然后这个钢片儿，然后怀疑进到肚子里，我想看一看，你看看做个什么检查，做个 B 超是不是就可以啊？
1: 这个还得看
0: 看看消化科吧，你问问消化科，
1: 看看对消化科是什么意见？
0: 对
1: 对，这常规体检，常规体检应该没问题。
0: 好吧。
2: 好嘞，
0: 好嘞，
2: 谢谢主任啊，谢谢主任医师，谢谢，
0: 好
2: 的，再见。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好，各位，有牙齿健康的问题，欢迎继续请教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啊。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就叫做牙齿缺失的修复，还有一些具体情况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各位继续就牙齿健康的问题随时来请教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刚才我们说到了牙齿缺失的修复，您提到了有三大类，一个是固定类，一个是活动类，还有一个是半活动和半固定的，对吧？您提到了固定类里边有烤瓷，是吧？也就是固定桥的一个修复，还有什么呀？这个固定类？
1: 刚才说了一半
0: 啊，
1: 这个固定桥修复就是这个烤瓷修复
0: 啊，
1: 它的优点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周期短，然后呢它带着佩戴的过程中和以及这个后期的护理要比这个活动类的呢要舒适，因为它是靠这个摩擦力和粘接力，就是死的嘛，它不用每天摘下来
0: 啊，
1: 它带着更舒适，咀嚼起来使用起来呢也更像这个自己的牙。所以它这个包括
0: 那能不能看出来这个桥？看不出来是不是？
1: 如果你这个就选色呀、配色，跟这个你自己的
0: 牙
1: 齿
0: 很像的话，
1: 接近的话，就是
0: 看不出来
1: 它的这个美观度还是比较好
0: 啊，
1: 也比这个活动义齿呢要好。
0: 好，我们再来接两个电话，然后呢继续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哈。先来看看三线的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专家好。
0: 哎，你好。
4: 我想那个问问专家，咱们那个镶牙能用医保吗？
1: 镶牙得看你镶什么样的牙，而且这个镶牙是门诊统筹是应该是用不了，你还可以走个人账户吧。
4: 那这个明白了，我再问一下吧。那个我想做那个活动那个义齿的，我就上边有这个左左侧有五颗牙，这个是做个桥完挂到这个牙的这侧，我想这个做的咱们那个医院做的是什么价啊？别的医院有什么骨骼的什么，咱们是什么价？
1: 那多什么价格都有，不同的材质，包括你这个牙的缺失牙的数目，
4: 五颗牙。
1: 你是做活动的还是做？
0: 他做义齿，
4: 活动的。
1: 上半口还是下？
4: 对，
1: 上半口。
4: 上。
1: 1000多左右。
4: 咱们那才请教一下，咱们也能种牙是不是？
1: 没问题。对。
4: 种牙最低价位的就是国产的， 那个最低得多少钱？
1: 我们医院没暂时没有国产的，就是那个瑞士和那个韩国的。
4: 你说那个植体那都是材料都是纯钛的吧？
1: 都是纯钛的。
4: 啊，那好了，明白了，谢谢啊，谢谢，
0: 再见。
1: 没事。
0: 哎，好，各位还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牙齿的修复或者是牙齿的牙周疾病、牙髓疾病，都可以来咨询苏主任哈。我们再来接一个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5: 你好。
1: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吧是那个胃的恶性肿瘤，
1: 嗯，
5: 那个已经做完手术六七个月了，
1: 嗯，
5: 没有放化疗，但是呢，我呢牙呢有个肿物，肿物左下方吧，这个肿物带了能有长了能有一至两年了吧，
1: 嗯，
5: 就是说我想做手术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的病不是恶性肿瘤吗？
1: 嗯，
5: 如果我这个肿物手术的话。能不能就是说通过血液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放化疗，
1: 嗯，
5: 我要是做出来手术之后，因为我免疫力低贫血等这些症状呢，
1: 嗯，
5: 做完牙病手术能不能勾起我的恶病体质，完了化疗放疗，我怕这个。
1: 你这现在是口腔是个什么肿物啊？你
5: 去
1: 口腔颌面外科就诊了吗？看了吗？
5: 去了两毫米啊，就是两微米，就是像黄豆粒那么大吧。
0: 长在什么位置？
5: 长在也左面左下牙床上，
1: 嗯，
5: 就是说在就是说它就是说长在这个牙不缺失了吗？就在这，
1: 嗯，
5: 没了，它就进颗牙了，就在这小软的。
1: 嗯，对，还有牙根吗？
5: 没有了吧。
1: 你去没去医院看过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5: 还没有。
1: 是炎症的还是一个是囊肿啊还是什么？也没，
5: 应该是囊肿。
1: 也没看了。
5: 对，因为他让我住院。
1: 嗯，
5: 我就想咨询一下，因为我这个恶病体质，贫血啊，什么免疫力低啊，
1: 嗯，
5: 我要怕这个，因为那个怕这个勾起我，因为我现在没保守治疗，
1: 嗯，
5: 就是提高免疫力。我吧哈，现在就是说怕做了之后呢，
1: 这个我建议你吧，还是上这个专业的口腔颌面外科。
0: 嗯，
1: 我没看到你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0: 嗯，
1: 而且这光肉眼看不行，
5: 嗯，
1: 可能还得做一下这个病理活检。
0: 嗯
1: 嗯，做一下检查，然后再去这个评估。嗯
5: 啊，那就是说不手术之前先评估。
1: 对，可以评估一下，你可以那个挂我的号，下周这周也行，出诊室过来看一下，
5: 嗯，
1: 啊，面诊一下。
0: 嗯，
5: 面诊。
1: 嗯
5: 啊，我就想问问我这个，如果到你那入院之后，就是做一看不能做手术了，评估之后不能做手术，出院也可以是吧？
0: 你不用住院吧？
1: 对，你看先看
0: 先评估先看一
1: 眼，看到底怎么回事，需不需要住院？
0: 你在别的地方看过了吗？
1: 需不需要做？
0: 是不是
5: 我在医大看了
0: 啊？
5: 看了，他给我预约床了
0: 啊。他也是让你住院了？
1: 住院检查是吗？
5: 就是预约床，没有床位现在。
1: 嗯，
5: 他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住院手术之后，
1: 嗯，
5: 才能确诊是恶性还是不是还是良性。
1: 嗯，
5: 但是我现在就怕是，就是这现在就是跟堵似的吗？
0: 啊，哦，明白了。
1: 嗯
0: 嗯，
5: 对啊。我应该怎么办？
1: 我建议你还是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嗯，既然你都已经上那个医大看了，是不是？
5: 嗯，
1: 都已经那个专业的医生都给你建议了，
0: 嗯，
1: 还是应该是遵医嘱。
5: 他就是，但是呢，就是约床了。
1: 嗯，
0: 那他你问没问他你这个想法，他怎么答复你？
5: 他说就像主任说这个意思似的，只能住院观察，完了再说。
0: 哦，
5: 嗯，
1: 可以，就遵医嘱。
5: 哎，你好，
1: 遵医嘱，嗯，
0: 遵医嘱吧。
1: 对，
5: 遵医嘱，好嘞，
0: 嗯，
5: 来。

0: 谢你啊，
1: 别客气，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嗯。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牙齿健康，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牙齿缺失的修复，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牙齿修复的方法，固定类、活动类、半活动、半固定，刚才您提到了固定类烤瓷的那块，也就是固定桥的修复的这块，是不是？
2: 对对，
1: 它是周期短、舒适性强，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对吧？
2: 对，
1: 嗯，
2: 那它的缺点呢，就是它需要，因为它中间缺失了，它得需要磨改两边的牙
1: 啊、
2: 那么就是无形中呢，就是损失了两颗好牙。
1: 嗯嗯嗯嗯，
2: 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就是
1: 接受不了，
2: 你接受不了，
1: 嗯，
2: 那我两边好牙你给磨小了，磨掉了，把这个釉质、珐琅质给磨薄了，是也是很心疼，磨了就磨了，它就长不回来了。
1: 嗯
2: 嗯，其实对。相邻的两颗牙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1: 嗯嗯
2: 嗯嗯，这是它的缺点。另外呢，这个固定类就是咱们说死的、镶死的，
1: 嗯，
2: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种植牙。
1: 种植牙。
2: 对，种植牙呢，那么种植牙的它的优点呢，那就不用破坏两边牙。
1: 嗯
2: 嗯、如果你哪块缺牙，你就往哪种就可以了。
1: 对。
2: 嗯，如果它这个牙槽骨的这个丰满度、
1: 骨量够、
2: 骨量对条件允许，包括你的身体状态允许，你的整个这个也没有什么系统性疾病，
1: 那你就直接可以种了。
2: 对，你就哪块缺牙就往哪种吧。
1: 对，
2: 嗯，那它的优点呢，就是不用破坏好牙，而且它是死的，它的使用的舒适性也比较好。
1: 嗯嗯嗯。
2: 但是它种植牙呢，有一个就是通病吧，就是缺点，就是容易塞牙。它不像这个烤瓷牙，烤瓷牙你这三颗牙连在一起，它中间没有缝儿。它可能不塞牙。但你这单独的这一颗呢，你跟相邻的两颗牙中间呢，吃一些粗纤维的这个食物啊，牛肉啊
1: 、
2: 一些这个
1: 容易塞牙。
2: 对，可能会容易塞牙。
1: 那就用牙线呗。
2: 所以就需要我们这个
1: 经常去呵护它。
2: 经常这自己在家呢去护理啊、用一些这个像你说牙线呐、牙间细刷啊，还有
1: 冲牙器啊，
2: 冲牙器、水牙线呐、
1: 嗯，
2: 是不是？医生不可能天天上你家去给你。去护理，你定期的上医院再复查护理、那么每天在家呢要自己这个刷牙，然后还有牙间隙要清洁。
1: 好好好。
2: 然后第三类呢，第二类就是，这是死的第二类
1: 啊，
2: 这是死的里边的第二类
1: 啊、
2: 然后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活动类的
1: 啊，活动类
2: 的活的
1: 啊啊、
2: 这个也是老年人呢以前相互比较多的，
1: 嗯，
2: 就是
1: 可以拿下来摘下来冲洗的，
2: 对，就是活动义齿，
1: 嗯
2: 啊，带这种卡环
1: 啊、
2: 带挂钩的
1: 啊、
2: 有的呢甚至就是说你全口一颗牙都没有了，没地方挂了
1: 啊，
2: 那就镶那种满口的啊，我们叫全口义齿，全口义齿，还有这个吸附性义齿，这都属于这个活动类的。
1: 哦，
2: 它的这个缺点呢就是使用起来呢不是很舒服，因为它这个毕竟比较大，而且它是活的，佩戴的时候呢，这个舒适度没有这个固定的那个那么舒服。有很多呢患者有一些，
1: 还得总得经管着它呢。
2: 异物感，
1: 异物感，
2: 异物感，戴上之后可能会恶心。
1: 哦，
2: 有的以前没戴过，这冷不丁一戴会恶心。
1: 您刚才说到很是那个全口的义齿，它是做个模型，那我全口一摘一来回那么洗刷就可以了。你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吸附性的，这个吸附性的是它自己就是到那个位置就吸进去了，还是说像原来那种带挂钩的那种啊？
2: 吸附性义齿呢，它也是属于一种这个全口的活动义齿
1: 啊，
2: 只是一种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升级版 ，plus 版
1: 啊
2: ，plus 版升级版
1: 啊。
2: 它本身其实没有吸附力，它本身没有吸附力，它是，完全靠着这个肌托和你口腔黏膜的这种紧密的贴合，是就是形成一个封闭的真空性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我靠这种这个大气负压，形成一种负压的这个吸附力，它这个就是这个密闭性、封闭性更好，跟这个口腔黏膜，因为它没有牙了之后。你有一颗牙都做不了吸附性义齿，吸附性义齿它的这个适应症是全口就是缺失
1: 啊，
2: 全口牙缺失，比如上半口或者一颗牙都没有，或者是下半口一颗牙都没有，
1: 我懂了，必须是在一望无际的这个平地上来进行做的，
2: 完全靠着这个口腔黏膜的支撑
1: 啊、
2: 要跟口腔黏膜封闭性非常好，可
1: 以那能固定住吗？不得掉啊，
2: 严丝合缝，
1: 不掉啊。
2: 就像你可以理解成，比如说两块玻璃
1: 啊，
2: 紧密的贴到一起之后，它很难给它。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好，大家有牙齿健康问题，继续来请教苏主任。我们来接个电话。您好，赵女士。
0: 对，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0: 我想咨询一下医生啊。
1: 啊。
0: 对，我是想要镶牙是怎么镶法？我想咨询一下，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这是在五六年之前吧，就是那什么镶过牙，镶的是烤瓷牙，一开始镶完烤瓷牙戴上以后。完了再戴上有一年吧，完了他那个牙根尖就是有炎症了，后来又把这牙冠全扣下来了，抠下来了，完了后来就是那什么，我又镶的，把牙根治好了又镶的，镶完以后，他那个牙吧镶是全瓷的了，这全瓷他那不知是质量是咋回事，就是蹦瓷了，蹦瓷我也不知道在里面，我也看不着。又过差不多有一年了吧，完了牙根间又出现炎症了，把炎症，牙冠又耗下来了，耗下来完了，后来我又把这牙根间治好了，治好以后现在，去年完我又镶牙，镶牙以后，他那个我这个牙龈吧，就是他给我戴上牙冠以后，在那牙缝中就出现那个就是红肿了，后来又拿下来以后。那个发现那个我这个镶的牙缝靠那个靠近那个好牙的地方，都有菜叶了、饭渣啥的，20多天在那个牙冠那缝中，后来这个牙龈就引起就是红肿，就这样没敢镶牙了。现在我的牙龈吧也不疼了，不疼完我心准备再镶牙，再镶牙我这个应该是怎么镶的？我这前面是缺3颗牙，两边吧是磨的，一边磨2颗，这就是。一共2边4颗，加这3颗，这等于是7颗牙，就应该做7颗牙冠吧？是不是医生啊？
2: 如果能做这个，就是固定类的吧，咱们还是尽量选择做这个固定类的，就是想能镶死就尽量镶死的。能做烤瓷就尽量做烤瓷，能做全瓷呢尽量做全瓷。
0: 啊，做烤瓷，做全瓷，咱们的价位是多少啊？1颗牙？
2: 那我们医院是最便宜的是1800一颗，
0: 1800一颗呀。
2: 嗯，全瓷。
0: 全瓷，那7颗就得要。
1: 1万多。
0: 1万多啊。
2: 嗯、
0: 那个医生，那我像我这个，有一颗牙吧，就是磨过的那个牙，有一颗牙挨着缺牙这个牙地方折了，就剩个牙根稍微露出一点点，完了那什么。他那个要是镶的话，是不是扣不了了？就是这边就是等于是一共3颗磨的牙了，就等于原来不是4颗磨的牙吗？折了1颗，这样就不能扣
2: 了。你得看那个牙的那个牙根能不能保留住。如果要是它的长度，包括这个牙根的状态比较好的话，你可以考虑把这个牙根保留住，然后这个可以做装盒修复。打个桩然后接出来再做牙。
0: 那个要是那样我镶那活动1尺的可以吗？我能拿下来。
2: 那可以啊，那你要是不想做固定类的，你就做刚才我不讲到了吗，你就可以做活动类的，但是活动类的它也是一种修复方式，但是它佩戴的舒适度就是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咀嚼效率也没有那么高。不像这个不像你固定类的，它像自己真牙用的那种感觉。
1: 它要是种牙呢？
2: 种牙
1: 它就那根根，要是要牙根不好的话，那实在保留不了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种了？
2: 那把那个牙根拔掉。
1: 拔掉完了种一颗。
2: 对，然后考虑种。
1: 种一颗。
0: 那个我这个就是3颗牙，缺3颗牙呀。我就寻思，要是你说那个就是做那活动1尺的，像我这个年龄做活动1尺的，就是能拿下来的那样的，咱们得多少钱一颗？
2: 那不是按颗，那是得按看你这个，是不是半口啊，到没到这个中线，宽不宽中线，大概也就是便宜的1000左右吧。
1: 它那个是涉及到什么呢？你要是做那个1尺的话，它得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上半口都没有了，或者那一半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0: 我这上面了，就前面门牙缺。

0: 三颗，就是这种情况，完一边磨两颗，这不就等于七颗吗？就七颗牙。
1: 嗯，你这种可以做，也可以做活动类的，做活动义齿，有带挂钩的，挂到别的牙上，可以也可以做，
0: 可以做带挂钩吧？
1: 对，具体多，具体费用是啥样呢？得根据现场
2: 情况
1: 去看。
2: 对，
1: 还有很多种，能选择的还有很多种类。对。
0: 我这个牙龈们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污染以后，有时候红肿，完了吧？最近我这几个月我没敢镶牙，就因为它有时候红肿，完了我就没敢镶，所以今天正好在家里做个直播间。
1: 牙龈红肿吧，这个问题呢，您可以，首先拍个片子，看看是牙根的问题，还是说牙龈的问题。因为这个。红肿它有可能是牙根发炎了导致牙龈红肿，也有可能就是它牙根没问题，单纯的是牙龈炎发炎。
0: 牙根现在没问题。
1: 那有可能是牙龈炎呢，比如你刷牙没刷好，或者是之前镶牙的时候边缘不密合，残留了食物残渣塞牙了，都会引起牙龈有炎症。
0: 就从那开始污染了，可能是完了就有时候就红肿，原先不是。
1: 因素很多。
2: 对，那你就看看，要是牙龈的话，怎么也得先把炎症消下来，再能做后期的一系列处理吧。
1: 对。
0: 是。那以后就是我再观察吧，以后再观察一段时间，就是红肿老也不出现红肿了，再镶牙吧，哈。
1: 可以。
0: 那就做活动义齿的吧，像你说那个是吧？
1: 都可以，还得
2: 看你自己
1: 的
2: 情况。
1: 对，
2: 你自己想做固定的，可能支出要多一点。你要做活动义齿的话，可能是经济上省一点。
1: 对，
2: 但是呢，它的缺点和优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是舒适性、咀嚼度，还有像真牙自己一样的使用。
0: 对，我明白那个不入固定牙使用好。
1: 对，
0: 我明白啊。
1: 好，
2: 还有问题吗？
0: 没啥事了，姐，但是很好，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
2: 别客气。再见啊。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牙齿健康，我们主题就叫做牙齿缺失的修复。大家涉及到牙齿的健康问题，包括这个种牙呀、烤瓷牙呀、治牙呀，还有牙髓呀、牙体呀，都可以来咨询我们一大六口腔科的主任苏欣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牙齿健康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请教哈。我们的节目87997399，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苏欣，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固定类的，也说到了活动类的。然后呢，活动类的里边，您提到了全口义齿，就是吸附性的那种义齿，是不是啊？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吧，活动类的。还有没有半活动和半固定的是什么概念呢？
1: 半活动半固定呢，也是一种这个修复方式
2: 啊。
1: 这个可以理解，这就很好理解，就是有一部分是活的，另外有一部分呢是
2: 固定的，
1: 啊，就是把活动这部分呢连接在固定的部分上通过一些这个精密的附件，包括这个太极扣，包括这个栓道类的，把这个活动的部分连接到
2: 固定的。
1: 一般固定的这部分呢，指的是这个烤瓷牙通过这种连接但是当现在有了这个种植牙之后吧，就是选择这种这个修复方式
2: 呢，半活动半固定的
1: 就
2: 少了，就
1: 少了很多，
2: 就丢了一个，直接就种了，是不是？
1: 对，它比较适用于就是比如说后牙的这种游离端的缺失镶烤瓷呢镶不了了，那么用前牙做成烤瓷，然后后牙用活动的，然后通过精密附件连接到前面的这种烤瓷上。
2: 就是。
1: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种植牙之后呢，这种修复方式就很少再用了。
2: 很少再用了。
1: 很少用。
2: 但是我觉得咱们应该把临床上使用的一些技术和手段方法都可以来解决的方式告诉大家。
1: 对。
2: 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就可以嘛，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接一个现场咨询热线。钟女士，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牙。掉了，它一个就是后槽牙的第二颗掉了吧，它也没出血，连牙根都掉了。 那是

0: 什么情况啊？
1: 那他自己就好模样就掉了，受过外伤吗？比如说你
0: 嗯，那
1: 硌着
0: 个
1: 过，
0: 平常吧，
1: 吃饭硌没硌着过？
0: 平常他就是说是老那块说是虎牙牙疼，孩子，牙疼，完了他就吃一些药啊，是咋整啊？怎么整的不知道，都30多了，那天都掉02.8起了，也没出血。
1: 就单独就那一颗掉了，
0: 啊、哦，
1: 别的牙都没事儿。
0: 没事儿。
1: 他应该还是有原因，他不会说单独就那一颗，要不可能是不是曾经受过外伤？这种外伤不一定是受的撞击，有可能是吃一些，比如说冷不丁吃个硬的东西硌着了，这也叫外伤。
0: 平常他吃东西不注意，一个小小子孩儿，冷热了啥的，咱不知道啥原因，是病情引起的，是咋整的？你说他有。我说你去快，赶快去种这香啊！是不是得种啊？
1: 就如果像你说的，他年龄比较小，他多大年纪？现在是
0: 30多了，快40了，
1: 像这
0: 他也
1: 种
0: 不
1: 就
0: 知道。
1: 是青年人吧，中青年，这这么早
0: 对，
1: 缺失牙了呢，其实还是应该及早的给他就是修复
2: 修
1: 上。
2: 补上。
1: 对，
0: 啊，
1: 要不
0: 那
1: 然
0: 他就
1: 你
0: 不
1: 两，
0: 抓紧呢？
1: 对呀，要不两边牙可能会倒了。如果下边牙缺失，上边牙没有这个对应的咬合之后，它会上边牙会伸长下衬。整体的咬合
2: 那
1: 这个会错乱，包括
0: 下边的，
1: 你老用这边缺牙了之后，他这边吃饭不得劲儿，他可能就老用对侧吃，这
2: 天
1: 身体
2: 呐！
1: 对。
0: 哎，谁让我一点也不听话？你
2: 这
0: 说
2: 样，
0: 这么大了，咱说
2: 你可以给他个建议，让他
1: 对，
2: 及时上医院口腔科去看一看。
1: 上我这来，我给他面诊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2: 嗯，
1: 需要拍片子，给他拍个片子。
2: 行。嗯，
0: 啊，
1: 像这个
0: 是
1: 年
0: 什
1: 龄，
0: 么病引起
1: 对，
0: 的？
1: 这个年龄段。
0: 高血压呀，他。可胖了200来斤，
1: 血压还高，如果涉及到种牙呢，还得把这个血压给控制控制，对，
0: 不控制种不了哈，
1: 对，那样很危险，
0: 那咋整？你是不能说不种啊，不香也不
2: 你这
0: 行，是不是？
2: 是家长单方面着急，还得让孩子行动起来，抓紧时间上
0: 哎
2: 口腔
0: 呀，
2: 科去
0: 可着
2: 看看，
0: 急了，你都不知道啊，孩子
2: 让孩子去
0: 也不
2: 看一
0: 找对象，现在这孩子咱不知道咋的，也不找对象，也不整牙，我们家不注意身体。咱也不知道咋的了，
2: 完了督促一下孩子吧，有问题及时就医，
0: 你
2: 早发
0: 光
2: 现、早
0: 说
2: 诊
0: 很
2: 断、
0: 好，
2: 早治疗。
0: 打人可挺好，
2: 好
0: 就
2: 吧，
0: 是孝心的第一，善良。哎，麻烦你们了，
2: 哎，没
0: 那
2: 事
0: 就打这个电话呗，是吧？
2: 儿。不是，这是我们
0: 让
2: 直
0: 他
2: 播间
0: 去，
2: 热线，您可以
0: 那
2: 让
0: 咋
2: 他
0: 的？
1: 关注我们那个海大六院的那个微
2: 公
1: 信
2: 众
1: 公众号，
2: 号，
0: 公众号，
1: 微信公众号，
2: 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您可以关注医大六的口腔科，他们的公众号，然后查找口腔科就可以了，好吧？
0: 行，
2: 孩子就
0: 完了，
2: 会
0: 到
2: 了，
0: 时候得哪天呢？
2: 对，
0: 都得
2: 然后
0: 出
2: 你
0: 诊，找个
2: 对
0: 好医生
2: 上
0: 哈。
2: 午对他叫苏欣，苏欣，
0: 朱心呐，
2: 苏，
0: 苏心哈。
2: 对，
0: 那
2: 好
0: 好
2: 吧，
0: 了，阿姨。
2: 哎，再见。好，各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牙齿缺失的修复哈，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87997399，欢迎各位继续拨通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牙齿健康，有涉及到口腔的这个牙齿的缺失修复，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手段方法都有哪些，然后我们如何来关注自己的牙齿健康，义齿也好，种植也好，还有这个固定也好，我们在适合自己的牙齿口腔环境的一些状况该怎么来解决，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苏主任，你看，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牙齿缺失的修复的方法，固定类、活动类和半活动、半固定类，对吧？您在固定类当中就提到了一个叫种植牙的这块，其实种植牙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喜欢，为什么？就因为它种完了之后就跟自己的真牙一样来继续使用，而且呢，种植牙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展开的来讲一讲哈，让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了解这个种植牙的一些情况，包括。

0: 啊，是个外国人，是个出租车司机。
1: 啊，
0: 他是之前是他是拉着他的乘客去中亚，后来那个他的乘客去中亚，就是他使用了57年。
1: 嗯，
0: 这个人到现在据说还没有去世，
1: 是吗？
0: 还在继续使用。
1: 啊，
0: 不断的刷新这个种植牙使用的这个年限。
1: 嗯，
0: 那么种植牙呢，它并不像咱们种树种花一样，说给这个地里埋个种子、埋个树苗，它这个长出来了。它实际是，要做一个人造的牙根，上面有螺纹，打到这个你缺失牙的牙槽骨里，然后等这个3-4个月以后，它跟这个牙槽骨结合成一体之后，有一个恢复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至少是3-4个月，然后再做上部的这个牙冠这部分，牙冠这部分再拧到这个。咱们一期手术种的这个牙根上边，它并不是像咱们这个装修啊，或者是拧螺丝一样，把这个单纯的把这个种植体这个钉子拧到骨头里。虽然它也有螺纹，它是需要形成一个人体的牙骨结合和这个种植体形成一个血液循环。有这个骨细胞、骨小梁爬到这个种植体上形成一个微循环，形成一体，结合到一体。这样呢，它这个将来它比较结实，比较牢固啊。刚才也说了它这个优点和这个和这个缺点。缺点呢，就是这个价格稍微这个高一些啊，然后这个修复周期稍微长一些，因为它这个恢复期就得几个月嘛。
1: 对，
0: 不像你这个做烤瓷，可能1-2周的就结束了。包括这个做活动义齿也1-2周的就能戴上了。他这个从你做一期手术到最后把牙冠戴上，
1: 一年吧，
0: 这是两部分，
1: 得将近一年，
0: 5个月左右，
1: 5个月
0: 吧，5-6个月，差不多，
1: 常
0: 规的。如果要涉及到
1: 骨量不够的，
0: 骨量不够，涉及到植骨，那么可能就时间要更长了，
1: 对，
0: 可能7-8个月、8-9个月，甚至有的是1年，这个还得根据你这个。这个当时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那么种植牙也不是说你谁都可以种，上来种就可以，
1: 也有一些条件。
0: 对，它也需要这个把握好它的这个适应症和紧急症。刚才也说到了，比如说你就有一些这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刚才说这那位患者咨询，那位患者说自己家孩子200多斤高血压啊，你这个就得控制好血压。还有这个比如说凝血障碍，血液有问题，他的这个适应症和紧急症其实跟这个拔牙的紧急症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你
0: 有血液病，出血不止，凝血功能不好，这些也要慎重。并且有这个比如说有糖尿病血糖很高，这个他术后容易感染，恢复愈合不好容易长得不好，甲亢，还有骨质疏松，这些都是紧急症。包括你这个孕期、哺乳期，妊娠期，
1: 都不能种
0: 这个呢，尽量别在这个时候种。
1: 对，
0: 你在这个怀孕之前，
1: 把
0: 这个问题都解决掉，
1: 是
0: 不是？现在都这个，都提倡你这个在这个备孕之前嘛，把口腔这个疾病都给它这个解决掉。
1: 好，接下来我们回答一个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微友留言，他说：“请教主持人和专家，下堂门牙活动怎么治疗？牙冠没坏没动，不敢吃硬东西。”
0: 这活动也得看他这个具体是几度松动。
1: 下堂门牙，
0: 就是下颌的门牙，下颌门牙松动呢？那分是1度松动、2度松动、3度松动。如果要是3度松动，就是松动的就比较严重了，有可能就留不住了。那么1度松动、2度松动，如果能够还得看它是牙根炎症的问题还是牙周炎症的问题。如果要是说能够治疗，还尽量是以保留这个
1: 原有的牙齿。
0: 对，能保留住原有的牙齿尽量保留原有的牙齿，
1: 是用啥也不行，还得是自己那套牙。
0: 对，再好的假的它也不如自己这个原生的这个真牙。但是说如果要是真是留不住，那么也没有必要。

0: 说特别留恋它。
1: 它牙冠没坏也没动，说明还挺好，我觉得。
0: 那很有可能就是牙周的问题。
1: 哦。
0: 嗯，牙冠没什么问题，也没有龋坏，也没有烂牙，也没有虫牙，也没有这个龋齿。
1: 那就是牙周有问题了。
0: 对，很有可能就是牙周的问题。
1: 牙周问题那怎么办呢？它不敢吃硬东西现在。
0: 对呀、因为牙周就像刚才咱们不比喻了吗？就像这个树。
1: 嗯。
0: 活动松了。它受不了力了。
1: 嗯。
0: 受力之后它有炎症它疼。
1: 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得治牙周啊。
0: 啊，对，治疗牙周啊，可以，治疗像牙周科治疗牙周。看看有没有这个保留的价值。
1: 好。
0: 嗯，
1: 好好好，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在下面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哇，这个聊着聊着，这时间都快结束了，太快了。
0: 今天观众比较热情。
1: 是啊，是啊。
0: 比较踊跃。
1: 苏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种植牙的那块，你也提到了，他的那个禁忌症。和那个适应症是不是啊？另外我想问一下，有的人可能是做了这个种植牙了，有的人可能是烤瓷牙了，它都属于固定修复的一种方式，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在做核磁的时候会受影响吗？
0: 首先这个可以就是确定的是，就是种植牙它这个你种植这个牙根它是这个钛的
1: 啊、
0: 它是不影响你做这个
1: 做烤瓷磁共振
0: 的，对，但是咱们刚才不讲了吗？这个种植牙是分两部分，
1: 嗯，
0: 第一部分是牙根，上面是牙冠，
1: 嗯，
0: 牙冠看你选择是什么样的牙冠，如果是全瓷类的牙冠呢，它也是不受影响的
1: 啊。
0: 如果呢你要是选择做这个金属类的牙冠呢，还得看是什么金属，有没有磁性
1: 啊。一般这门做金属的吧，
0: 没有金属类的，
1: 像以前那种大金牙呀，
0: 金属类的就是金属烤瓷类的
1: 啊，
0: 比如有金属内冠的。它这种金属呢，也选择没有磁性的，它也没有影响
1: 啊，也没有影响，
0: 也没有影响。
1: 就是大家在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修复之前的时候，你跟医生多聊聊。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可能不做一些体检呢、核磁什么这样的检查，是不是、
0: 因为它是固定的嘛，它拆除的话也比较麻烦。
1: 是，
0: 不像你做活的牙，你去做磁共振直接摘下来就可以了。
1: 对 对，好，今天就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我们也就聊到这儿吧，还有好多问题没聊出来呢，是不是？其实说了这么多了，是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案供大家参考，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从防病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日常啊做好这个牙齿保护的习惯，比如说你是用冲牙器呀，你还是刷牙的方法呀，竖着刷，别老横着刷，是吧？还有那个，现在我觉得大家这个刷牙的方法，找一些视频呐、或者什么科普，很多很多了。就是你注意持之以恒，坚持啊、然后包括饭后漱口啊，包括用一些牙线呢，尽量不用牙签儿，是不是啊？这都是保护我们牙齿的一些很好的方法。然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牙科找专业的医生帮您问诊、看诊。然后呢给您制定一个专属的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发现问题就要及时解决问题，别等着牙齿疼痛的更厉害了，窟窿更大了，可能修不起来的时间也更长。
0: 往往这个就是牙龋齿也好，或者其他一些病的话也好，都是从一个小的疾病开始，
1: 是
0: 慢慢的这个累积，慢慢忽视不重视，慢慢变成一个大的，导致最后牙齿龋齿了。
1: 没错，
0: 有可能之前只是一个小的窟窿。
1: 是啊，所以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牙齿啊。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期牙齿龋齿的修复专题科普，再次的感谢您，辛苦了，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界。
1: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2: 包公把这墨斗拿出来，在吴良的跟前这么一举：“你的这个东西怎么会掉在庙里的大殿里呢？”我吧，跟那个庙里的和尚，我们两个认识。那和尚经常啊求我给他做木匠活，所以我记得有一回上他那帮他做木匠活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可能就忘到那寺院里了。
3: 哦，
2: 这就好办了，说明你跟那个和尚素有往来，也不是常去。他有活找我，我就去；他没活，我就不去。
3: 好，
2: 你想想，你是不是把这和尚给杀害了？你是想招认还是不想招认呢？
4: 我没有，他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死之前半个月，我上他那去了一趟。
3: 好，来呀，打到那个寺院。
2: 包公马上带着一堂衙役坐着轿，带着这个木匠吴良就来到这寺院之中。到了城东那个寺院里头，直接来到大殿。包公在大殿里边停足一站，看了看这个环境，吩咐手下差人把吴良带过来。这木匠吴良被差人看押着过来了。大人，
5: 吴良，这个大殿你熟悉吧？
4: 我来过。
5: 我问你，你给那和尚做木匠活是在这大殿里做的吗？
2: 这是有佛像的圣地，干的活能在这儿干吗？
4: 对，他那个后边院里边不好做，我就搬这儿做来了。因为下雨。
5: 哪天下雨？
4: 一个来月之前，有天晚上院里那活不好做了，就挪这里边做了。
5: 哦，这不跟你自己说的就矛盾了吗？你说在和尚死之前半个月你帮他干的活，下雨那天晚上恰恰是和尚死的那天，对不对？
4: 那半个月之前他也下雨了，好像
5: 那个时候天还没暖和呢，能下雨吗？只能下雪。
4: 那
5: 和尚死的那天下的雨，那是春天的雨，你知道吗？
4: 那下，对，下雪。
5: 到底是下雨下雪？
4: 下雨。我记不太准了，大人。
5: 好，跟我来。
2: 包公扯着这木匠吴良一转身，就绕到了神像的背后。绕到神像的背后，包公用手一点，你往那佛像的背上看。吴良抬头往上一瞧，这佛像的背上有几个血手印，手指头印，看见没有？这上边就是你的指印。
5: 你别忘了，你长了一个六指，
2: 这左手是六个斗技，不是你是谁？
4: 大人呐、啊，扑通！
2: 这吴良扑通又跪在这儿。包公立时就在这里升堂。这一问案，吴良就完全都招了。
5: 怎么回事呢？
2: 这吴良的确跟这庙里边的老和尚素有往来，这和尚有什么活啊，求他帮忙，求他给做。而且由于他们两人的交往，木匠吴良得知这和尚没儿没女，没有亲眷，这和尚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还知道这和尚自己有点积蓄，有一次和尚求他来干活的时候，干完了活和尚跟他喝酒，这吴良在喝酒过程当中就套了这和尚。他说，你没儿没女，得想法交个徒弟，要不然的话
5: 没人。

继承你的衣钵。为什么无良跟那和尚谈谈没儿没女呢？因为这和尚他是半路出家。当一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和尚就跟无良说了，说我呀也不打算收徒弟了，我一死就算拉倒，我呀有点积蓄，我这点积蓄呀就放在那个佛像的脑袋里头了，谁也不知道，咱俩是好朋友，我告诉你了，将来啊我死了呢，你就想着把这笔积蓄给我拿出来，能给我发丧出殡就行了，我信得过你，你是我的好友。合着这话说出来，出于一番信任，跟无良交了底了。可是无良一琢磨，这合着体格挺好，今年还不到五十，他得多的死啊，他这笔财产我得多的能承受啊。这个无良的平素当中还好赌钱，现在拉了一屁股账，急等着要有一笔钱去还账去。所以在喝醉之后，这无良酒后无德，拿起斧子来就把和尚给劈死了。和尚被劈死在大殿之内，劈死之后他把这和尚就拽到供桌上面来，拽到供桌上面，他琢磨不合适，又把和尚落到供桌后头去，弄得供桌上面和这个地下全是血，最后他俩手沾着血迹，他跑那个佛像后头，上佛像那脑壳里边去抠合着那点积蓄去，其实也就是那么几十两银子，他爬着上边好不容易把这银子抠出来，揣到怀里带着走了，慌疏之间把自己那墨斗就忘在这大殿里了。这件事情正赶上沈清那天要账回来，在这路过，晚上夜宿大殿，大殿里边没有灯光，黑灯瞎火的，这个沈清呢就躺在供桌上了，躺了一后背的血，天亮了往城里一走，偏赶上庙里的和尚死，老百姓们报了难了，官员立时出动，有两个抓差的捕快碰见沈清，一看他后脊背带着血，一问立时就把他当凶手给抓获了。前任刘的老爷呢胡了八都，一问沈清，沈清开始不招，一动刑他招了，觉得这个案子非常简单，就这么结论了，所以就把这个沈清问成杀人犯了。其实真正的杀人犯是这无良。包公在这大殿里升堂这么一问，使这个案情大白，为在监狱里的沈清全部给昭雪了。于是包公把这个无良抓起来到监房看押，行文上报，准备把这无良问斩，沈清呢无罪释放。把沈清放出去之后，这沈清先到那个茶棚里边见他那个叔父，这沈老三一听说自己这侄子被放出来了，一问他这侄子是怎么放出来的，他侄子跟他三叔这么一讲，是新任这位包大人明察善断，为我招许了冤枉。哎呦，这沈老三一听，我知道了，就是那天到这个茶棚里喝茶的那个挺黑的脑门子上长着月牙的那个小伙子。老头乐坏了，哎呦，看来这个天底下还是有好官啊。老头打算报答一下包大人，怎么报答这包大人呢？老头一琢磨，你说我要给他送礼，这是个情官啊，人家不能要啊。在这说了，我给他送礼，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呢。啊，你说我就不送礼，就这么着了，我这个心里都觉着还怪不对劲儿。怎么办呢？我不给他送礼呀，我给他传命。我让大家伙都知道他是个情官。于是这个沈老三就找了一个会写字的先生，就把他侄子被去喊冤，包大人到任之后怎么给他昭雪冤枉这个事儿，给写成了一个布告。他把这个布告啊抄了好几份，然后提着浆糊桶就在定远县四城门人烟最稠密的地方都给张贴上。张贴完了，老头亲自在那儿当解说员，站在布告跟前，诸位啊，这个包大人可是个好官啊，他这一来呀，我这个侄子就得了救了。
我这个侄子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0: 这么一回事。每天总有一帮人在那围着听这个老头在那解说，这老头今天在东门，明天在西门，后天在南门，再后天在北门。好家伙，他就给包公在这传开名了。这个事儿一来二去的就传到衙门里边了。包大人一听，怎么还有这么一个给我传名的，马上奔赴包兴李宝，你们快去找那老头，以后可别让他办这个事儿。包兴李宝找的这老头，这老头犟脾气，说了我非得讲解一个月，然后我才能回去呢。包兴李宝好说歹说才把这老头给劝回去。打这儿包公在定远县这名声可就起来了，老百姓纷纷传颂定远县来了一个包青天。包公这一传出名去，老百姓有的什么事儿打官司告状的就都愿到衙门里边来了。这天包公刚刚升堂，堂下有人要鸣冤告状。包公一听，吩咐让告状人上堂。包公一看上堂这两个人，一个是文生打扮，是一个念书的，另一个呢是一个小伙子，一瞅那个样子，从面部表情，从那个精神气质，就像一个市井刁徒。这俩人上来之后跪倒身鞠，这个文生公子就先说了，大人，小人特地到这来告状来了。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我姓罗，我叫罗进贤。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那个小伙子说了，我姓邱，我叫邱乙。
0: 你们两个因为什么事情来告状啊？
1: 这罗进贤说，大人，其实这个事儿啊不值得到堂上来，但是我总觉得憋气。大人，是这么回事，这不是今天下雨吗？我呀打着把伞出来了，打把伞出来这个雨大的时候啊，他就过来了，我们两个其实素不相识，他说借个光，我在您这伞底下避避雨。我说行，我们俩就在一胡同里头共同打这一把伞，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雨小了，我们就一起往胡同口这走，出了胡同口啊这雨就停了。雨一停呢，他就拿那个伞把跟我说，他说行了，你把伞给我吧。哎，我说不对呀，我说这伞是我的，怎么把伞给你呀？他说谁说的，这伞是我的，你因为这个他要讹我的伞，所以说我们两个争执不下，到大堂上请大人您给我们断绝。
0: 哦，秋姨，这伞是你的吗？
1: 这秋姨在旁边一听，大人您别听他胡说八道，您看他长得文质彬彬的，文明人不办文明事儿，这伞呢是我在家里边拿出来的，走到这胡同里边雨大了，我看这是个念书人挺老实的，我说过来不，咱俩打一把伞避避雨，你看完了这雨一停吧，他想抢我的伞，他说是他的，这伞是我的。
0: 哦，这么一把伞能值多少钱呢？
1: 就是啊，值不了多少钱，三四十文钱就能买这么一柄伞。您说他非要赖这把伞，这罗锦先说，你赖我的伞，不是你赖我的伞。
0: 包公说，住口，三四十文钱买一把伞，你们两个人其中必有一个是讹伞的，说明你们这心术太不正，
1: 这么几文钱就可以买的一把伞，居然也到本县大堂上来打官司告状吗？
0: 嗯，这个事情好办，既然是你们两个都想争这一把伞，来呀，把这伞给他扯开，把伞杆劈开，一家一半，让他们下堂去吧。
1: 是，旁边差役过来之后把这伞拿过来，
0: 上面裂开了，找斧子来把这伞杆咔咔劈开了，一家一半走。
1: 这罗进贤跟秋乙一人拿着一半破伞，他看看他，他看看他，包公吩咐一声，
0: 轰下堂去。
1: 是，走走走。
0: 这俩人夹着这破伞就下去了，
1: 他俩人往下一走，包公一摆手，马上把包兴就叫，
0: 包兴，你尾随他们二人，听听他们两人都说些什么，速速回来禀报于我。
1: 是，包兴随后跟着也就下了堂。下堂之后，就看那二位夹着破伞就出来了。出来衙门一拐弯，进了一胡同。这罗进贤拿着半把破伞，

0: 包青天呐、啊！今天我算欠着这包青天了。什么包青天？整个一糊涂蛋，有这么问案的吗？啊！我说抢伞，他把这伞给我劈开了啊！一家弄一半，这叫什么事儿？这叫……我这边给他传传名，别听他们瞎说八道。包青天，我看他是包浑天，他是包糊涂。嘿，他这么一叨咕，旁边那个秋乙就说了。得了得了，哥们儿，这把伞能值几个钱呢？别骂大人啊，大人听见呐会怪罪你的。我知道啊，你也没占了便宜，这把伞你不是也没落着吗？嗨，少跟我扯这个！包兴一听这句话，马上转身回到堂上，向包公一禀报。包公马上吩咐把他们两个人给我带回来，下去差人把这二位又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包公看了看他们两个人，你们知道吗？这个案子还没有问完
1: 啊！你还没问完？
0: 对了，秋怡，是你抢了他的伞。
2: 秋怡说，大人，您不是已经断完了吗？一把伞一劈两半，就算是给我们俩平分了，我们俩都下了堂了。
0: 包公说，百姓有句俗话叫官断十条路，我这是其中的一条路。你们两个下堂之后，背地里又说我什么了？我听人说，你们心怀不满，竟敢背地里谩骂本县，有这个事没有？
2: 包公一说这句话，秋怡就说了：“对，有，大人，就他骂的。刚才在那个胡同那个地方，他对您破口大骂，他心怀不满。”他说什么包青天还包黑天，他是包糊涂。
0: 罗进贤可有此事吗？
3: 这罗进贤一听，他真的害怕了。
2: 大人，我没说，这他诬赖我。
0: 哼哼，罗进贤既然说了就敢承认。你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我已经派出一个人去跟随在你们的身后，他听得清清楚楚，这个人可以当堂作证。
3: 包兴，包兴在旁边就过来了。大人，
0: 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
2: 对，就是像刚才他说的，他背地里对您心怀不满，骂了那几句话。
0: 罗进贤，这你还有何话讲？
2: 秋怡说，就是啊，就是啊，这回你说什么？
0: 罗进贤一看衙门里边派人跟着在这作证了，自个儿也不好抵赖了。
1: 大人，是小人，我觉得您断案不公，我是说了那么几句话，小人我该死。
0: 好，既然是你背地里谩骂本县，说明这把雨伞原来就是你的。秋怡，你没骂本县，说明这把伞不是你的。他为什么要谩骂本县呢？是因为本县判断把一把伞分为两半，你们两个人一家一半拿下去。他觉得这个判断不合情理，他自己本来的一把伞被毁坏，你为什么不骂呢？你想讹他这把伞，虽然没有讹到手，但是他这把伞也毁了，你心理之上并没有什么波澜，因此上你下去不骂，他下去要骂，由此本县才最后判断是你抢了他的这把伞，你倒是也不是。
2: 包公这番话说出来之后，秋怡心想，哎呦，我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包县令他是这么个招，拐弯抹角，这是问案呢。哦，这么一绕队，他把我给绕队里头了。这大人
0: 还有什么话可说吗？
2: 嗯，大人，他对您说他是这么个理儿。
0: 哼，秋怡，你这个市井刁徒，一把雨伞能值几个钱，竟在这一把雨伞上下这么大的心计，不是本县设出这么一个计谋，恐怕无论如何你也不会招认呐、啊！现在本县重新判断，要你 花钱赔偿他一把心散。
1: 大人好，小人情愿，我给他买把心散给他也就得了。
0: 仅如此就行了吧？
1: 嗯，
0: 像你这样的人平素在市井当中肯定做了不少这样坑蒙拐骗的事情，今天触犯了王法，焉能轻饶？来，两旁给我重打20板。打！
2: 一说这句话，两旁边站堂的衙役过来，把邱乙摁在那个大堂上，啪啪啪20板子。打完了，这邱乙呀，被打的是呲牙咧嘴。打完了之后，包公吩咐一声退堂。
0: 包大人退堂了。
2: 这包兴呢，跟着众位衙役往堂下走。前面罗进贤跟邱乙两个人一块也下了堂了。这邱乙两只手捂着臀部一缺一点的。出了衙门口之后站住了，他看了看罗进贤。罗进贤在他旁边一站，
0: 怎么样，这回你尝到了坑人害人的滋味了吗？
2: 少来这个吧，哥们儿。行了，我挨了打你出气了啊。包兴呢，在他俩身后跟过来了。
0: 包兴怎么着，你们俩还想再骂两句吗？
2: 哎呦，或者这位老爷，我可不敢骂了。您在这儿更好，您瞧着啊。伸手这秋乙掏出来20文钱。我说这个我给你。我呀不用亲自给你买雨伞去了，你就自个儿买得了，好不好？
0: 罗锦先伸手把这20文钱就接过去。
2: 秋乙瞧了瞧包兴，说这位老爷，您给我做个证啊，我这个买雨伞的钱可给他了。这小子别回头，他说我没给他，再到堂上再告我一状啊，他再讹我20文钱，那我可就冤枉了。
0: 包兴说，你放心吧，他也不会讹你，你是讹人讹惯了，老地方被人讹。
2: 嗨，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挨着20板子，你觉得冤屈吗？
2: 嗨，不冤屈不冤屈，我该打该打。我说这位老爷，不过我琢磨着这个事算完了吧。
0: 算完了。
2: 我记得人打官司完了之后，这县太爷都得有个判词啊，怎么我这事儿没有判词啊？
0: 包兴说，你还要判词啊？啊，你要判词的话，我就给你两句吧。
2: 哦，您给我两句什么？
0: 你这叫花了钱丢了伞，大堂之上舍了脸，屁股挨了20板，问你今后还敢不敢？
2: 我不敢了。
0: 不敢，滚！
2: 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这一小时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张雨绮翻唱的这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题曲，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呢，其实更好的去表达那句话，特别经典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是爱的延伸，是温和也是最强烈的承诺。航月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们在这一小时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经典的翻唱音乐，你们听过哪些觉得哎呦这个歌手翻唱特别好，把我们那些喜欢的曾经经常用 MP3 来听的那些歌有哪些好的翻唱都可以分享过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很经典的一首歌的翻唱哈，成全。

来自买辣椒有用券的分唱版本成全。对，这个歌手说名字可能大家觉得陌生，但是他那首起风了，我想大家也都会跟着哼唱起来吧。而这样的一首成全呢，是2001年的歌，距离现在已经有23年的年头了。当年呢，这个刘若英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年华当中的这首歌，也曾经作为港剧梦想成真和真情的片头曲和片尾曲。而这样的一首歌，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也伴随了很多人的青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们的海誓山盟，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简单又上口的歌词，哇，听上去就会让人感觉到鼻酸。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份感情吗？你有成全过别人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好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翻唱啊。当然了，你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听到哪些非常棒的翻唱，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啊。刚才我们在这首歌之前的一首歌讲到刘若英翻唱刘若英的《成全》，那接下来同样啊是翻唱来自刘若英的处女秀的电影啊《最好的我们》当中的主题曲。当时呢是请来了陈奕迅给最好后来的我们唱主题曲我们，而这首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在原唱陈奕迅的表达当中，我们感受到那种两个人爱而不得的状态。我们来听一下来自天下袁娅维的翻唱，同样是非常经典的一种翻唱的风格。

0: 关于我们，我曾经有过很多的幻想，想带你漫步我旅游过的城市，想带你在家乡的小吃吃遍我儿时的味道，想带着我们所有的记忆去到所有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也曾经想过在我们一起的小屋子里打游戏吃外卖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只能成为后来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电影《后来的我们》的主题曲，我们这一版 Tia 的翻唱非常的深情，而且呢不自觉的会跟音乐的节奏一起所感动了起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翻唱，你们有听到哪些好听的翻唱呢？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 18482155。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翻唱来自小鬼王林凯。
1: 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6: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提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7: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8: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9: 红棉并
7: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10: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7: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10: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1: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0: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7: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 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2: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这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13: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7: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4: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啊，我就告诉他，周文庸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直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庸烈士故居，信仰在这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7: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15: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

0: 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1: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使头颅未打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2: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3: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2: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雍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4: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5: 敬爱的周文雍先辈，2026年我在文雍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2: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100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愿。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

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庸街与周文庸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庸、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侨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你们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受吗？就是某一天突然在翻短视频，或者是在翻朋友圈，刷到了自己好久没有联系过的前任哈，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然后突然感觉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可能几年前你们两个人形影不离，然后每天会从早上吃什么开始分享，从早安到晚安的生活，然后再到了几年之后，哎，好像也没经历了什么，自从分开之后，两个人变成了相互平行的两个人，即便是在一个城市，也再也没有遇到过。偶然间刷到他的一些动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人真的我特别熟悉，但是又有那种陌生感，可能至今都没有想明白当初的那一次，因为一点点小小的误会，因为一点点小小的矛盾吵架，竟然是最后的离别。嘿，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是爱情当中谁都没有错，也没做错什么，怎么就结束了呢？
3: 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那段谜语。
2: 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这些好歌啊，这个非常经典的好音乐，用年轻的歌手来翻唱，我们一起来听。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哇哦，这一版的改编真的特别特别惊喜啊！来自孟佳改编的《品冠》的一首歌，我们在印象当中，这首门楣锁也好，还是品冠也好，都是非常暖的歌手。结果这一次的改编呢，变成了一个动感的舞曲风格。

真的听到这首歌会有一个感受啊，就是2004年品冠的门楣锁，然后2024年再来听孟佳的这一版，哇，感觉好像尘封已久的音乐有了新的活力在里面。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今天的音乐主题呢，就是这些非常经典大家很喜欢的好歌，然后现在重新来进行翻唱。你们印象当中有哪些好的翻唱呢？欢迎大家来分享过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声音他是负荆记得。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5: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 爱上生活。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3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啊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

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啊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啊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啊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想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

他说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

0: 啊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啊瞎用功啊，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啊，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啊，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哈、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啊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 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FM889

0: 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地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利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 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早上八点，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都会和集团的太极协会在公司厂区的空地上打太极，这是他的必修课。2022年，刘荣富卸任董事长职位。虽然刘荣富早已到了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但他依旧会每天准点来公司，为经营大方向掌舵。

1983年，刘荣富被推选为成都钻床附件厂厂长后，先带领厂子找到了电热毯这个核心品类，后呢又抓住与日本公司合资的机会，开发了彩虹牌电蚊香器，为彩虹集团建立了冬季售卖电热毯等取暖用品，夏季售卖蚊香器等家庭卫生杀虫用品两大核心的业务。现在的彩虹集团呢，刘荣富之子刘斌成为了统管所有经营细节的重要角色，也成为了那个集团里最忙的人。在记者采访期间呢，刘斌都是小跑着参加各种会议，他每天的日程早已被排满。2011年，刘斌正式进入了彩虹集团信息中心工作，并受命组建公司的电子商务中心。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在前一年推出了天猫商城，京东也刚刚获得了巨额的融资，凡客诚品风头正盛。当时的彩虹集团电商团队仅有3人，但刘斌认为，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如果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在刘斌的带领下呢，彩虹集团正式成立了电子商务中心，刘斌开始全面负责打通彩虹集团在电销渠道的销售。刘斌提到啊，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在线下的渠道，电热毯消费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更偏向传统的大红配色，但到了线上渠道，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颜值，当颜值成为购买力，彩虹集团的产品也在进行差异化的改革。一个案例就是彩虹集团和敦煌博物院合作，以敦煌飞天为灵感，推出了针对女性用户的含玻尿酸成分的仙气系列的驱蚊喷雾。彩虹集团表示，上市不到一个月，几万瓶试推产品即销售一空。在刘斌的领导下，彩虹集团电商部门年销营业额从原本的42万元到如今已经破4亿元，增长了900多倍，几乎撑起了公司业绩的一半。2022年，刘斌出任总经理，正式接班。谈及接班，他表示，无论是守业还是创业，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他也就此开展了内部的变革。除了在产品上与各类的 IP 合作出联名款，彩虹集团还在开发各类新奇的产品。在彩虹集团的陈列室，有智能发热围巾、宠物电热毯、驱蚊手环、驱蚊喷雾、艾灸贴等产品。这是彩虹集团在新消费趋势下做的一系列产品拓展。在赛道上呢，彩虹集团考虑到电热毯和驱蚊类产品销售周期短，为此刘斌带领团队正布局家居清洁化的赛道。比如说，彩虹集团的子品牌彩虹卫士刚刚推出一款强效重油污清洁剂，只要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不管从产品效果还是使用体验，都收到了很好的终端反馈。刘斌表示，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开发更多的清洁化的产品。目前彩虹集团围绕家场景搭建了家暖、家卫、家清、家康、家宠、家智六大业务体系。在销售渠道上，出海成为彩虹集团未来的重要增量市场。目前彩虹集团已经把电热毯卖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海外的市场。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彩虹集团从濒临倒闭到抓住电热毯的商机，如今累计销售超1亿条的电热毯，拥有150多项技术专利，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热毯制造销售企业之一。2024年前3个季度，
彩虹集团营收7.93亿元，同比增长7.53%。刘斌说，我们起家于电热毯，但未来电热毯不仅是电热毯，还是健康管理平台。我们的产品应该做到可以实时感知消费者身体数据，进而给出相关的健康指导，这是我们的未来愿景。好的，一段歌曲过后，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访谈，也是这些创始人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的分享。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和您分享的是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承诺，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访谈。当记者问到两位创始人说当时是怎么找到电热毯这个品类的，刘荣富回答说，我当时呢是在一次全国

国家用电器展销会上看到了国外企业生产的电热毯，我们身处四川，感觉在冬天阴冷潮湿的新南地区，这个产品商机巨大。回来后，我们就与技术团队研发电热毯，当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代彩虹牌的电热毯。电热毯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从未接触过，一想到睡在通电的东西上面，担心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都不敢买。经销商更是顾虑重重，他们怕承担责任，不敢进货。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抓住了一个契机，邀请了成都市众多的经销商和采购人员到厂里参观，展示我们对电热毯电线的处理方式，特别是电热毯电源线与发热线的接头，我们用胶水反复地缠紧，胶布密封，确保不会漏电。演绎的时候，我们把电热毯泡在一个大洗脸盆里，很多人都不敢触碰，我索性脱掉鞋子，光脚站在放有通电电热毯的水盆里，向他们证明只要电热毯处理得当，绝对不会漏电，慢慢说服了大家，推动了产品的销售。谈及彩虹家电电热毯经历了哪些的发展历程，刘荣福说，我们在1983年率先生产电热毯，三年后发展出了3000多家电热毯生产企业，市场一哄而上，鱼龙混杂，导致很多安全事故发生，甚至出现火灾。全国随即开展对电热毯市场的重点整治和全面抽查，当时很多企业一听说抽查就不敢继续生产，但我们坚持了下来。后来我们引进大量人才，专门建立检测室，与省市质监局配合，专注做电热毯产品，企业很快就开始盈利并发展起来。第一年盈利100多万，第二年达到300万，第三年就突破了1000万。但是电热毯它的销量周期短，我们没有夏季产品。后来呢，一位学化工曾在化工厂工作的外来技术人员带来了契机，他说呀，有日本企业正在中国寻找合作生产电蚊香片的伙伴，很多单位瞧不上这种季节性的产品，这正好能弥补我们的淡季业务，冬季结束后夏季可以开展驱蚊产品的生产。于是我们与日本企业谈判了半年多，1985年开始尝试，1986年正式推出电蚊香片。产品推出后，门市部半个月都有消费者排队买回去用的。在做电热毯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件营销，那蚊香片呢，怎么营销呢？刘荣富说，基本不用营销，很多消费者拿回去一用，蚊子马上掉下来，产品也很快出圈，最终形成了彩虹集团两大王牌的品类。当然了，在彩虹的探索期间，我们还做过电风扇、厨房家电，但这些方面都没有产业基础，最后呢逐渐放弃了。那么彩虹的经销商渠道呢，和其他公司是不同的，其他公司是在一个省内逐渐往下拓展，而彩虹是直接将渠道下沉到县、街道或者乡镇，这是为什么呢？刘荣富回答说，市场覆盖其实是很关键的，过去呢，我们在一二三线城市布局，在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和经营部，在二线、三线城市发展众多的代理商，层层拓展，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在电商兴起前，我们对销售渠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但电商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早在10年前电商刚露头的时候，我们就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虽然没有料到电商有如今的巨大影响力，但也意识到这一渠道未来发展会十分迅速。我们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电商知识，电商业务从最初的40万元的年销售额增长到如今的4-5个亿。倘若当时没有及时抓住电商机遇，我们很可能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说，销售渠道极为重要，且要紧跟变化。如今的渠道和过去也大不相同，没人能独霸市场。现代科技让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渠道的发展机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渠道。

和股份分红，生活得很幸福。只有职工在工作中获得实惠，企业才能稳定发展。彩虹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还能保持稳定发展，正是因为职工对企业的支持。刘斌说，我进入彩虹集团后，一开始在信息中心做网络推户。2008年，我是以消费者身份在淘宝、京东上买东西，但发现公司产品还没有在这些平台销售。当时年轻人热衷网购，我意识到这是个销售渠道，便想着尝试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一方面把公司产品卖出去，占领年轻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公司也能增加额外收入。当时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我们作为工业企业也正在这方面转型，触网开网店是当时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当时，电商只是一个渠道平台，但那时面临线上线下平衡的问题。第一年，信息中心我们几个人尝试着就做，就卖了40多万，感觉还不错。可后来意识到，品牌方、厂家要挣钱，经销商也要挣钱，于是开始规范价格。规范价格后发现，很多产品走的是线下渠道，我们得保护好线下渠道及价格体系。彩虹面向 C 端的消费者，质量是底线，对经销商而言，价格体系是生命线。我们从1983年做电热毯，30多年建立的价格体系不能被破坏，所以最开始做差异化，即线上线下渠道差异化。2011年开始做，到了2012、2013，我们把产品差异化做好了。线上和线下最大的差异化在于审美不同。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那么线上彩虹是怎样起势的？刘斌说，第一年销售额40多万，第二年就飙升到400多万，之后很快就突破1000万。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增长速度自然快。现在 GMV 做到6个多亿的时候，玩法完全变了。起初有货就能盈利，现在有货之外还得投入资金引流，比如像在直通车等平台做推广，还有内容电商平台，有些就算投了钱也不一定能赚到钱。内容电商的逻辑与平台电商完全不同，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要紧跟平台和游戏规则。淘宝大概在2017年到2018年开始做内容电商，2019年涉足直播电商。当时我们一个月产出300多条短视频，大家集思广益想剧本，毕竟一个视频一旦火了，带来的流量非常可观。现在我们做抖音也遇到一个问题，前年投入1-2千万元的营销费用，卖了2个多亿，结果发现没怎么挣钱，结果发现节奏不对，没按平台流量结构和规则走。2019年直播刚兴起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商转型做主播很简单，拿部手机加个环形灯，在小库房就开播，也有一定的销量。如今我们直播团队40多人，还专门成立了电商公司，有4-5个直播间。直播间投入大幅增加，从过去一部手机变为配备近焦、远焦的数码相机，分别用于拍人和细节，还有专门的助播，设置绿屏，展示背景和活动利益点，场景还经常变换。在抖音，我们具有自播也有代播，针对小镇青年、银发群体等不同受众，打造不同风格的直播间，市场切分的十分细致。2022年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红色暖手宝的视频，一宝传三代，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是在10月5号，刚好遇到降温，我们还把视频作者请到公司，让他讲述创作的心路历程。原来是在他奶奶那个时候就在用这个暖手宝，他妈妈也用过，后来传到了他手里。那是我们最早一批80几年生产的大红色铁质的暖手宝，关键是到现在还能用。他就发了朋友圈，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触，
刚好又赶上降温。

视频一下子就火了，我们当时也进一步助推了这个视频，结果那一年铁质暖手宝就断货了，线上还从线下调了一些产品过来销售。在渠道策略方面，有些人是先发制人，入局再说，有些人是不着急，等别人摸熟情况后再跟进，节约试错成本。记者说，刘冰看起来更像前者。刘冰说，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要是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的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就销售而言，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火起来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前期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可要是后期再来补救，也就是后进入市场的话，要想超越头部品牌就会非常困难，那个时候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所以与其等到后面再来补救，不如提前介入。那么关于彩虹全年的营收有多少，不同渠道的占比是多少，我们接着带您揭秘彩虹集团的创业故事。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昨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采访对话。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40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创业经历。

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说呢，彩虹集团现在全年营收大概13亿元左右，线上呢占到6个多亿。目前呢，我们在各平台的销售规模中，京东和淘宝的体量最大，两者差不多。拼多多呢，我们没怎么发力，但也有一些客户，抖音的情况稍差。京东和淘宝的销售额加起来约3亿元，抖音在1亿元到2亿元之间。在谈到如何看待与淘宝天猫的合作关系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分享到，我们做淘宝天猫的业务起步非常早，从最开始开 C 店到升级为 B 店，再到开设天猫旗舰店，一路伴随着淘宝天猫的发展。我们感觉和淘宝天猫合作像是一起在做事业，是一个事业共同体。和淘宝天猫合作时，我们互相赋能，比如说在2015年我们做智能电热毯，做 WiFi 智能电热毯的时候呢，还是淘宝天猫帮我们介绍了供应链的蓝牙 WiFi 芯片厂家对接，还在孵化产品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其实线上线下只是渠道的分化，最终呢会趋向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在10年前没有布局线上渠道，那么在疫情期间就会面临没有销售渠道的困境，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敢逛商场，主要依靠线上销售。但是我们提前布局好了线上的渠道，这既是一种渠道策略，也是市场策略。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其他品牌虽然起步早，但后来在渠道开发上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我们当时很看好线上渠道，因为增长速度很好，对于这样快速增长的渠道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变革，从月书包装到满足年轻人对花色的喜好，从月书再到操作的便捷性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而且线上的价格体系和线下完全不同，要考虑运输包装成本，比如以前用硬纸箱包装，现在呢改成无纺布袋再套防水袋。产品改变后就涉及到线上和线下的内部结算问题。我们将渠道原本对我们的限制转化为赋能。公司上市后，原本有10个分公司和10个办事处，现在发展到17个分公司和3个办事处。我们把20多个服务网点全部转变为招商中心，统一线下客户和价格体系。那么在线上呢，旗舰店的价格会比客户方面价格高3到5个点，树立起价格标杆。通过经销商网点销售产品，我们也能获利。对于那些注重品质和品牌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旗舰店购买，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而在经销商处购买的消费者，则能享受到经销商提供的配套服务。

在谈到怎么看待货架电商和内容电商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货架电商呢是传统平台的电商模式，核心在于流量获取，要从内容端将流量引流到货架，关键是如何增强与客户的粘性并促进转化。在我看来，底层逻辑不变，即引流后店铺要能承接流量并实现转化，这涉及店铺装修、话术设计等，但最终打动消费者的是品牌，品牌涵盖质量、颜值、创意等综合因素，消费者首次因平台推送点进来看，若感觉不好可能就不再光顾了。比如买电热毯，消费者点进彩虹页面还会在不同平台比价，对比花色和功能。从内容到货架，关键是抓住所有流量的入口，提高转化比例。内容电商是通过故事等方式吸引 A4 人群，以前呢是基于用户喜好推送视频并主植入产品种草，现在用户也会主动搜索想要买的东西，让平台推荐相关的产品。那前面呢刘斌说了，彩虹集团在线上线下走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呢线上有大促等节点，与线下存在比较大的不同。那么基于线上渠道呢，彩虹集团又做了哪些供应链方面的变革呢？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线上对供应链有很大的变革，线上很多业务要求快速迭代、快速变现以及快速反应。比如说双十一期间，我们投直通车一旦出现爆量的情况，就考验供应链是否能支撑住，能否及时发货。双十一爆量的时候，如果整个货物不能及时发出，就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发货被投诉，甚至导致店铺被投诉垮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开展线上业务后，在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打通了生产制造端和消费者端之间的沟通渠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消费者的反馈。虽然线下有促销员，但很多的促销员反馈回来的信息可能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反馈的是不是消费者的一手信息都不确定。通过线上渠道，每年如果产品存在花色不受欢迎、尺寸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等情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产品调整和迭代提供了依据。做电商之后，第一，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第二呢，能快速响应消费者的诉求，第三，对我们产品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产品更能获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年轻消费者已经成为品牌的主流消费人群。当然了，在彩虹集团的发展壮大中，在营销方面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刘斌说，之前我们作为老品牌，老百姓对我们接受度很高，大家有种思维惯性，觉得只要把产品做好，不需要推广和打广告。但2016年我进入营销中心后，发现很多新兴品牌不断地发展壮大，蚕食市场份额，老品牌单纯防守根本守不住，只能主动出击。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能看到我们的彩虹卫视，就是彩虹集团旗下嘉卫品牌的广告。我们的主口号是彩虹不止电热毯，因为我们除了电热毯，还有暖身贴、发热马甲、发热围脖、暖手宝等产品。可老百姓大多还觉得彩虹只做电热毯，不了解我们的其他产品，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推广的太少了。那么通过内容表达，彩虹去年哪几款产品卖得比较好呢？刘斌说，分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款电热毯卖得比较好，很多的电热毯都能够水洗，只是有些品牌没有作为卖点提出。产品需要有差异化和独特的卖点，所以我们后续提炼了四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个卖点。去年在抖音上单人电热毯的销量更好，
经过分析，我们猜测是由于更加消费细分化。比如夫妻两人，老公不热电热毯，老公不用电热毯，老婆需要。以前可能会买大的电热毯两人用，现在呢，女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的体验感。那么从技术层面看，电热毯核心在于发热线的技术，发展历程从第一代的单层螺旋线演进到如今的双层螺旋线，未来可能会采用 NTC 线以及膜发热的技术，这是产品发热技术原理的迭代升级。如今的电热毯早已不只具备单纯的发热功能，还增添了除螨除菌等功能。后续呢，我们计划搭建一个健康平台，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指数的载体，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数据的载体，同时它能发热除菌除螨，并通过温度调节让人达到舒适睡眠的状态。当下传感器技术愈发的先进，像以往较大的 WiFi 芯片现得变得非常的小巧，蓝牙语音芯片也十分的成熟。植入设备后，我们不仅能监测螨虫，还能借助 AI 通过对用户数天，比如说三天五天或者是半个月睡眠数据的分析，掌握用户在何种睡眠温度下最为舒适，而从匹配环境温度和电热毯的温度构建一个适宜睡眠的微环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睡眠体验。所以说呢，电热毯不再仅仅是取暖，而是为用户打造一个更具健康和舒适度的智能微环境。比如说，依据数据判断用户当晚体重是否增加，是否因为过热需要调低温度。若用户感觉不适，建议其测量体温排查是否发烧。要是用户夜间频繁的起床上厕所，推测是否存在肠胃不适情况。甚至可以进一步与社区联动，实现后续治疗问诊的衔接，搭建起健康管理平台。那目前呢，硬件部分我们找了几家合作，现在关键在于后续的商业模式。我们分析，单纯做产品，盈利水平远不如构建商业模式，所以必须把商业模式跑通。在整个冬季取暖产品中，电热毯占比大概达到 90%， 暖手宝、暖身贴等产品也在增长销量，占比还没有那么高。电热毯一是客单价相对较高，二是消费者接受度也非常高。那么在谈到海外市场的开拓的时候呢，记者问道，全球的电热毯市场规模百余亿元，中国占其中近半，彩虹集团呢又占据较大的份额。那刘斌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前景以及彩虹集团未来的增长来源呢？现任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回答道，产品销量呢，确实是与天气关联密切，但我们也在持续的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我们海外市场占比较低，不过一旦成功打开局面，业务量可能会迅速增长，只是利润水平或许会降低。他们那边更多是按需生产，很多产品的单个订单的单量并不大，未涉足海外市场时可能意识不到，真正开展业务后就会发现中国市场规模极为庞大，标准化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水平。那我们在开展电商业务拓展海外市场，但对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线下市场的销量依然很大，我们正逐步从代工模式向品牌模式转变，先通过海外华人市场打开局面，再逐步进入本地市场，将产品打入本地超市。目前呢，我们的电热毯业务主要面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天气与国内刚好互补，当我们这边是夏季时，
那边是冬季。此外呢，我们也在开拓非洲市场，不过非洲的需求和国内完全不同。从驱蚊产品来看，在国内呢，大家偏好毒性小、没有味道、能在不知不觉中驱蚊的产品，但在非洲呢，当地人喜欢的是味道重一些的产品，最好呢能明显看到蚊子掉落，且能闻到明显的气味。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就是彩虹 70% 的营收来自于冬季取暖业务，其他呢来自于夏季业务。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说，驱蚊消杀这块大概几千万，线下营收占比 95% 以上。那目前呢，我们线上在夏季消杀产品领域发力不足，原因呢是在于线下网点分布过于密集。以云贵川榆次省为例，基本上做杂货店甚至二三线城市都有我们彩虹的驱蚊产品售卖。由于网点太密，如果线上活动打九折，一款20多元的产品优惠也就2元，这连运费都不够，而且呢，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大概就在4%左右，所以一旦线上做特价，线下的经销商就会有意见，整个价格体系也会受到冲击。我们实际上是在刻意保护线下的销售体系，因而没有大力开展线上夏季产品的销售工作。当然了，未来在彩虹集团的指导下，还会继续延伸其他的品类，目前呢也在涉足清洁化的领域。电热毯类目的相对较小，消杀行业的规模也不大，但清洁洗化产品复购率高，所以呢彩虹集团也想拓展这方面的业务，从卧室的驱蚊取暖到厨房和厕所所需的洁厕液、油污镜、擦拭消毒液等产品都在做，以及激活整个家庭场景。比如说彩虹集团研发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一抹就干净了。下一步呢，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研发与洗碗机配套的清洁产品，就像洗衣机有对应的洗衣液一样，让我们的产品与洗碗机更好的配合。谈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表示，是与消费者的互动存在时间断层，仅有8个月左右的紧密互动期，另外呢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较尴尬。在春秋两季，也就是季节过渡阶段，我们和消费者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这个时候买电热毯似乎不太需要，夏季的蚊虫还没有大量出现，相关驱蚊产品也还未到需求旺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销售淡季。所以呢，我们打算推出彩虹卫士系列产品，这也是我们彩虹旗下的产品，专注于细分生活领域的清洁方面，丰富产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快捷且有效的清洁解决方案。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和现任的总经理刘斌是父子俩。记者问道，接班过程中遇到对业务不同的想法，怎么和大刘总沟通呢？刘斌说，遇到需要斗争的情况时，必须要去应对。这里所说的斗争，首先是要尝试去说服对方，但如果不是涉及大原则的问题，也得适当的顺从。现在的00后天生就属于网络社会，对网络的认知和使用方式与我们不同。90后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还能比较清晰地区分现实和虚拟世界，这种代沟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会导致有些时候很难沟通。但我们父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作为晚辈一定要讲究策略，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不得不进行斗争，当然是带引号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要把握好度和方式。
刘斌是2022年升任总经理。作为一家老企业，刘斌说，尽管彩虹一直在发展，但速度较为缓慢，很多人习惯了这种节奏，却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彩虹有自身的优势，大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都很强，但是也存在弊端，那就是如何仅用固有的彩虹思维模式去考虑市场和企业发展，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这个小圈子，而要以全球的视野去思考问题。现在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观念，不能满足于现状。比如去年四川500强企业的门槛是32亿，前年是29亿，再往前是24亿，门槛逐年上升，这表明整体的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较慢，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而不仅仅满足于比上不俗比下有余的状态。因此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无论处于守业还是创业阶段，无论面临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以奋斗者的姿态保持危机感，努力将企业快速的做大做强。作为很多现在的二代接班的问题，刘斌呢属于毕业就回来了，那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刘斌回答道，很多企业二代不接班，很多时候是他们不理解企业的价值。最近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接班，毕竟这很累很苦，但我觉得年轻人在哪儿都得吃苦，没有磨练就无法成长。我最开始在公司做网络维护时，会旁听营销中心开会，当真正扎实的做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它对社会贡献巨大。我们有3000多个员工，背后就是3000多个家庭，维护好这些员工，他们就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2012年，我们在成都慈善总会成立了彩虹专项慈善基金，用来救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将爱心传递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自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回顾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竞争对手每年都在变化，每年面临的竞品数量众多，但真正能持续构成竞争威胁的不多，不少品牌运营一两年后就转向其他领域了。

当记者问到未来彩虹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刘斌回答道，我们从最初单纯做产品到打造品牌，下一步计划做平台提供服务，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我们从传统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到服务型的制造企业，未来朝着新材料科技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变。无论是生产电热产品还是灭蚊器，本质上都是将新材料新技术转化为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品，以产品为载体，把新材料新技术带给老百姓，为每一位用户每一个家庭提供安全优质高效舒适健康的时代精品，赋能绿色新生活，创造美好家世界，这就是彩虹集团未来要完成的使命。

40多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昨天和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来自于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专访对话。我们通过40年的国货品牌，他们的坚守与承诺，感受到了企业的壮大离不开创始人和现在的接班人的努力、执着和不断的创新。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的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的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能从商界人物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中，能够让您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如果您在创业、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您参考。温馨提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所有的创业者能够理解理财的本质、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够在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勇于探索，才能够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可能在您创业的征途中呢，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最终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一起来关注大家牙齿缺失的修复。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掉了牙，你是怎么来进行修复的？是义齿啊，还是种牙呀，还是烤瓷啊，是怎么来处理的？目前自己的牙齿出现了健康问题，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应该下一步如何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都可以随时来请教苏主任啊。参与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呢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我看到之后呢，随时帮助大家来解答现场的问题。好的，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请进苏主任。苏主任你好。
1: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苏主任，欢迎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应该说是老朋友了。我再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啊。苏主任叫苏欣，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的口腔科主任，他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委会的青年委员，日本山形县立中央病院的交流学者，黑龙江省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口腔医学会牙及牙槽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卫生职业教育与健康发展促进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口腔疾患康复专委会的青年委员等等。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曾公派日本山形县立中央病院研修齿科和口腔外科，临床就是擅长种植牙的修复、早期错颌畸形的矫治、全瓷美学修复、活动义齿修复、疑难牙拔除术、唇舌系带修整、各类牙体牙髓牙周疾患，临床发表了 SCI 论文四篇，中文核心十多篇，主持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一项、黑龙江省卫计委指导项目一项、哈医大六院人才扶持计划一项，担任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指导教师一项，担任主编撰写普通外科疾病手术精解，担任副主编撰写口腔科质控指导规范、常规外科疾病手术学等等啊。我觉得今天苏主任跟大家交流的这个主题啊，特别特别的接地气儿。每个人都会面临着牙齿缺失的这种情况，缺失之后如何来科学有效的修复，这个方法是有哪些，时间节点如何来掌控，修复的过程当中注意哪些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聊到。您的牙齿健康出了问题哈，想要修复或者是想要治疗牙周牙髓的疾病，都可以来请教苏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苏主任啊，在您临床上啊，我们这个医大六的口腔科啊，我们的口腔科是一个大的一个科室，还是口腔科下面还有一些分支呢？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个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的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啊和科普。首先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哈医大六院，我们哈医大六院是在这个江北。我们口腔科呢是一个综合性科室。
0: 综合性的哈。
1: 对，它包含了这个儿童和成人的这个门诊全科的这个口腔这个诊疗服务。不是这种这个单科分科分得很明确啊，是这个给患者提供的这个一站式的口腔诊疗服务，也避免了患者这个各个科室之间这个往返。
0: 对
1: 啊，这个有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牙齿啊，具体到哪个科啊，他可能不是很明确。我们就是给他一个综合性的建议诊疗啊，以及这个治疗解决处理。
0: 也就是说我们去了就是治牙，比如说我这牙有窟窿，那我再去堵牙的时候，比如说我又发现了我这个牙周又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我又出现了其他的一些龋齿，或者是还有一些修复，我都可以在这来一站式的解决了，是吗？
1: 对的。
0: 那还是挺方便的是吧？
1: 非常方便。
0: 好，各位涉及到牙齿健康的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苏主任啊。今天我们重点聊的叫牙齿缺失的修复。在您临床上哈，是不是也看到了很多患者就是出现了各种 种各样的牙齿修复的问题，它一般来说都是什么样的缺失？能跟我们来先聊一聊吗？
1: 这个牙齿这个缺失呢，其实很常见的一个这个临床问题，尤其是集中在中老年啊，还有这个口腔卫生这个条件呢相对差一些，这种还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嗜好，比如说这个抽烟，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吸烟的这些患者啊，牙周病啊，糖尿病啊，全身的一些这个系统性的这个疾患导致的这个口腔牙裂组织的这个缺损，牙齿缺失，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的这个常见。
0: 这个缺失也是群体覆盖了中老年人，还是常见多见一些？
1: 多见于这个中老年人。
0: 原因导致的牙缺失可能是跟他长久以来的口腔的卫生条件，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疾病所导致的牙齿缺失，是吗？
1: 对。
0: 什么样的疾病比较多导致牙齿缺失啊？
1: 比较常见的这个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主要集中在这个牙周病啊、牙周炎和这个龋齿
0: 和龋齿、
1: 牙周炎这个很好理解，这个就像这个牙长在这个牙槽骨里，就像这个树长在土里，有这个牙周炎，炎症刺激牙周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牙槽骨萎缩吸收，牙槽骨骨头变得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像这个树一样，土越来越少，水土流失了，那么树它就待不住了，
0: 不稳了，
1: 对，
0: 活动了，
1: 树就要倒了，那么牙齿呢就类似，它就要松动了，就牙周炎刺激的牙齿松动，牙齿甚至脱落，这样导致牙缺失，这是一大类。另外一类呢，就是从一个小小的龋齿，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蛀牙。
0: 虫牙、蛀牙。
1: 对，一个小小的龋齿，你一开始没有它，没有去重视它，没有去管它，没有去修复它，然后慢慢的越坏越大，越烂越大，这个窟窿越烂越深，剩下的这个牙齿，健康的牙体组织越来越薄，然后甚至这个掉齿了、掉渣了、碎了、裂了、折了，剩一点点剩下小根儿了，这个剩下残根。保留不住了，最后没有办法
0: 拔了，
1: 只能拔掉了。实际就是一个从一个小小的一个龋坏，
0: 对，
1: 一个蛀牙、虫牙开始，没有重视它，最后导致了牙齿的缺失。另外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概率比较小的呢，外伤，比如像这个儿童，还有一些这个意外造成的这个外伤，牙齿折断，甚至脱落。
0: 比如说跑着跑着，然后就摔了，
1: 撞击还有这个交通事故，还有的这个全身的一些疾病，刚才说过，比如说糖尿病，很严重的糖尿病，糖尿病和这个牙周炎，它俩是正相关的疾病，糖尿病就会引起这个牙周炎，一般糖尿病的患者牙周都不好，所以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牙周的状态就

0: 不好，这个牙齿呢也容易这个松动甚至脱落。还
1: 哦。
0: 有一些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这个就像你盖房子打地基，周围这个地很结实，刚才比喻成这个树和土，土很结实，这树它长得它也结实，土很疏松，这个树它待的也不稳，
1: 对，
0: 对，
1: 非常形象化
0: 对
1: 哈，
0: 对，
1: 基本上就这些原因，是不是啊？
0: 对，
1: 会
0: 还
1: 导
0: 是
1: 致牙齿的缺
0: 对
1: 失，
0: 比较这个常见的一
1: 常
0: 些，
1: 见的，
0: 对，
1: 一
0: 常
1: 般
0: 见
1: 来
0: 的一
1: 说就
0: 些原
1: 是
0: 因。
1: 牙周病，或者是龋齿，或者是外伤，或者是有一些疾病，基本上就这几类，四大类呗。
0: 对，还有一些这个，比如年龄这个自然老化，对，还有口腔的一些，比如说囊肿、肿瘤，这个恶病质，也都会，还有一些这个激素的改变，都会引起一
1: 都
0: 些，
1: 会引起这个牙齿的缺失，是不是？但是我通过您的介绍哈，苏主任，我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有了一点问题的时候，你赶紧去就医，别像那个龋齿似的，一点一点的，最后小窟窿变成大窟窿了，还挺
0: 对，
1: 遭罪。然后你钻的时候还疼，还漏神经，莫不如有一点坏的时候，你就赶紧给它填补上，是不是？
0: 还是这
1: 保
0: 个
1: 护好牙
0: 早
1: 齿。
0: 发现、早治疗。
1: 对，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适合于任何一个这个科室门诊哈。所以说，大家这个牙齿的问题，有的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你真疼的时候，真挺遭罪的。再有一个啊，你平时的时候你就维护好了，你到后期的治疗成本也没那么高，是不是啊？大家有牙齿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今天的苏欣主任啊，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随时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我们说到了牙齿缺失的原因哈，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啊，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大家也很想了解，我的牙现在已经是这样了，那我该怎么办？牙齿修复的方法。在临床上，现在都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呢，苏主任？
0: 这个也是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这个
1: 对，
0: 现在，但我已经缺失了，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也好，是不是，已经缺失了，是这个牙周的这个原因也好，还是这个蛀牙的原因也好，现在已经缺失，那我怎么去修复它呢？无外乎呢，现在大概就是三类办法，
1: 好啊。
0: 第一类呢就是固定类，
1: 固定类，
0: 也可以说成想死的，想死的，
1: 就是一个牙冠给它套住
0: 想
1: 了
0: 死的，
1: 呗，
0: 这个一会儿就咱们展开再讲，
1: 好，
0: 第二类呢就是，
1: 活动类，
0: 活动类，
1: 他俩是相对的，
0: 对，活动类的就是想活的，再有一类呢，应用相对来说少，但是也有，有的时候呢也比较好用，这个针对于这个个别的病例。就是跟针对于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可以应用这种半活动、半固定的修复方式。
1: 半活动半固定，哦，
0: 对，半活动半固定。
1: 嗯，
0: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想死的，就
1: 好，
0: 是这个固定类，固定义齿。固定义齿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首先大家能想到的呢，就是做烤瓷，
1: 对，
0: 做烤瓷。当你这个，比如说。三颗牙中间这个牙缺失了，两边还有牙，中间是一个缺损，那么可以用两侧的牙作为这个固定桥的这个桥墩子，镶上一组固定桥，镶烤瓷桥，把两边的这个牙齿呢进行一个模改，然后呢得镶上三颗，
1: 镶上三颗。
0: 对，虽然说你缺一颗。但是你镶起来之后呢，这算三颗连到一起，因为你得应用两侧的这个，我们叫基牙，像桥墩子，中间缺损的那部分呢，形成一个桥体，三颗连成一体，这个叫做固定桥修复。
1: 固定桥修复
0: 对，固定桥修复。那么
1: 哈，
0: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周期比较短，可能一周左右，这个就可以这个修复完成。
1: 那不就是把中间这颗牙给它磨小了，然后给它套个冠，
0: 中间牙缺失了，没有牙了，
1: 没有牙了，没有牙了，那我就做个假的呗，
0: 是用两侧的牙，它得
1: 给它
0: 有地
1: 套
0: 方
1: 上，
0: 戴，对，
1: 给它戴上，
0: 套上， 对，
1: 就跟那个绳似的，两边一边拴个绳给它固定上，是不是？
0: 对，这样形成一个桥体
1: 啊。

0: 我知道了。好，各位有牙齿健康修复的问题，欢迎随时和我们的苏主任交流探讨。苏主任来接个电话，看看张女士的这个牙齿出现了什么问题哈。你好，张女士。
1: 你好，主任你好，我今天我咨询问题啊。
0: 啊，
1: 我的问题挺隔路，我这个牙吧是戴的那个多少年戴的白钢牙，完了我去薅牙去了。薅牙的呢，这个诊所呢，就整个小管往我嘴里，就是往一门往里冲水，冲水他拿出那些个吧，就是钢片啥的，我吐了好像三四回，等后人那回吧，就吐不过来了，好像就没吐出来，我就感觉我就害怕，那玩意能不能进我肚子里头那钢，帮拉那些钢料啥的，我吐了好几遍，我也吐出片的了，等后人吧就吐不过来的，就是不吐我就咽去了。我现在我就可紧张了，正好今天听着你这个节目了，太好了，我问问主任，
2: 嗯，
1: 问问主任医师，
0: 那你这个是多长时间了？
1: 嗯，多长时间？二十来天。
0: 二十来天，你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1: 我就感觉害怕，就感觉寻一寻哪个肚疼，一寻这疼，一寻那疼，
0: 疼过吗？
1: 嗯，那你说寻了疼，它就疼了。
0: 你这是精神啊，
2: 对，我觉得也是这个心理负担有点重。
0: 对呀、
2: 啊嗯、
0: 你真的疼吗？
1: 不知道吧，要寻思疼吧它就疼，要寻思不疼吧它就不疼。
2: 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这个吞咽进去了啊，或者有异物进去，这个如果当时真是这个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碎片被你咽进去了，当时就会有一些这个
0: 反应，
2: 有反应。
0: 它一般的来说就是在操作的过程当
2: 中，操作过程中有一些碎屑呢，它都随着这个
0: 牙齿的冲洗，
2: 它有这个我们有吸唾的一个有管，包括你这个往外吐都出去了
0: 啊啊啊，它吸到管里了是吗？
2: 对，有这个专门吸引器
0: 啊，吸引器
2: 吸唾，
0: 它是不是这么操作的？也就是说你这块别那么大精神压力，一般操作的过程当中它已经粉碎吸走了，是这样理解？
2: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
1: 完了吧，他那什么呢，那个大块啊我吐了几口吐出去了、
2: 嗯、
1: 吐完后吧他那水一门往嘴里灌水、
2: 嗯、对，
1: 完了就吐不敢烫，他说你我就咽进去了，
2: 嗯，咽一点水，
1: 我咽完以后吧我就害怕了、
2: 嗯、
1: 一直到现在我心里老有负担，
0: 嗯
2: 嗯，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心理负担有点重，精神压力有点大，如果要是说实在是不放心呢，也可以去这个消化科去
0: 拍个片儿，
2: 对，检查一下，
0: 嗯，
2: 你要不承认你心里老犯愁，是不是？
0: 嗯，
1: 啊，上消化科检的那排片就能看出来。
2: 上消化科看一下，不行
0: 就是你的就是胃里边有没有异物呗？
2: 对，
0: 是不是？
2: 不行，做个胃镜。
0: 做个胃镜
2: 是
0: 金标准，他就直接把你要有息肉的话都能。
2: 承认
0: 你
2: 老寻思这事儿，你这
1: 啊，
2: 休息也不好，生活也不
1: 好。那我老惦记，
0: 别那么大压力。
1: 那我做消化科能不能看出来呢？
2: 应该可以的，没问题。
0: 你就跟他说一声，你说我因为治牙，然后这个钢片儿、
2: 嗯，
0: 然后怀疑进到肚子里，我想看一看，你看看做个什么检查，做个 B 超是不是就可以啊？
2: 这个还得看、
1: 啊、
0: 看消化科吧，你问问消化科，
2: 看看对消化科有什么意见？
0: 嗯、对
2: 对，这常规体检，常规体检应该没问题。
0: 嗯
2: 嗯，
0: 好吧，
2: 嗯
1: 啊，好嘞，
0: 好嘞，
1: 谢谢主任啊，
0: 哎、
1: 谢谢主任医师，谢谢，
0: 好
1: 的，再见，
2: 不客气，不客气。
0: 嗯，好，各位，有牙齿健康的问题，欢迎继续请教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啊。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就叫做牙齿缺失的修复，还有一些具体情况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各位继续就牙齿健康的问题随时来请教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刚才我们说到了牙齿缺失的修复，您提到了有三大类，一个是固定类，一个是活动类，还有一个是半活动和半固定的，对吧？您提到了固定类里边有烤瓷，是吧？也就是固定桥的一个修复，还有什么呀？这个固定类？
2: 刚才说了一半
0: 啊，
2: 这个固定桥修复，就是这个烤瓷修复
0: 啊，
2: 它的优点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周期短，

0: 先生你好。
1: 主持人好，专家好。
0: 哎，你好。
1: 我想那个问问专家，咱们那个镶牙能用医保吗？
2: 镶牙得看你镶什么样的牙，而且这个镶牙是门诊统筹是应该是用不了，你还可以走可以走个人账户吧。
1: 那这个明白了，我再问一下吧。那个我想做那个活动那个义齿的，我就上边有这个左左侧有五颗牙，这个是就做个桥往挂到这个牙这这侧。我想这个做的咱们那个医院做的是什么价啊？别的医院有什么骨骼的什么，咱们是什么价？
2: 那多什么价格都有，不同的材质，包括你这个牙的缺失牙的数目。
1: 五颗牙。
2: 你是做活动的还是做？
0: 他做义齿。
1: 活动的。
2: 上半口还是下？
1: 对，
2: 上半口。
1: 上。
2: 1000多左右。
1: 咱们那才请教一下，咱们也能种牙是不是？
2: 没问题。对。
1: 种牙是最低价位的，就是国产的。那个最低得多少钱？
2: 我们医院没暂时没有国产的，就是那个瑞士和那个韩国的。
1: 你说那个植体那都是材料都是纯钛的吧？
2: 都是是纯钛的。
1: 那好了，明白了，谢谢啊。谢谢，
0: 再见。
2: 没事。
0: 好，各位还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牙齿的修复或者是牙齿的牙周疾病、牙髓疾病，都可以来咨询苏主任哈。我们再来接一个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3: 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吧是那个胃的恶性肿瘤，那个已经做完手术6-7个月了，没有放化疗，但是呢我呢牙呢有个肿物，肿物左下方吧，这个肿物带了能有长了能有1至2年了吧，就是说我想做手术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的病不是恶性肿瘤吗，如果我这个肿物手术的话，能不能就是说通过血液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放化疗，我要是做出来手术之后，因为我免疫力低贫血等这些症状呢，做完牙病手术能不能勾起我的恶病体质，完了化疗放疗，我怕这个。
2: 你这现在是口腔是个什么肿物啊？
3: 你去
2: 口腔颌面外科就诊了吗？看了吗？
3: 去了，两毫米啊，就是2微米，就是像黄豆粒那么大吧。
0: 长在什么位置？
3: 长在也左面左下牙床上，就是说在，就是说它就是说长在这个牙不缺失了吗？就在这没了，它就进颗牙了，就在这小软的。
2: 还有牙根吗？
3: 没有了吧。
2: 你去没去医院看过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3: 是炎症，还没有。
2: 是炎症呢还是一个是囊肿啊还是什么？也没，
3: 应该是囊肿。
2: 也没看。看了。
3: 对，因为他让我住院。
2: 嗯。
3: 我就想咨询一下。因为我这个恶病体质，贫血啊，什么免疫力低啊，我要怕这个。因为那个怕这个勾起我，因为我现在没保守治疗，就是提高免疫力。我吧哈，现在就是说怕做了之后呢，
2: 这个我建议你吧，还是上这个专业的口腔颌面外科，对，就住院检查一下，系统的评价一下，因为我现在也没看到你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而且就光肉眼看不行，可能还得做一下这个病理活检，做一下检查，然后再去。这个评估，
3: 那就是说不手术之前先评估，
2: 对，可以评估一下，你可以那个挂我的号，下周这周也行，出诊日过来看一下，面诊一下，
0: 面诊，
2: 啊，
3: 我就想问问我这个如果 到你那入院之后，就是

0: 做做一看不能做手术了，评估之后不能做手术，出院也可以是吧？
1: 你不用住院吧？
2: 对，你看先看
1: 先
2: 一
1: 评
2: 个，
1: 估，先
2: 评估
1: 看
2: 一下，
1: 一
2: 看
1: 眼。
2: 到底怎么回事，需不需要住院，
1: 你在别的地方看过了吗？
2: 需不需要做？
1: 是不
0: 我
1: 是？
0: 在医大看了，
1: 啊，他
0: 看
1: 不是。
0: 了，他给我预约床了，
1: 啊，他也是让你住院啦。
2: 住院检查是
0: 啊，
2: 吗？
0: 就是预约床，没有床位。现在他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住院手术之后才能确诊是恶性还是不是还是良性。但是我现在就怕是，就是这现在不就是跟赌似的吗？
1: 明白了。
0: 对啊，我应该怎么办？
2: 我建议你还是听医生的这个建议。既然你都已经上那个医大看了，是不是都已经那个专业的医生都给你建议了？你还是应该是遵医嘱。
0: 他就是，但是呢，就是约床了。
1: 那他
0: 我吧
1: 你
0: 就
1: 问
0: 怕，
1: 没问他你这个想法，他怎么答复你？
0: 他说就像主任说这个意思似的，只能住院观察，完了再说。
2: 可以，就遵医嘱呗，
0: 哎，你好，
2: 遵医嘱，
1: 遵医嘱吧。
0: 遵医嘱，好嘞，那谢谢
1: 好，
0: 你啊，
1: 别客气。好，再见。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牙齿健康，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牙齿缺失的修复。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牙齿修复的方法，固定类、活动类、半活动、半固定。刚才您提到了固定类烤瓷的那块也就是固定桥的修复的这块是不是？它是周期短、舒适性强，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对吧？
2: 对，那它的缺点呢，就是它需要，因为它中间缺失了，它得需要磨改两边的牙，那么就是无形中呢，就是损失了两颗好牙，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就是
1: 接受不了。
2: 你接受不了，那我两边好牙你给磨小了，磨掉了，把这个釉质、珐琅质给磨薄了，是不是也是很心疼？磨了就磨了，它就长不回来了，其实对。相邻的两颗牙来说也是一种损失，那么这是它的缺点，另外呢，这个固定类就是咱说死的、想死的，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种植牙，
1: 种植牙，
2: 对，种植牙呢，那么种植牙的它的优点呢，那就不用破坏两边牙，如果你哪块缺牙，你就往哪种就可以了，
1: 对，
2: 如果
1: 直
2: 它
1: 接
2: 的这
1: 种，
2: 个牙槽骨的这个丰满
1: 骨量
2: 度、
1: 够，
2: 骨量，对，条件允许，包括你的身体状态允许。你的整个这个也没有什么系统性疾病，比较
1: 那你就
2: 健
1: 直接
2: 康。
1: 可以种了
2: 对，
1: 哈，
2: 你就哪块缺牙就往哪种吧。
1: 对，
2: 那它的优点呢，就是不用破坏好牙，而且它是死的，它的使用的舒适性也比较好。但是它种植牙呢，有一个就是通病吧，就是缺点，就是容易塞牙。它不像这个烤瓷牙，烤瓷牙你这三颗牙连在一起，它中间没有缝儿，它可能不塞牙。但你这单独的这一颗呢，你跟相邻的两颗牙中间呢，吃一些粗纤维的这个食物啊，牛肉
1: 牛肉
2: 啊，
1: 啊，
2: 一些这
1: 容
2: 个，
1: 易塞牙，
2: 对，可能会有一些塞牙。
1: 那就
2: 那
1: 用
2: 么，
1: 牙线呗，
2: 所以就需要我们这个
1: 经常去呵护
2: 经
1: 它
2: 常
1: 哈。
2: 这自己在家呢去护理用一些这个像你说牙线呐、牙间隙刷啊，还
1: 冲
2: 有
1: 牙器
2: 冲
1: 呀，
2: 牙器、水牙线呐、是不是？医生不可能天天上你家去给你。
1: 是，
2: 去护理，你定期的上医院，再复查护理，那么每天在家呢，要自己这个刷牙，然后还有牙间隙要清洁。然后第三类呢，第二类就是这是死的，第二类死的里边的第二类然后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活动类的，
1: 活
2: 这
1: 动类
2: 活
1: 的
2: 的，这个也是老年人呢以前相互比较多的，就是
1: 可以拿下来
2: 拿下
1: 摘下来冲洗的，
2: 对，就是活动义齿。带这种卡环，带挂钩的，有的呢，甚至就是说你全口一颗牙都没有了，没地方挂了，那就镶那种满口的，我们叫全口义齿，全口义齿，还有这个吸附性义齿，这都属于这个活动类的，它的这个缺点呢，就是使用起来呢不是很舒服，因为它这个毕竟比较大。而且它是活的，佩戴的时候呢，这个舒适度没有这个固定的那个那么舒服。有很多呢，患者有一些
1: 还得总得经管着他呢。
2: 异物感，
1: 有

0: 异物感，戴上之后可能会恶心。有的以前没戴过，这冷不丁一戴，会恶心。
1: 您刚才说到很是那个全口的义齿，它是做个模型，那我全口一摘一来回那么洗刷就可以了。你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吸附性的，
0: 吸附
1: 这个
0: 性
1: 吸附性的是它自己就是到那个位置就吸进去了，还是说像原来那种带挂钩的那种啊？
0: 吸附性义齿呢，它也是属于一种这个全口的活动义齿，只是一种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升级版，plus 版，plus 版升级版。它本身其实没有吸附力，它是，完全靠着这个肌托和你口腔黏膜的这种紧密的贴合，就是形成一个封闭的真空性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我靠这种这个大气负压，形成一种负压的这个吸附力，它这个就是这个密闭性、封闭性更好，跟这个口腔黏膜，因为它没有牙了之后。你有一颗牙都做不了吸附性义齿，吸附性义齿它的这个适应症是全口就是缺失，全口牙缺失，比如上半口或者一颗牙都没有，或者是下半口一颗牙都没有。
1: 我懂了，必须是在一望无际的这个平地上来
0: 对，
1: 进行
0: 它
1: 做
0: 完
1: 的
0: 全
1: 吸
0: 靠
1: 附
0: 着
1: 性
0: 这
1: 的。
0: 个口腔黏膜的支撑，要跟口腔黏膜封闭性非常好，可以
1: 那
0: 说
1: 能固定住吗？不得掉
0: 严丝
1: 啊！
0: 合缝。
1: 不掉
0: 就
1: 啊！
0: 像你可以理解成，比如说两块玻璃，紧密的贴到一起之后，它很难给它掰开，
1: 我明白了。好，大家有牙齿健康问题，继续来请教苏主任。我们来接个电话。您好，赵女士。
2: 喂，你好，主持
1: 哎，
2: 人。
1: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医生啊，我是想要镶牙是怎么镶法？我想咨询一下，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这是在5、6年之前吧，就是那什么镶过牙，镶的是烤瓷牙，一开始镶完烤瓷牙戴上以后，完了再戴上有一年吧，完了他那个牙根尖就是有炎症了，后来又把这牙冠全扣下来了，抠下来了。完了，后来就是那什么，我又镶的，把牙根治好了又镶的。镶完以后，他那个牙吧，镶的是全瓷的了，这全瓷他那不知是质量是咋回事，就是蹦瓷了，蹦瓷我也不知道在里面，我也看不着，又过差不多有1年了吧。完了，牙根尖又出现炎症了，把炎症，牙冠又耗下来了，耗下来完了，后来我又把这牙根尖治好了，治好以后现在。去年完我又镶牙，镶牙以后，他那个我这个牙龈吧，就是他给我戴上牙冠以后，在那牙缝中就出现那个就是红肿了。后来又拿下来，拿下来以后，那个发现那个我这个镶那牙缝靠那个靠近那个好牙的地方，都有菜叶了、饭渣啥的，20多天在那个牙冠那缝中。后来这个牙龈就引起就是红肿，就这样没敢镶牙了。现在把这牙龈吧也不疼了，不疼。完，我心准备再镶牙，再镶牙，我这个应该是怎么镶的？我这前面是缺3颗牙，两边吧是磨的，一边磨2颗，这就是一共2边4颗，加这3颗，这等于是7颗牙，就应该做7颗牙冠吧？是不是医生啊？
0: 如果能做这个，就是固定类的吧，咱们还是尽量选择做这个固定类的，就是想能镶死的就尽量镶死的，能做烤瓷就尽量做烤瓷，能做全瓷呢尽量做全瓷。
2: 做烤瓷，做全瓷，咱们的价位是多少啊？1颗牙？
0: 我们医院是最便宜的是1800一颗，
2: 1800一颗呀？
0: 全瓷。
2: 全瓷，那7颗就得要
1: 1万多，
2: 1万多啊。那个医生，那我像我这个，有一颗牙吧，就是磨过的那个牙，有一颗牙挨着缺牙。这个牙地方折了，就剩个牙根儿稍微露出一点点。完了，那什么，他那个要是镶的话，是不是扣不了了？就剩这边就是等于是一共3颗磨的牙了，就等于原来不是4颗磨的牙嘛，折了一颗，这样就不
0: 那
2: 能
0: 你
2: 扣牙。
0: 得看那个牙的那个牙根能不能保留住，如果要是它的长度，包括这个牙根的状态比较好的话，你可以考虑把这个牙根 保留住，然后这个可以。

0: 做装盒修复，打个桩，然后接出来再做牙。
1: 那个要是那样，我像那活动一尺的可以吗？我能拿下来。
0: 那可以啊，那你要是不想做固定类的，你就做刚才我不讲到了吗？你就可以做活动类的，但是活动类的，它也是一种修复方式，但是它佩戴的舒适度就是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
1: 那
0: 咀嚼效率也没有那么高，
1: 是吧？
0: 不像你固定类的，它像自己真牙用的那种感觉。
2: 他要是种牙呢？种牙，它就那一根根，要是要牙根不好的话，那实在保留不了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种了？
0: 那把那个牙根拔掉。
2: 拔掉完了种一
0: 对，
2: 颗，
0: 然后考虑种。
2: 种一颗。
0: 对。
1: 那个我这个就是三颗牙，缺三颗牙呀。问我就寻思，要是你说那个就是做那活动义齿的，像我这个年龄做活动义齿的，就是能拿下来的那样的，咱们得多少钱一颗？
0: 那不是按颗，那是得按看你这个，是不是半口啊？到没到这个中线，宽不宽中线？大概也就是便宜的1000左右吧。
2: 它那个是涉及到什么呢？你要是做那个义齿的话，它得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上半口都没有了，或者那一半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1: 我这上面俩就前面门牙缺三颗，就是这种情况，完一边磨两颗，这不就等于七颗吗？就七颗牙。
0: 你这种可以做，也可以做活动类的，做活动义齿，有带挂钩的，挂到别的牙上，也可以做。
1: 可以做带挂
0: 对，可
1: 钩
0: 以
1: 吧？
0: 做。对，具体多具体费用是啥样呢？得根据现
2: 根据
0: 场
2: 情
0: 情况
2: 况，
0: 去看。
2: 对，
0: 还有很多种，只能选择的还有很多种类。对。
1: 我这个牙龈们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污染以后，有时候红肿，完了吧？最近我这几个月我没敢镶牙，就因为它有时候红肿，完了我就没敢镶，所以今天正好专家你做个
0: 这
1: 直播
0: 个
1: 间，
0: 牙龈红肿吧，这个问题呢，您可以，首先拍个片子，看看是牙根的问题，还是说牙龈的问题，因为这个红肿，它有可能是牙根发炎了导致牙龈红肿，也有可能就是它牙根没问题，单纯的是牙龈发炎，
1: 牙根现在没问题。
0: 那有可能是牙龈炎呢，比如你刷牙没刷好，或者是之前镶牙的时候边缘不密合，残留了食物残渣，塞牙了，都会引起牙龈有炎症。
1: 就从那开始污染了，可能是完了就有时候就红肿，原先不是。
0: 因素很多。
2: 对，那你就看看，要是牙龈的话，怎么也得把先把炎症消下来，再能做后期的一系列处理吧。
0: 对。
1: 是啊，那以后就是我再观察吧，以后再观察一段时间，这个红肿老也不出现红肿了，再镶牙吧
0: 可
1: 哈。
0: 以可以可以。
1: 那就做活动义齿的吧，像你说那个是吧？
0: 都可以，还得根
2: 看
0: 据
2: 你自己
0: 本
2: 的
0: 身
2: 情
0: 的意
2: 况，
0: 愿。对。
2: 你自己想做固定的，可能支出要多一点；你要做活动义齿的话，可能是经济上省一点。
0: 对。
2: 但是呢，它的缺点和优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是舒适性、
0: 舒
2: 咀
0: 适
2: 嚼
0: 性，
2: 度，
0: 对。
2: 还有像真牙自己一样的使用。
1: 对，我明白，
2: 哎，
1: 那不入固定牙使用好，放
0: 对
1: 心。
0: 对对对
2: 对对，
1: 我明白。
2: 好，还有问题吗？
1: 没啥事了，解答得很好，谢谢专
2: 好，
1: 家，谢谢主持人。
2: 别客气，
0: 没
2: 哎。
0: 事。
2: 再见啊！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牙齿健康，我们主题就叫做牙齿缺失的修复。大家涉及到牙齿的健康问题，包括这个种牙呀、烤瓷牙呀、治牙呀，还有牙髓呀、牙体呀，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医大六口腔科的主任苏欣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牙齿健康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请教哈。我们的节目87997399，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苏欣，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固定类的，也说到了活动类的。然后呢，活动类的里边，您提到了全口义齿，就是吸附性的那种义齿，是不是啊？
0: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吧，活动类的。还有没有半活动和半固定的是什么概念呢？
0: 半活动半固定呢，也是一种这个修复方式。这个可以理解，这就很好理解，就是有一部分是活的， 另外有一部分呢是
2: 固定的，
0: 固定的
2: 啊，
0: 就是把活动这部分呢连接在固定的部分上通过一些这个精密的附件，包括这个太极扣，包括这个栓道类的把这个活动的部分连接到
2: 固定的
0: 一般固定的这部分呢只是这个烤瓷牙通过这种连接但是当现在有了这个种植牙之后吧，就是选择这种这个修复方式
2: 呢，办活动办固定的
0: 就少了很多，
2: 就丢了一个直接就种了，是不是？
0: 对，它比较适用于就是比如说后牙的这种游离端的缺失镶烤瓷呢镶不了了，那么用前牙做成烤瓷，然后后牙用活动的，然后通过精密附件连接到前面的这种烤瓷上。
2: 就是。
0: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种植牙之后呢，这种修复方式就很少再用了。
2: 很少再用了，
0: 很少用。
2: 但是我觉得咱们应该把临床上使用的一些技术和手段方法都可以来解决的方式告诉大家。
0: 对，
2: 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就可以嘛，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接一个现场咨询热线。钟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嗯。
4: 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牙，掉了，它一个就是后槽牙的第二颗。掉了吧，他也没出血，连牙根都掉了。那是什么情况啊？
0: 那他自己就好模样就掉了，受过外伤吗？比如说你硌着过？
4: 平常吧。
0: 吃饭硌没硌着过？
4: 平常他就是说是老那个人说是虎牙，牙疼，孩子，然后牙疼，完了他就吃一些药啊，是咋整啊？怎么整的不知道。都30多了，那天都掉零零八起来。
0: 就
4: 也没出血，
0: 就单独就那一颗掉了，别的牙都没事儿，
4: 没事儿。
0: 他应该还是有原因，他不会说单独就那一颗，要不可能是不是曾经受过外伤？这种外伤不一定是受的创击，有可能是吃一些，比如说冷不丁吃个硬的东西硌着了，这也叫外伤。
4: 平常他吃东西也不注意，一个小孩冷热了啥的。咱不知道啥原因，是病情引起的，是咋整的？你说他有，我说你去快，赶快去种这香啊，是不是得种啊？
0: 对，如果像你说的，他年龄比较小，他多大年纪？现在是
4: 30多了，快40了。
0: 像这种就是青年人吧，中青年，这么早缺失牙了呢，其实还是应该及早的给他就是修补上。对，要不然你
4: 不抓紧呢？
0: 对呀，要不两边牙可能会倒了。如果下边牙缺失，上边牙没有这个对应的咬合之后，它会上边牙会伸长下衬，整体的咬合就会错乱，包括你
4: 下边的，
0: 你老用这边缺牙了之后，它这边吃饭不得劲儿，它可能就老用对侧吃，这
4: 一点儿
0: 对，
4: 谁让我一点儿也不听话，你说
2: 这
4: 么大了，咱说
2: 你可以给他个建议，让他及时上医院口腔科去看一看，
0: 上我这来，我给他面诊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2: 需要拍
0: 片子，给他拍个片子，像这个年龄
4: 什么病引起的？
0: 对，这个年龄段
4: 高血压呀，他胖了200来斤
0: 啊，血压还高。如果涉及到种牙呢，还得把这个血压给控制控制。对。
4: 不控制种不了哈。
0: 对，那样很危险。
4: 那咋整？你是不能说不种啊，不香啊。
2: 你这
4: 是
2: 家长单方面着急，还得让孩子行动起来，抓紧时间上口腔科去看看。
4: 哎呀，可着急了，你都不知道啊，
2: 让孩子去看一看。
4: 也不找对象，现在这孩子端不知道咋的，也不找对象，也不整牙，人家不注意身体，咱也不知道咋的了。
2: 完了督促一下孩子吧，有问题及时就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4: 打人可挺好。
2: 好吧，
4: 就是孝心的第一善良，麻烦你们了。
2: 哎，没事，
4: 那就打这个电话呗，是吧？
2: 不是，这是我们直播间热线。您可以让他
0: 关注我们那个海大六院的那个微信
2: 公
0: 众号。
4: 公众号。
2: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您可以关注医大六的口腔科，他们的公众号，然后查找口腔科就可以了，好吧？
4: 行，
2: 孩子就会了。
4: 得哪天呢？
2: 对，然后
4: 出诊找个好医生。
2: 上午，对，他叫苏欣，苏欣，
4: 朱欣呐，
2: 苏欣
4: 哈。
2: 对，
4: 那好了，阿姨，
2: 再见。好，各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牙齿缺失的修复哈，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87997399，欢迎各位继续拨通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5: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 这里

0: 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牙齿健康，有涉及到口腔的这个牙齿的缺失修复，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手段方法都有哪些，然后我们如何来关注自己的牙齿健康，义齿也好，种植也好，还有这个固定也好，我们在适合自己的牙齿口腔环境的一些状况该怎么来解决，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苏主任，你看，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牙齿缺失的修复的方法，固定类、活动类和半活动半固定类，对吧？您在固定类当中就提到了一个叫种植牙的这块，其实种植牙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喜欢，为什么？就因为它种完了之后就跟自己的真牙一样来继续使用，而且呢种植牙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展开的来讲一讲哈，让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了解这个种植牙的一些情况，包括种植牙的适应症、禁忌症，什么样的情况适合来种植，好不好？
2: 好。
1: 嗯，
2: 因为这个种植牙现在呢，随着这个集采降价，包括这个媒体的宣传，大家对这个种植牙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前几年呢，还可能觉得这个比较高深莫测，
1: 是
2: 对这个种植牙的这个。接受度啊，包括它的这个价格，包括它的这个后期维护，包括使用年限，这个还有一些这个疑惑。现在可以说呢，种植牙是一种这个很成熟的这个技术了。
1: 开展多少年了？大概
2: 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1: 上百年的历史啊，
2: 从欧洲那边传过来，这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而且种植牙现在使用的最长的已经使用到57年了。这是一个这个老外是个外国人，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是之前是他是拉着他的乘客去种牙，后来那个他的乘客这个种完牙之后效果挺好，然后他自己再去种牙，就是他使用了57年。这个人到现在据说还没有去世，还在继续使用。不断的刷新这个种植牙使用的这个年限。那么种植牙呢，它并不像咱们种树种花一样，说给这个地里埋个种子，埋个树苗，它这个长出来了。它实际是要做一个人造的牙根，上面有螺纹打到这个你缺失牙的牙槽骨里。然后等这个3-4个月以后，它跟这个牙槽骨结合成一体之后，有一个恢复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至少是3-4个月。然后再做上部的这个牙冠这部分，牙冠这部分再拧到这个咱们一期手术种的这个牙根上边，它并不是像咱们这个装修啊或者是拧螺丝一样，把这个单纯的把这个种植体这个钉子拧到骨头里，虽然它也有螺纹，它是需要形成一个人体的牙骨结合和这个种植体形成一个血液循环。有这个骨细胞骨小梁爬到这个种植体上，形成一个微循环，形成一体，结合到一体。这样呢，它这个将来它比较结实，比较牢固。刚才也说了它这个优点和这个和这个缺点。缺点呢就是这个价格稍微这个高一些，然后这个修复周期稍微长一些，因为它这恢复期就得几个月嘛。
1: 对，
2: 不像你这个做烤瓷可能1-2周的就结束了，包括这个做活动义齿也1-2周的就能戴上了。它这个从你做一期手术到最后把牙冠戴上
1: 一年吧，
2: 这是两部分。
1: 得将近一年，
2: 5个月左右，
1: 5个月吧，
2: 5-6个月。差不多。
1: 常
2: 规的，如果要涉及到
1: 骨量不够的，
2: 骨量不够涉及到植骨，
1: 那
2: 么可能就时间要更长了。
1: 对，
2: 可能7-8个月、8-9个月，甚至有的是1年。这个还得根据你这个当时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那么种植牙也不是说你谁都可以种，上来种就可以，
1: 也有一些条件。
2: 对，它也需要这个把握好它的这个适应症和禁忌症。刚才也说到了，比如说你就有一些这个心脏病高血压，刚才 说这那位患者咨询那位患者说自家孩子，
1: 嗯，
2: 200多斤高血压，啊，你这个就得控制好血压，还有这个比如说凝血障碍，
1: 嗯，
2: 啊，血液有问题，嗯，他的这个适应症和紧急症其实跟这个拔牙的紧急症
1: 差不多，
2: 差不多，
1: 哦，
2: 有血液病，出血不止，凝血功能不好，这些也要慎重，
1: 嗯，
2: 啊，并且有这个比如说有糖尿病。啊，血糖很高，
1: 嗯，
2: 这个他术后容易感染，恢复愈合不好，啊，容易长得不好，
1: 嗯，
2: 甲亢，还有骨质疏松，
1: 哦，
2: 这些都是紧急症，
1: 嗯，
2: 包括你这个孕期、哺乳期，啊，妊娠期，
1: 都不能重
2: 啊，
1: 啊，
2: 这个呢，尽量别在这个时候重，
1: 对，
2: 啊，
1: 嗯，
2: 你在这个怀孕之前。
1: 嗯，
2: 把这个问题都解决掉，
1: 是
2: 不是？现在都提倡你这个在这个备孕之前嘛，把口腔这个疾病都给他这个解决掉。
1: 啊啊啊啊！好，接下来我们回答一个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微友留言，他说：“请教主持人和专家，下堂门牙活动怎么治疗？牙冠没坏没动，不敢吃硬东西。”
2: 这活动也得看他这个具体是几度松动。
1: 下堂门牙，
2: 就是下颌的门牙，下颌门牙松动呢，那分一度松动、二度松动、三度松动。如果要是三度松动，就是松动的就比较严重了，有可能就留不住了。那么一度松动、二度松动，如果能够还得看他是牙根炎症的问题，还是牙周炎症的问题。如果要是说能够治疗。尽量是以保留，
1: 原有的牙齿，
2: 对，能保留住原有的牙齿，尽量保留原有的牙齿。
1: 是，
2: 嗯，
1: 用啥也不行，还得是自己那套牙。
2: 对，再好的假的，它也不如自己这个原生的这个真牙。但是说，如果要是真是留不住，那么也没有必要说特别留恋它。
1: 它牙冠没坏也没动，说明还挺好，我觉得。
2: 那很有可能就是牙周的问题。
1: 哦，
2: 嗯，牙冠没什么问题，也没有龋坏，也没有烂牙，也没有虫牙，也没有这个龋齿，
1: 那就是牙周有问题了。
2: 对，很有可能就是牙周的问题。
1: 牙周问题那怎么办呢？
2: 嗯，
1: 他不敢吃硬东西，现在。
2: 对呀，啊，因为牙周就像刚才咱们不比喻了吗？就像这个树，
1: 嗯，
2: 活动松了，
1: 嗯
2: 嗯，他受不了力了，
1: 嗯，
2: 受力之后他有炎症，他疼，
1: 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得治牙周啊。
2: 啊，对，治疗牙周啊，可以，治疗像牙周科治疗牙周，
1: 嗯
2: 嗯，看看有没有这个。保留的价值。
1: 好，
2: 嗯，
1: 好好好，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在下面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哇，这个聊着聊着这时间都快结束了，太快了，
2: 今天观众比较热情。
1: 是啊是啊，
2: 比较踊跃。
1: 苏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种植牙的那块，你也提到了他的那个禁忌症和那个适应症，是不是啊？另外我想问一下，有的人可能是做了这个种植牙了，有的人可能是烤瓷牙了，它都属于固定修复的一种方式，
2: 嗯，
1: 对不 对,
2: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在做核磁的时候会受影响吗？
2: 首先这个可以就是确定的是，就是种植牙它这个你种植这个牙根它是这个钛的，它是不影响你做这个
1: 做磁共
2: 振
1: 的，
2: 对，
1: 哦，
2: 但是咱们刚才不讲了吗？这个种植牙是分两部分，
1: 嗯，
2: 第一部分是牙根，上面是牙冠，
1: 嗯，
2: 牙冠看你选择是什么样的牙冠，如果是全瓷类的牙冠呢，它也是不受影响的
1: 啊。
2: 如果呢，你要是选择做这个金属类的牙冠呢，还得看是什么金属，有没有磁性
1: 啊？一般这门做金属
2: 的
1: 吧，
2: 没有金属类的，
1: 像以前那种大金牙呀。
2: 金属类的就是，金属烤瓷类的，比如有金属内冠呢，它这种金属呢也选择没有磁性的，它也没有影响
1: 啊，也没有影响，
2: 也没有影响。
1: 就是大家在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修复之前的时候，你跟医生多聊聊。
2: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可能不做一些体检呢，核磁什么这样的检查，是不是啊？
2: 你这因为它是固定的嘛，它拆除的话也比较麻烦。
1: 是，
2: 不像你做活的牙，你去做磁共振，直接摘下来就可以了。
1: 对 对,
2: 对，
1: 好，今天就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我们也就聊到这儿吧。还有好多问题没聊出来呢，是不是啊？其实说了这么多了，是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案供大家参考，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从防病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日常啊做好这个牙齿保护的习惯， 比如说你是用冲牙器呀，你还是刷牙的方法呀，竖着刷，别老横着刷，是吧？啊，还有那个，现在我觉得大家这个刷牙的方法，找一些视频呐、啊、或者什么科普，很多很多了。就是你注意持之以恒，坚持啊，然后包括饭后漱口啊，包括用一些牙线呢，尽量不用牙线。

0: 签儿，是不是啊？这都是保护我们牙齿的一些很好的方法。然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牙科找专业的医生帮您问诊看诊，然后呢给您制定一个专属的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发现问题就要及时解决问题，别等着牙齿疼痛的更厉害了，窟窿更大了，可能修不起来的时间也更长。
1: 牙龋齿也好，或者其他一些病的话也好，都是从一个小的疾病开始，
0: 是
1: 慢慢的这个累积，慢慢忽视不重视，慢慢变成一个大的，导致最后牙齿缺失了。
0: 没错，
1: 有可能之前只是一个小的窟窿。
0: 是啊，所以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牙齿啊。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期牙齿缺失的修复专题科普，再次的感谢您，辛苦了，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节目哈，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那大家如果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对话了。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明浩苏医生，我们愿意帮助大家解答疑惑，同时呢，也希望能够把健康的知识带到大家的身边。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请出苏明浩苏医生啊，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
2: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昨天的话题，给大家讲解关于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闭锁不全这个话题。我们做过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置换的人都知道，生不如死，而且还并不一定好用，随时随地可能会出现风险。这个呢是没有办法中的事情，因为你在博取一个生机，一线生机。但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做心脏检查呀、造影啊、背后腿啊，包括我们的单道双段心电检查的时候，医生都会说问题不大。你想一想，我就说一个气球，我们吹上水把它吹了，完了扎着小眼儿，一点点漏水了，它都没有问题，早晚要把这个水漏干净。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昨天给大家讲解了关于我们主动脉瓣这块的过程中，那么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再讲解一下关于二尖瓣。大家记得，二尖瓣是左心衰，三尖瓣是右心衰。那么二尖瓣它隔开了左心房、左心室，反流的血液打回了左心房。那么这是整体的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就是左心房这个高压扩大，就容易诱发什么房颤。房颤是什么意思？老百姓说心嘚瑟、心慌。那么心嘚瑟包括心慌，我们它容易发生在什么样重大的一个急症，就是房颤容易在左心房上长血栓。那么这个血要是一推一拉，一推一拉，因为你打过去我这个门就关上，打过去有门关，这正常的，但是你那个门没关上，这个血就来回这么呛，往回这么一打，这一打的过程中，这血栓就容易脱落。一脱落的过程中，第一步上哪儿？告诉大家，引发脑梗。第二个就是肢体的栓塞，它会随着我们往身体末梢端去流。末梢端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一般的情况都不查。你没事你做拍的 CT 不？你不做。但是这个拍的 CT 有个问题，太贵了，以前12000、18000，现在呢，大家会发现，就是跟医院能统合出关系的过程中，报完销5000-6000，因为后来的情况下就是打压、打压、打压、打压的过程中，最后把它打到哪个状态上？8000，8000报完销5000多，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在我们认知里边，这个机器如果启动一次的情况下， 我告诉你，就是医院2000块钱他都挣钱，这个玩意儿，你说以前得挣多少钱？他说哇，太挣钱了。国家有一条法律明文规定，某一、某二、某省院，你别管是哪个级别的医院，医生为什么那么吃香？为什么那么稳定？为什么那么有钱？是有20%到25%可以自主盈亏。那么这自主盈亏干啥？机器是一次性买过来的，我100块钱买过了，我做仨人挣了100块钱，但是这个东西我使10年。所以大家会发现了一个，现在近2年到3年这老百姓，今年更严重，2026年更严重。哎呀，我做了个胃肠道息肉，一点也没给我，直接要回家了，全挣检查费。那很多人说，那我这个有风险呢，你不没当场死亡吗？那么我这个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呢？医生就会反问，怎么不行呢？那你想想，那个息肉大的，我们切除底那个瘢痕，那里边这个环境始终是潮湿的。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呀就干了一件蠢事。人家说没事我就回家了，那么但是我们手上刮个口，身体上腿上刮个口子，多少天不能沾水啊，不能洗澡。你想实在不行，你想洗，拿个防水膜给我贴上，你会发现，但是我们这只是暂时的，但是我们身体里边那个潮湿度呢是100%无时不刻存在的，都存在的。所以一个在体外，一个在体内，这玩意儿就打架。前段时间出现了一个事情，特别好玩的事情，在一个献血车上，这个事情在我们医疗界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警示。这个抽血的时候，400吧，按身强体壮的，男的说：“我这400，我不得啥吗？”这个女的就没管他，因为现在献血的太少了，都不献了。干啥？那么就不停下，直接往出抽。这男的直接拔下来，摁完了之后，俩人吵吵着，男的随手就给人嘴巴，这个女的就把这个男的给告了。告了的过程中，这样就不依不饶的，你有法律啊，我们有这个医生的法律过程中商议这块儿，现在法律还挺严的。之后这个男连个律师都没请，开庭了。开庭的情况下，这个女的呀直接就说了一句，这个男的没找律师，直接开庭，自己辩护，问自己，他说我就问你俩问题。第一个，他说我见200毫升200cc 的血，对身体有没有伤害？这个女的看了没有啊，说你必须得遵循着纯正的医学告诉我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你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说400呢也没有坏处，这是一在法官的面前。第二个说了一件事，这男的，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如果我现在脑袋磕破了，我现在躺下了，我已经昏迷了，我出了200cc，应该干啥？这女的都没反应，要说这种人蠢，没反应，她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告诉她，迅速的补血呀。当她说完了之后，法官就惊呆了。那她迅速补血，这男的把这问题整合说啊，我限400cc，你告诉我200、400，你告诉我一点伤害没有，对身体还有好处。完了回家再补一补。这个补一补怎么补？你给你点东西够补吗？以前大家知道给你包牛奶，还有一个饮料，有的会给你个面包。之后中间出现一个差池，什么差池？

查车过程中有的 N 年前现在证不好使，家人用血的时候不好使，那当时催的天花乱坠不好使，但是呢后续今年就有好使的了，就大家就开始激动这个事情了。完了这个男的问他啊，我献血200到400是没问题，但是我要出血200必须输血，你用你的毛把你的盾刺破了。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这2.5、3.5主动脉瓣反流的时候，我们想想这个酸子脱落的过程中，那么末梢端谁去做那么贵的玩意儿？没人做。第二个肺淤血，肺淤血就是肺里边会有个血的一个灌注量，就是我们说哎呀妈，我有心脏病，我气短，我平地走我喘，我上楼喘，爬个坡喘，还有有的时候干咳，还有时候夜间睡睡觉憋醒了憋气儿啊。第三个，那么这种长期压力传到左心房，那么左心就开始衰竭啦，活动耐量大幅下降。这老百姓说哎呀妈呀，不能走道，往那一坐不动弹，好人一个动弹就来，但是呼呼喘，这就是心衰，这就是2.5反流。但是在西医学上说，只要你不达到手术标准的总没事儿。那么3.5反流呢，3.5反流的过程中是啥呢？3.5隔开是右房右心房右心室，血液是回流到右心房的，那么它的全身脏器的淤血如果反流，下肢水肿，第二个腹腔有积液走水，第三肝肿大胀痛，第四个胃肠道淤血，就是腹胀吃不下还恶心吐不出来，就是现实生活中我小的时候看见过这样的病人，不懂，不懂是什么样的，很小的时候在看病的过程中就是什么像什么像小牛犊就那种，小的时候看家人在看病，我说这是怎么了？怎么叫的像牛犊子的那种声音？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在诊疗这个机构里边，你能不挨揍吗？那么这个患者就由于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到现在才能想明白，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不干了。哎呀，这个我姥姥就撵出去了，我姥姥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会死人的。就由于我在旁边说一句话，我姥姥回头就给我一嘴巴哟。他说这个人会死掉的，你在胡说什么？我说就打打嗝。他说你说那是嗝吗？他说这个人是整个恶心打空腔，肚里边有气儿，所以打成的嗝啊响。他说这是心脏受损了，心脏受损的工作是心脉就完了。他说你看他那个脚脖子勒那个袜子那个印儿没？我说我看见了。他说总那样，这样情况下活不多久。之后呢我姥姥就问他们走了就劝不回来了，我姥姥就问他说这里边谁认识？他们里边真有认识，他们是一个厂区，说我认识。那么这个人在我姥姥这看病的过程中大约一周左右之后，他就来看病过程中说那天来你家看病那个人死了。这回他之后我又挨了一顿揍，从那以后在诊室任何话不敢说，害怕。长大一点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当一学医的时候就想，当时就由于一句什么都不懂无知，耽误了一个人把命丢了。那么我们的3.5反流的时候，大家会说这2-3.5反流就是全心衰，因为它是什么呢？多半半反流就是叠加致命的危险。哎，左心衰右心衰同时存在，既喘不上来气儿，又全身浮肿，内脏和淤血走路穿衣服都费劲。第二，肺动脉高压就持续增加，2.5反流造成肺高压，反过来呢加重3.5反流，形成恶性循环，那么心脏负荷成倍增加。那么恶性这种心律失常风险就直接就翻倍。

倍了，他翻倍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怎么的是翻倍，告诉你们，那么叠加了，危害叠加，我们的房贷是早是速，也就是说是性早波房性早波新嘚瑟包括时尚速就嘟嘟嘟快起来了，反正就慢下来，严重就会导致突发性室颤猝死，这就是我们心脏来回突突嘚瑟，半夜三更嘚瑟没了，走走道人没了。之后呢，大家会想一想，这种人如果躺在边上的情况下，你敢不敢救？你不敢呀。为啥？现在的医生精的跟猴似的都。哎呀，我挣完你检查费，我治不了，你走吧，你再换一个地方看看吧。你会发现，你把大头钱全扔他这检查，好几千扔他，告诉你治不了，你去北京吧，你去上海吧，你不行了。因为啥？这医生是猴精。第二个，再跟大家说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大家知道，如果在交通工具上出事了。现实生活中就是你们沈阳铁路局沈阳局的一个列车跑到哈尔滨的中间出一个事情，我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我是从烟台往长春发的一个车上出现病人，广播里呜喊，我们中医的过程中本身带这个针灸针几个针灸针是干啥的，是救自己的，第二个包里边无时不刻365天背干公牛黄丸，当然了不是你们吃的这种。第三个呢，速效救心丸，完了加上点绷带，这是必备品。我稀里糊涂上去，那个人抽搐，我上去我用针灸针几针就给他扎过来了，扎过来之后当时还沾沾自喜。这样的事情遇到很多，但是年头比较远，不像这几年这些人。但是现在呢，那么出来一个事情，干了一件事，就是沈阳到哈尔滨的铁路的列车上，搁广播喊完了之后，这个乘务员告诉他：“你不能走。”说：“为啥不能走啊？你给那人治了，你给救治过来了。”说：“不是你喊的吗？啊，我喊的，但你不能走，这人出事怎么办？”当时就问他：“行医资格证谁搁身上背着那玩意儿啊？”真就把这个人。到哈尔滨就给扣下来了，这也是在一圈里边操完之后刚刚好飞机场干了一件事儿。飞机场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给专业医务人员整了一个通道，你们可以先上飞机。大家会发现就这个不管只要是学医的谁也不走那个道，因为有一条法律，就是你如果在额外的地方，你不在，你只能在医疗机构里边，你出医院门口，我就搁门口蹲个烟，顺便把我家小姨看了，这个东西我姨不告不违法，别人告诉你就违法，出医院门口一步在外边看就违法。之后呢，他们把这个祸是什么呢？他们救治不力，那么这人如果死飞机上，你救治不力的情况下，飞机不能返航的情况下，那么办？那航空公司不得赔钱吗？他咋呢？你整医务人员，如果你沾手了，那航空公司这招太高了，也太缺德了。所有的人都不走，你走那条通道的过程中就会被做标记，那么航班上出事的过程中你就躲不掉，你就必须得伸手。那么伸完手的情况下，如果你说的我那证搁家呢，你当场没有，那就叫非法。那么你死了整包钱吧。那么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说，那这老头老太太二斤半三斤半就是心衰的，咱家就搁家里，他走不远就搁家小区里跟前，小区邻居都不敢动他。那么你救治过程中，你是他是脑出血啦，是脑梗啦，还是心脏病，还是心衰？你会发现你不懂，你不懂的情况下，那么国家一看到这个状态的过程中，把这个法律又改了，救助无责。但是你造成这救助说造成损伤有责，那么救治到什么程度呢？没说。所以那么这个风险就存在了。你说我们给做心肺复苏的过程中，那么有的肋骨确实压折，
那么医生又

这都没蹦明白，全身器官受损的过程中，脑梗脑袋那块儿，脑供有不足，头晕迷昏，记忆力下降，不睡觉。肝脏，那么淤血性肝硬化，长期肝功能损伤，肝功能损伤就不解毒，因为身体肝脏是唯一的解毒的加工厂。那么这解毒加工厂被你啥？用你用你那个油给弥漫上了。告诉大家，弥漫性脂肪肝就是不是在肝体表面，是里边出事了。就是我们吃那个猪肝啊，一掰开有蚂蚱口，那个蚂蚱口那个地方让你一个油给堵上了，它都不解毒了。你还认为脂肪肝能怎么的？我吃好的。那么肾脏呢？肾淤血尿量就少，那么一尿量少的尿量减少，肾功能减退的过程中滤不下来这些东西，怎么呢？跑到肌肉皮肤里了。那么一水肿的过程中，一肚的过程中，这个血管就撇了，塌香了。血管一塌香，血没冲过去的过程中，血管就往回流，又遇到血了的情况下，这个也是必死。那么胃肠道呢？长期消化不良，长期消化不良的过程中，消瘦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要跟上，贫血。那么有溃疡糜烂、萎缩性胃炎，后期都有贫血。那么心脏造成这种大咋的呢？西医学上治不好，他不能治，他干了一句什么玩意儿缺德事儿，他告诉不可逆性扩大，不可逆扩大，他给放了一个不可逆，你手术不能解决，你给人药啊，他认为西药解决不了，他也扣上了。那么他还有一个事儿，就眼病的患者，视神经萎缩的，1000多年前就有眼病的方子，好用的方子。他呢，视神经整不了，他跟你说视神经萎缩临床医学上不可逆，他没有药，他说不可逆，就这句话给扣上，把心脏这块也扣上了。那么心肌显微化呢？心脏撑断后，心肌这种永久性受损呢，后期药物效果如果低端，你解决金纳多速效救援那个效果是极差的，只能依靠这种，一个是置换修复瓣膜，一个是用大药去扛它。那么这大药贵，但是贵它能保障你心脏的功能。那么你这个心，你只换这个瓣膜的过程中，这个瓣膜零碎嘎嘎心腻，你身体是70年了，完了你那个老肌肉，老人身肉做的吗？你跟它能匹配上？匹配不上，所有的症状你都得自己担着。所以临床医学上，轻度反流、中度反流、重度反流就出来了。轻度反流多数没有症状，人体检的时候发现熬夜、劳累、高血压会慢慢加重，几年后就发展成中度。那么中度反流呢，就是活动心慌、气短、容易累、晨起傍晚脚肿、平躺胸闷、感冒后喘得更加明显。重度反流那就不用说了，下肢持续水肿、肚子胀、食欲差，那就要死了。静息的时候也胸闷，就是搁那坐着都呼呼喘，半躺着睡觉也快死了。反复夜间憋醒，那么咳白色泡沫痰里边有粉色的也快亡了。突然间晕过去了，胸痛，心脏心慌乱跳，那么心脏机能的过程中3-4级，就是随时急性心衰。有人行，没人。那么我们再想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在城市里。不是所有的人来了就能把他一大一大二我就能举上。下边的呢？那么这功夫就我们人人是平等的。在医疗条件有限的状况下他是不平等的，我说这句话不犯法，也没触犯国家的法律，他是不傻的。医院里边整个，比如说我们现在们就60张床，我告诉你不全放。我们就招30-40个，让他轮转，那个全干啥的？创收的，是给医生创收还是给医院创收？这个你不能问。所以，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湿性那么些2.8、3.8闭锁不全，那么心肌病、肥胖，那么这些房颤、不抗凝，那么频繁感冒感染、病毒性心肌炎，这些是必须控制的。所以西医告诉你了，不用管他，没事儿。是啊，不是自己爹妈哪有事儿。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最开始讲课的时候说过，在医院里边死个人跟死个鸡没有区别，
如果这是观赏鸡，

0: 比较稀有或稀少，大家都会叹息，哎呀白瞎了，这鸡太漂亮。那么四个鸡，四个人真的不如四个鸡。你要是人没了的过程中，就身边的人知道，其他人是没人知道的。所以呀、啊、所以我们的反流速的宽度、心室大小、肺动脉的压力、心功能，那么还有肝郁方向利尿的、扩血管的、改善心肌重构的、控制心率的、缓解心衰的，还有不能修复瓣膜的。那么手术指征就是严重反流的、心肌扩大、心房房颤、需要外科手术修复止患的、防止心肌永久性损伤，大家就会用一个永久性损伤，这就是它的专业的风险。所以你还认为二尖瓣、三尖端瓣、主动脉瓣轻度反流不是病吗？你是没症状，进入中段你没有好医生你回不来，重度就两个，一个赌手术，一个赌遇到高手医生，还得遇到好药。所以这些病不提早整，你早治也是治，晚治也是治，这个病不治不就为命？现在甚至我一个月开3000块钱，我买药那得花4500，我不就是为了多活点吗？这一辈子其实一点都不长，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这一个季，这个日子很漫长，躺在床上呢过得很漫长。所以年轻的时候都吹牛，老子不在乎你，给你干，为了一个女孩两个男孩大打出手，老子死了20年后还是个好汉。你会发现到60年到60岁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女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妈，我当时怎么那么傻，还为你去干仗，还一条好汉。现在你给我一个金山都没有要活的命长，我得有日子去享受，这也是。所以说，那么要钱不要命的不值得可怜，因为这些病都是拖来的。而且所以呢，生病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哎妈，我以前一粒药都没吃过，突然间康康下了一个大病，恶性癌症。身体是给你信号的，你是没把身体当回事儿，那么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可以准确的告诉你，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论》上说，妄趋寻物，微弱冰骨，那么就是不顾自身的性命，一心追逐身外的名利，这种行为凶险的如同踏薄冰，临深谷，随时会再要来灾祸。妈呀，一个医者呀，你说的是玄学，像骂人一样，还随时会招来治的。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给大家讲的养生处世的时候，这些东西养生最为上手，处世是第二段，治病是第一手，才能活命。那么有问题的过程中，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今天就给大家讲解了、我们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讲解完毕，再见。
1: 好的，感谢苏医生哈，今天这个讲的内容呢可能稍稍深那么一点，但是呢确实是对我们这个肝脏也好，还是身体健康也好，这些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弥补作用。那明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石洛用左胳膊那跨好了墙头，用了右手那攥住了毒药刀，舌尖也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列混元气紧的咔吧一声，就把这毒药刀啊当时就给折折，然后咔吧咔吧咔吧又给折折了七八把。罗庆换着火折那捡起来，让大家的一看，那众人一看此刀那足有一尺二寸长，这刀苗子足有九寸五，那刀尖上红锈不少，原来全是毒药那喂好的。从刀把往后不远全有一个小小的窟窿，罗庆忙将此刀那插在墙根里去，那用脚这么一踩，把刀踩到了地下。因为这刀上那有毒，那如果有人那稍有不慎让这刀给划着，这东西见血封喉，那就有性命的危险。刘青跟石洛说，你把他骑上。那石洛看着刘青，我骑上他会跑吗？刘青说了，你骑上他他就跑。当时石路这才一跨腿，那骑在了墙上，这墙上的滚砖那来回的摆悠。这石路嘴里还说呢，这年马怎么那光在这活动他不走啊，叫喇子那直咬我。石路啊，你把那个喇子全拿下来。石路答应一声，那伸手那全给拿了香，就把这刀扔在了地上。我说大清，你叫我拆我就拆，那铃儿要是问我就说大清那叫我拆，你也把那瓦鞍子那给我拿下来。石洛答应一声，那一叫令就把这瓦鞍子给破坏了，那扔到了外面。石洛一掀滚网，哎呀，我说大青，这网上它有牙，也咬人。罗庆看着石洛，石洛，你扔下来，我看看。石洛把滚网那扔向了鲁青，那嘴里还喊了：“去你妈的！”石洛在墙上那又喊上了：“哎呀，那这里边有个大窟窿。”罗庆这一听，你往里边看看有什么东西。这石路那伸手往里一摸，哎呀，里边有一根筋。罗青一听啊， 那知道是萧家的祖先。这罗庆就喊声：“你呀，把他揪住了。”那里边拴着太岁，这石禄啊，用手这一拉，你也想那石禄双膀一叫，那都有千斤之力。那当时的铜响咔哇的响，那就折了。罗青一看上面的滚瓦那不动了，伸手取出了那爬绳索，爬了上去，一看墙的消息已经让石落给破坏了。罗庆这么一摆手，大家伙全都上了墙。这时候罗庆那喊声了，大家必须那用尽力量往下纵的时候，要纵出一丈开外，那就可以高枕无忧。大家打眼，那一起那飞身跳下墙头，全在一丈开外。
5: 哎呀，我说你们那等等我。
4: 这石落也下来，会合在一起。石落在前，吴清在后，大家跟在后面。石落往前一走，这脚下一掀，这扫堂棍就到。石落的嘴里喊着：“哎呀，
5: 这还有棍！
4: 这棍子实在是可恶！”罗清啊，也扎上双背。这大家停身站住。这何斌说。罗大叔，这头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就遇到了扫堂棍。罗青看着石路，你把它掀起来，这个木头棍那跟我有交情，那使劲揪。石路一听啊，这猫腰那就把这扫堂棍给揪住，那就听咔哇的一声，就把这弦呢给揪断了。你再看这些棍，那劈叉啪叉劈叉啪叉，那全都躺在地下，那一动不动。大家再往里走，这二道轮弦那是串地棉。罗青叫石路一毛腰，把串地棉也给揪了起来。
5: 哎呀，我看这东西那真跟大蜻蜓似的，好一个大蜻蜓，那又飞了。
4: 这罗青叫石路，石路也使劲给我揪。石路用手那来住，那双膀一较劲，那就听咔吧一声，也把串地棉的总弦也给揪断了。现在串地棉也全飞了。那石路来了个大定墩，那坐在了地上。
5: 哎呀，我的天呀！你陪我。
4: 那罗青看了看，我说我陪你什么？
5: 你陪我屁股，我屁股凉半了。
4: 那罗青那气得好像没笑了。我石禄，你别在这儿说胡话，那谁的屁话都是凉半的，别废话，那赶紧走吧。
5: 你胡说，你的屁话那是整个呢，我的屁股凉半了，你也赔我的屁股。
4: 罗青一听，石禄啊，你别开玩笑，这人呢，这屁股都是凉半的，那除了那狗豆子，那净吃不拉。大伙一听啊，那全都笑了。石禄一咕噜声，又打地上爬起来。那众人走了不远，就见前面一片木猴。那这墨猴啊，呵，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也有在那躺着的，也有在那站着，还有的在那蹲着，各种姿态那全有。罗青看了看，石罗啊，你过去把他搬过来，你叫他给你来个蝎子爬，那叫他给你推个小吃。说着也扎上二背，这大伙先明白，这木猴阵那也不好碰，这东西有总弦控制。就见石路迈步那来到前，石路的脚啊那正好那蹬着弦上，那就见那猴子吃了一声，那奔着石路就扑过来了，那伸拳便打。当时石路一看，
5: 哎呀，我看这猴子那不像真的。

原来他妈是木头猴，还慢说是木头真的猴，我也不怕。这石洛用手一拦，这左手抄着那猴的胳膊，那咔嘛一声，那把猴的胳膊给拿下来了，然后一抬腿，那嘴里边还喊呢，那去你妈的，那就把这木头猴给踢飞了。大清你看，这猴子是假的，那不是真猴，我踢他他都不叫唤。哎呀，这里边还有喇子呢。罗青看着石路，那带我瞧瞧。说着话伸手接过来一看，原来猴的指甲那全都是牛耳尖刀，那用毒药那喂好了，那打的如同手指相仿，那厉害无比。石爷，你看那边可是真的，你也过去看看。石路迈不过来，你也想让墨猴能架得住石路。这石路那搬起了一个咔巴下，就把这铜弦给揪断了，连着揪断了十来个。石洛就发现前边有个猴子，那这个猴子比其他的那全都大。当时石洛来到近前，就见这个猴子那一百拳唰的下，那奔着石洛这脑门子就打过来了。这速度之快，那令人难以想象。石洛笑了，哈哈哈哈，一个木头猴我能怕你吗？那就见石路用自己的胳膊往外的一磕，嘴里喊了一声，您他妈给我出去。你也想石路那练的是十三太保的横练，三本经书法，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达摩老祖一筋经的功夫。当时石路的胳膊那正磕在这猴的那胳膊上，那今天咔哇的下，这木头猴的胳膊那就折了。这石路一看，好，你敢打我，我岂能让你完好无损。这石路也真够虎的，那也仗着自己那浑身的硬气功，那一般的刀剑那伤不了他。他过来以后，就把这木头猴那用手掐住，那双膀一较量，你他妈给我挪挪位置。当时就把这木头猴那摇打地上那个拎起来，就像咔吧一声响，当时这猴子上的总弦那就算断了。总弦这么一断，这木猴阵那所有的猴那全部失灵。这石罗看了看，哎呀，这些猴那全不能动了。我说各位，那往前冲，这墨猴阵他娘的完了蛋了。大伙儿这么一看，这石罗你别看那粗大麻辣滑，那浑浊闷愣，那确实那真有功夫。那这身的硬气功呢，谁也比不了，那这天下绝伦，这就叫前压奴背手，那一压当旁人，你不服还真是不行。这石路啊，那破了木猴人，罗青一看，好，众位那赶紧往前冲。这大伙呼啦头往前的一冲啊，就发现前面见有一条河拦住了去路。这时候石路一看，哎，坏了坏了。大伙不知怎么回事，一看石路在那儿，然后坏了坏了。那罗青就问石路啊，那发生了什么事？哎，小子，我的鸭子渴了，它要喝水，我得下去让我的鸭子喝点水，让他舒服舒服。罗青心里边咯噔下，因为这水里边那全都是滚轮刀，那转轮锁，这要下去那就得让这刀还有锁

0: 搅成肉泥烂浆。他不知道石龙那到底会水还是不会水。罗晴就问刘大哥，那石路会不会水？刘荣啊，对石路的水性那一点儿也不知晓，也不知道石路那会水还是不会水。当时刘荣看着鲁青这个，那就见石路那来到了河边，他也不听鲁青和刘荣的，那飞身想砰，那就蹦下去了。那众人一起乱叫，这石路就跟没听见一样。林贵和林茂两个人那一抖冷手，哎呀，这下子可坏了，这水里边有走线转轮，那滚轮刀转轮锁，哎呀，这石落下去凶多吉少。石落下去大伙也看不见石路了。这时刘荣可震惊，我敢问下江秀水县石家寨，那就把石路请出来，我说件狼言大话，那一定要把石路那完完整整的那送回那石家寨。可现在石路他下了水了，这水里边又有转轮刀那滚轮锁，石路要有个一差二错，你说我在石家寨夸下了狼言大话，为人头相见，那现在石路那下水不知是生还是死。当时就见老侠客刘荣那摁崩簧推燕翅，那嘎嘣苍当就把刀亮出来，普莲呐，普莲，今天我不能报仇，来生在世也要给石路是报仇雪恨。这刘荣啊就想飞身行那往下走，旁边的何斌喊了一声，我说刘叔父你可千万别去。大伙这么一看，那就见水里边那一盘又一盘，那全都是滚轮刀，那一道又一道，那全都是转轮锁，那十分的稠密。谢斌赶紧把老少的英雄那给拦住了，列位叔父那伯父，各位兄弟哥哥，千千万万不能下水，这水中的排刀这滚轮那甚是稠密，你我难以下水。说出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这石落到了水里边也让自己浑身的硬功，这滚轮刀那转轮锁那根本伤不着呢。那就见石落在这水里边就折腾开了，那时间不算太大，把那滚轮刀那转轮锁那破坏了不少。这石路啊那晃晃悠悠的，那有哪对岸那露出来，罗青这一看，呀，你们看那是石路。大伙儿这么一看，可不是石路吗？这石路在对岸上上来以后，石路那浑身的衣服那全都破了，那就听大伙儿喊上了，呀，那有鬼有鬼，打鬼打鬼。石落听见了，我说你们在东边，我一个人在西边，那干嘛说有鬼还要打鬼？这鲁青啊那现在都吓迷糊了，心说啊，呀，这石落到底是死人呢还是活人？因此鲁青就喊上，石落啊，你是活人你还是鬼？哎呀，我说啊，大清啊，我这是活人，你怎么说我是鬼呢？罗青啊真不敢相信，这水里边滚轮刀转轮锁那么多，这石落安然无恙，那得有多大的本事。石落啊，那你说一说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
1: 哎，问我这，我姓走，我叫走二大，那家住大府大县大村子，
0: 罗青衣

0: 听啊，你这满嘴胡说八道。石禄兴，我是满嘴你放大炮。这大伙就说，你必须说出你的真名实姓。这石禄啊，这才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实姓。林贵、林茂两人吓得这舌头伸出老长来，心说耶，这石禄是人吗？那得有多深的功夫，这滚轮刀转轮锁，在水里边居然那伤不着呢。这林贵和林茂有一两个人在屯龙口打虎滩，那曾在金花太岁普莲的手下那做过那蝙蝠的寨主，对这滚轮刀转轮锁那相当熟悉，包括这消停埋伏。林贵和林茂就喊上了，二哥您往北走，那北边有独龙桥，那西岸有一个石头桩子，在下面有个大铁环子，你也把它拉起来，那套在石桩上，我们大家就可以那顺着这铁索过桥。罗青啊，那怕石洛听不明白，又重复了一遍。石洛这迈步那往北就走，石洛的嘴里是嘟嘟囔囔，哪儿来的那石头桩子，那根本就没有。这林贵用手一指，你往那边看，那不是石头桩子吗？罗青那看了看林贵，又瞅了瞅林茂，我说你们哥俩那不知道，那石洛那有点缺心眼儿，你们知道那叫石头桩子，那石洛把它叫什么，他认为是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因此这鲁青就说，石洛哎，你也接着往北走，我告诉你就是喊嘞。这石洛迈步那接着往北走，那走不多远，那到了石头桩的旁边，鲁青就喊上，石洛那站住。石洛咯噔下来，那站住了，你低头看看，那不是石头桩子吗？石洛一低头，
1: 哎呀，哪有石头桩子，这是个石头孩。
0: 对了，那就是他。石洛看了看这石头孩子，
1: 哎呀，我说孩子，哎呀，他们出主意让我把这铁环子那套在你的脑袋上。哎呦，这孩子，如果你要觉得勒得好，你呀指挥一声，我再给你摘下来。
0: 就要见石路就发现在这石头孩子那脚下那有个铁环，那当时石路那就把这铁环那套在石头孩子的脑袋上。
1: 哎呀，我这小孩那勒得好还是不勒得好，我看你瞪着俩大眼看着我，你也不说话，你倒是知会一声。哎呀，你是不是傻呀？
0: 你也想那石头孩子那能够说话吗？这罗青就喊声了，我石禄，你把双铲拿起来，那往南。石禄答应一声，还真的往南下去了。那走了有一箭之地，罗青让石禄坐下，他面向北，把双铲放在地上，那坐在双铲之上。这时候鲁青就喊上，各位，咱们可以从独龙桥上那冲过去。林贵说，随我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8: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我儿子有两个同学喜欢频繁到我们家来玩，哎，放学就来，甚至啊，家长有的时候还给送过来。一般来说呢，我也会安排几个孩子吃饭啊，但是架不住他们一星期来四五天呢，我又抹不开面子，说是你们别来了，这怎么办呢？我呀，哎，他们再来的时候就打印卷子给他们做，哎，说你做完了才能玩。连续三天之后他们就不来了。那相较于不去别人家，下面这位啊却是不想回自己家。为啥呢？因为失业了。但更让人唏嘘的是他之后的一系列操作。10个月前，上海男子于某

被单位辞退了，但一直不敢告诉家人，每天呢就假装上班。为了挣钱呢，他跟风炒股，把夫妻十几年的积蓄给亏光了，然后呢又借高额网贷想翻本，结果债越滚越大。几天前他又发现一家金店的防盗窗老化了啊，栏杆松动，便趁着妻子回老家的时候凌晨撬窗进入金店。谁知道刚进去就触发了警报，他慌忙中啊用砂锅和板凳砸柜台，偷走54件黄金饰品，总价值近百万元。警方到场后在现场发现刀具、手套以及半瓶没喝完的可乐。然后警方又发现啊，监控中有一个人啊多次在金店附近徘徊，手里总拿着可乐，和现场的可乐是同一牌子。十个小时内警方就将于某抓获。成年人遇到难处啊，坦诚沟通本是家庭分担压力的桥梁，可是你封闭心事独自硬扛，只会让焦虑不断堆积，为后续的非理性选择埋下隐患。夫妻十余年居积累的家底儿，本是一家人安稳度日的底气，却在他独自决断中化为乌有，信任与家底儿双双受损。于某致命错误在于把股市当成快速翻身的捷径，抱着投机赌徒的心态盲目就入场了。于某并没有理财知识和风险认知，只是跟风入市，亏损后啊非但没有及时止损，反而借高额网贷加码翻本，这是典型的赌博式投资逻辑。那股市从来不是稳赚不赔的提款机啊，尤其是身处失业收入断层的脆弱阶段，拿全部的积蓄背负杠杆去博弈，那无异于拿全家的生计来冒险。越是急着翻盘，越容易被贪欲裹挟，债务雪球反而越滚越大，心态彻底失控。那债务缠身之际，他没有选择求职找工作、协商还款等合法途径，反而盯上了安防有疏漏的金店，妄图靠盗窃填平窟窿，结果就彻底跨过了法律红线。近百万元的黄金饰品，那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金额，等待他的必然是严厉的刑事处罚。一步逃避，一步投机，一步犯罪，三个错误叠加，毁掉自己半生安稳。人生低谷不可怕，可怕的是试图用谎言掩盖困境，企图用豪赌对抗压力，妄图用违法换取解脱。脚踏实地面对挫折，敬畏法律，这才是成年人走出困境唯一靠谱的道路。而且我们要记住一点，一个人敬畏规则和法律这事儿啊，不是一时的，而是时时刻刻的。近日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了辽宁锦州一家石油化工企业，发现工作人员在易燃易爆高危区域违规使用普通手机。工作人员声称，我有个防爆手机，我没拿。据报道，针对危化品行业领域明察暗访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目前有关地区已经部署落实整改，并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员工漠视安全着实令人警醒，此次安全隐患虽然被巡查组揪出，那平时的监管是否长期缺位，员工明知故犯，放着防爆手机不用，那何来底气肆意践踏安全红线啊？这样的侥幸心理当真能规避风险吗？丙烯泵房这类易燃易爆高危场所，普通手机开机接打电话触碰按键时，内部电路产生的电火花极易引发危险。日常生产长期没有发生事故，看似风险不高，久而久之便会滋生出群体性的侥幸心态。我有个防爆手机，说明员工对于普通手机带进高危区域的风险心知肚明。我没拿，背后的问题发人深省。这真的是不在

乎自己的生命吗？并非如此，员工错把没出事等同于没风险，长久平稳的生产环境让员工低估了潜在的风险，天真的坚信事故轮不到我。可安全生产哪来的赌一把的底气呢？一次任性违规换来的或许就是终身遗憾。反观企业，常态化的安全培训与日常监管是否只是走走过场啊？现场监管为何没能及时制止啊？开展安全培训，检验培训成效需要投入不少人力物力，一些企业为了图省事儿，偷工减料，简化流程，粗浅的通知和提醒根本入不了员工的心。企业自身都不重视安全，又怎么能要求员工绷紧这根弦呢？与此同时，在日常监管中，部分监管人员啊，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面对违规操作不愿较真儿，不敢制止，监管层层失守，也让员工愈发轻视潜在危险。说到底，员工的违规，相关企业管理方有着难以推脱的责任。长期滋生的群体侥幸心理绝非偶然形成，这样的乱象折射出当下部分高危行业的共性问题。轻视安全既是在践踏法规红线，也是将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置于险境。一部小小的手机暴露出的是深层次的隐患，安全生产从来容不下赌运气的侥幸，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无重来的机会。有些人啊，都是挺有安全意识的，但他选择的方式是问 AI， 这靠谱吗？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啊，不要相信豆包认出的野生蘑菇话题登上热搜。起因啊，是一个用户依据豆包识别野生蘑菇采食之后出现不适。6月5号，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回应称，豆包当时确实把蘑菇给识别成了鸡腿菇，而且豆包曾提示蘑菇极易和剧毒的大青折伞混淆，强烈不建议食用。他同时称 AI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希望大家仅供参考，务必多方求证。这条答复啊是很诚恳的，但这事儿本身却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思。一个可以认蘑菇、能够看病、能判案的 AI 啊，变得越来越像专家。普通人有没有在悄无声息地交出自己的思考判断的权利？哎，电脑不怵不慌不犹豫，永远用肃穆的口吻告诉你这是鸡腿菇啊！这种表面上的笃定，那胜于一个真人告诉你，我有点拿不准。更大的危险在于AI 正在全面渗透于生活，从认毒蘑菇，哎，到懂体检报告，从法律咨询到心理医生，越来越多人把 AI 当成了免费顾问。问题是 AI 的像模像样，盖着数据多大语言模型的帽子，但它并不真知道什么毒什么安全，它在做概率匹配，匹配成功了那自是无碍，匹配错误了那可能无法挽回后果。而且啊，这不是豆包一家的问题，所有 AI 公司都在面临同一个困境。产品越智能，用户越信任，用户越信任，出错时伤害就越深。而商业竞争呢，又驱使着各家把 AI 包装的无所不能，恨不得告诉用户啊，问我就够了。竞争激励和安全都不相容。解铃还需系铃人， AI 呢必须从设计层面主动示弱，比如在识别蘑菇、药品、疾病等高风险领域，那系统啊就可以设置强制打断机制，不是简单一行小字提示啊仅供参考，而是必须让用户手动点击确认，我已阅读并理解 AI 识别可能出错，愿意自行承担风险。更进一步，可以内置二次验证入口吗？一键链接到权威数据库或专业人士，这些做法会牺牲一些用户体验，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守住安全底线。监管部门也该出手了，对于医疗、食品安全

法律等领域的 AI 应用应该建立在强制性风险评估和标识制度，不是所有的 AI 都适合追求一问即答。那有些场景下主动承认我可能错，比给出一个正确率 99% 的答案更重要。科技史上有一个经典教训，最早的汽车没有安全带，没有气囊，人们欢天喜地地开着快车，直到事故频发才倒逼安全标准诞生。如今的 AI 正处在那个欢天喜地的阶段，豆包的蘑菇误判不是一起可以轻松了结的公关事件，而是一声响亮的警钟。技术越像神，越需要人牢牢握住缰绳，否则下一次 AI 错的可能就不只是蘑菇了。同样是 AI 技术发展引发的一种现象。近期啊，不少用户在社交平台吐槽，算法频繁推送陌生品牌，暗戳戳的推广告层出不穷。当下，人工智能已经深度介入消费决策，以精准推荐优化消费体验，成为消费顾问。但如果推荐结果并非客观研判，而是商家借助生成式引擎优化，哎，刻意布局的软性营销，那么 AI 岂不就沦为电子托了吗？那生成式引擎优化主要通过优化文案表述、内容逻辑和关键词权重，适配大模型的信息抓取逻辑。本意呢，是在用户提出问题时，依托客观内容，在 AI 推荐、智能问答场景中，那自然展示品牌。但是，一些品牌机构那利用这种方式啊，批量的编造测评、制作那广告，干扰模型的数据源，人为干预算法输出结果，使得 AI 成为软性营销的导流工具。那滥用生成式引擎优化，不仅会侵蚀消费者对于 AI 决策的信任，而且会扰乱行业公平竞争秩序。那大量粗制滥造的信息会混入训练数据库，那持续拉低 AI 的回答质量，造成信息失真。同时呢，虚假推荐也容易误导消费决策，催生夸大宣传、隐性带货等乱象，那增加市场的监管难度。当前 AI 已经逐渐嵌入用户的日常生活，发挥出 AI 推荐的积极作用，就要着力推动构建一个健康、透明、公平的算法生态，为让 AI 为消费者提供理性客观的参考。那继续推动 AI 推荐透明化，积极探索将 AI 推荐变成可量化、可解释的工程方案。例如，学术界已经提出用相关框架为 AI 推荐生成说明，或标注推荐结果的依据、数据来源、权重占比、推荐逻辑，让用户对推荐结果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那进一步完善机制，压实平台与这种生成式引擎优化服务商的相关责任，搭建权威信源筛查体系，建立动态可信的信源评估机制，从源头拦截虚假劣质内容流入数据库，从严治理隐蔽式广告。同时呢，要着力补齐法规制度短板，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立法方面，

AI 推荐的品牌啊未必靠谱。那明星做背书的店家，哎，也是一样的道理。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啊，明星薛之谦创办的上上谦火锅最后一家门店正式停业，这个曾经风靡一时的明星餐饮品牌彻底退出了大众市场。从巅峰时期遍布全国近30家门店，单日营收高达150万元，到如今全线闭店，不免令人唏嘘。而上上谦的落幕并非个例，放眼整个餐饮行业啊，咸和庄、火凤祥等一众店铺都在不断收缩门店，热度锐减，曾经风头无两的明星餐饮迎来了集体退潮的时刻。这也不免让人发问，靠流量爆红的明星餐饮为什么大多走不远呢？餐饮生意的根本是口味、品质和性价比，靠实打实的菜品和服务留住顾客。但许多明星餐饮从一开始啊就把明星 IP 当成了唯一核心卖点，菜品口味、食材品质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品。明星餐饮店开张之际，依靠粉丝的支持和网络热度，短时间内啊就能赚足眼球。可顾客走进店内，终究是为了吃上一顿美味实惠的饭菜。大家冲着明星关怀前来打卡，新鲜感褪去后，那自然不会再次光顾。这种只靠一时热度换来的客流，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长久。那除了菜品没有吸引力，日常管理松懈、卫生状况堪忧，也是明星餐饮店普遍存在的难题。多家明星餐饮啊，都曾被爆出存在卫生不达标的问题。但食品安全无小事，一次的疏漏就足以击碎消费者的信任，很难再挽回大众的口碑。问题呢，往往就在于啊，明星只挂名不经营。大多数明星啊，本职是演员，常年奔波在片场、舞台，哎，根本没有时间亲自打理门店。品牌扩张大多依赖加盟模式，总部对全国各地的加盟店管控力度不足，食材采购、服务标准、卫生条件都做不到统一规范。一家门店出现问题，负面口碑就会快速扩散，影响整个品牌，那客流下滑也就成了必然。当然，明星餐饮集体退潮也离不开大众消费心态的改变。曾经不少人啊，愿意为明星光环买单，把打卡明星门店当成一种潮流。但如今呢，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理性，大家渐渐明白，吃饭讲究的是吃得安心、吃得舒心，名气再大也不能掩盖菜品和服务的短板。明星餐饮店的退潮，给所有跨界创业的投资者敲响了警钟。名气只是加分项，绝非经营的免死金牌。一门生意要想走得稳、走得远，就要放下赚快钱的浮躁心态，回归行业本质。流量光环终有褪去的一天，只有沉下心打磨菜品，严守卫生底线，用心服务顾客，才能留住人心。如果一味依托粉丝热度牟利，不肯踏实经营，再耀眼的明星光环也撑不起一门实实在在的生意。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哇，
1: 找家有喜事啊。
0: 我去哪儿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3: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
4: 不要搞了，好吧？
3: 每一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都给大家聊更多的有关备婚的一些人和事儿。所以说，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各种需求的时候，来关注这样一档节目，相信每天的节目内容都给大家更多的借鉴、参考和帮助，一起来筹备自己的婚礼，让我们整个的行程是开心、快乐、顺畅的啊！
4: 聊够了，好吧？
3: 今天在我们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啊，传红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是我们整个涉及到2026年的一个婚庆市场的一个变化，也叫做婚庆市场2026的新觉醒，到底是什么样的觉醒呢？情感价值优先，体验经济主导，决策理性化，未来的婚庆将是融合情感、文化、科技、消费的复合型的新产业。婚庆行业不仅是承载着情感仪式和社会交往的功能，更是反映居民消费的倾向、审美的变迁，还有生活方式演进的显性指标。扩内需、促就业、拉相关产业增长的方面，应该说是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了。在消费和技术革命的双重驱动之下，中国婚庆行业正在经历着从传统仪式服务向情感价值创造的系统性的变革。所以说，新一代消费群体对于婚礼的期待已经是超越物质层面了，追求文化认同、情感共鸣，还有就是个性表达了。这种转变不仅重塑了我们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更催生出覆盖婚前筹备、婚礼执行，然后到婚后纪念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了。Z 世代，也就是从1995年到2010年出生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成为婚庆消费的核心群体了。他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就是情感价值优先了。超过七成的孩子们要求婚礼融入个人的故事线，通过 AI 生成的恋爱时间轴视频，然后呢定制主题曲、回忆互动墙等元素，就把这种仪式转化成沉浸式的那种情感剧场了。比如说有一些新人呢，他就把这种婚礼的场景、共同旅行的经历这样的一些关键点设计成互动的环节了。然后呢，大家通过扫码参与情感地图的解锁，哎呀，增强了满满的仪式感和参与感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叫体验经济主导。婚礼的场景需要满足拍照分享、亲友互动、一些社会的社交需求，父母感恩的仪式、朋友祝福、直播连线等等的这个环节就成为标配了，甚至衍生出宠物友好婚礼、公益婚礼一些细分的场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决策理性化。尽管这个愿意为情感价值付费，但是新人更注重的就是服务透明度和性价比。通过线上平台的比价、查看用户的评价、参考真实的案例等等这些方式来降低我们的决策风险。短视频平台成为灵感获取的主阵地，直播探店增强了信任感，线下体验店则是通过主题样板间、沙龙活动强化我们整个的沉浸式的互动了啊。这是我们整个他们的一些代际迁移、重构行业生态，这也是我们未来市场发展的一个现状。包括情感价值的优先，包括体验经济的主导，包括决策的理性化，还有就是他们的审美升级了，国潮元素国际化演绎成为一个趋势了，非遗技艺 比如说书法呀、剪纸啊、戏曲啊，被融入到婚礼的场景了，既保留了这种文化的内涵，然后又符合全球的一个审美趋势啊，孩子们好棒。比如说宁波等南方城市的中式婚礼比例现在已经是接近三成了，而非遗工艺婚戒通过传统纹样和现代设计的结合，溢价空间显著的就高于标准化的产品，成为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载体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在尽管适婚人口总量面临着结构性的变化，但是单次婚礼消费的预算投入和品质要求却是持续提升的，整个支撑着市场总量的稳定增长。有一个预测就显示出来，说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婚庆服务行业将会形成高端定制引领、中端市场扩容、下沉市场渗透的分层增长格局。那高端市场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呢？就是它追求的是那种极致的体验和文化溢价，对于设计师的品牌呀、小众的场地呀，比如说艺术馆、博物馆，还有国际团队资源的需求强烈了，他就愿意为独一无二的婚礼支付高额的溢价。比如说私人岛屿的婚礼，明星化妆师服务等高端定制的产品占比就会持续的提升了。那我们再来看看中端市场是一种什么样的需求呢？它更注重的就是这种性价比和个性化的平衡。比如说主题婚礼，定制化的服务就有着比较高的需求了，但是预算是相对有限的。企业呢，可以通过模块化的设计、标准化的流程和本地化的资源整合，提高这种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了。还有一种模式就是下沉市场，简约化、性价比型的婚礼为主了，但是对于标准化服务的需求稳步增长。一站式婚礼堂的模式就通过中央厨房统一配送食材、模块化的场景布置工具，实现快速筹备和低成本的运营，成为现域市场的一个主流选择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2026整个的婚庆市场新觉醒的一些变化，区域市场的一个差异化的增长。这种差异化的特征是什么呢？一线城市高端定制需求旺盛，消费者追求什么呀？独一无二艺术化的婚礼，推动行业向国际化艺术化升级。比如说文化场馆、目的地场地就成为热门的选择了，目的地婚礼和主题沉浸式场景需求就会旺盛。还有就是新一线和二线城市，人口流入、消费潜力释放，需求集中在个性化的主题婚礼，单场预算集中在一定的区间，主打的就是国潮汉服婚礼、森系自然婚礼这样的一些特色的产品了。现域的市场呢，就是侧重本土婚俗文化的传承，简约性价比型婚礼占了个主导，而且受城镇化的影响，对于标准化婚庆服务的需求是稳步增长啊。那我们再来了解未来市场的整个的一个展望吧。技术、文化和可持续的深度融合，比如说技术赋能，从工具应用到范式的这种革命啊， AI、元宇宙、区块链这种技术将会彻底的重构行业的生态。比如说这个 AI 就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核心的生产力，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理解新人的需求，生成动态策划方案，智能剪辑工具辅助快速生成婚礼预告片，提升运营效率啊。还有就是元宇宙，突破物理的限制，支持全球的宾客与虚拟的形象来参与婚礼，实现线上线下的这种联动。比如说新人可以同时在多个会场举办仪式啊，那亲友呢，通过智能眼镜切换视角，增强这种沉浸感。还有就是区块链了，应用于电子请柬和合同管理，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构建可信消费环境。比如说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服务条款，降低纠纷率啊。 还有就是文化的输出，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婚庆行业开始将中式的美学加上本地的元素的这种模式复制到东南亚、欧洲市场。比如说非遗工艺婚戒，将传统的纹样和现代设计的结合，溢价空间就显著高于标准化的这种产品，是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载体了。未来中国婚庆的企业呢，会继续的参与国际婚庆服务标准的起草，提升全球的竞争力啊。还有就是绿色转型啦，比如说他们的这个环保意识提升，推动行业的绿色转型，可降解装饰材料，数字化的勤俭，本地化的供应链，可持续实践就成为行业的标配了。部分品牌通过什么呀，碳足迹计算器帮助新人量化环保贡献，单场婚礼的社交分享率提升，形成了这种正向的循环。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正在重构竞争格局，比如说发起幸福公益计划，每场的婚礼捐赠部分收益要用于乡村婚俗的文化保护，既提升了它的品牌形象，又创造了社会价值。婚庆行业的本质就是要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技术狂飙突进，消费代际更迭，行业参与者需要回归初心，用这种创新来提升服务效率，用温度来创造情感价值，用责任来构建我们的可持续生态。未来的婚庆服务不再是单一场景的堆砌了，技术、文化和可持续的这种深度融合，会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情感生态。每一场婚礼都是独一无二的故事，每一次消费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投票。
4: 不要哭了好吧。
5: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也把整个涉及到的一些婚礼的各个环节、流行趋势，包括我们在寻找婚礼专业人士的过程当中注意事项，都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一点点的来聊，希望对于您备婚有所帮助啊。除了备婚之外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旅游活动现在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如果有各位旅游方面的需求，都可以随时来添加传红的手机微信号13936007915。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婚礼颜色的这个，大家想过吗？你的婚礼主题是什么样的一个色调？应该说这种婚礼色彩的趋势要突破常规，拥抱既大胆又优雅，既现代又永恒的色调了。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啊。步入一个色彩不再仅仅是一种选择的未来，它将成为您婚礼设计的一个灵魂了。色彩的作用您知道吗？远不止于完善婚礼的整体美感了，它为婚礼注入活力，塑造

到氛围，而且谱写婚礼当天的故事。那2026年的婚礼色彩趋势，突破常规，拥抱既大胆又优雅，既现代又永恒的色调，从深沉浓郁的色调到散发着喜悦的明亮色彩，这些预测当中的色彩就是要把装饰、花艺和餐桌布置变成令人难忘的艺术作品。无论您梦想的是单色调的杰作，还是层次丰富富有立体感的色彩组合，那这五种颜色都将为您的婚礼奠定基调，打造充满创意和个性化的一种体验了。勃艮第酒红向来这个象征着啊，就是这种激情，但是在2026年呈现出一种浓郁丝滑的这种奢华感，令人陶醉。勃艮第酒红主题的这种婚礼仪式，就是攀岩花卉或者华丽的帷幔为衬托，更是显得庄严气派，就把交换誓言的这种场景化作电影般的一种浪漫画面了。到了婚宴，深红色的单枝花束，丝绒的丝巾，然后樱桃红菜单，就增添了丰富的这种质感。如果采用单色调，层层叠加的深红、酒红和石榴红，能够营造出一种热情奔放、近乎戏剧化的一种世界，令人沉醉，然后又充满了一种诱惑哈。我们再来看看古蓝色，大胆前卫的姿态席卷2026年的婚礼，成为一场时尚前卫婚礼的点睛之笔。既高贵典雅又不失现代感，既想彰显个性又不愿意失格调的新人，应该是理想的首选了。试想一下，从帷幔到地毯，然后从座椅到鲜花，所有的表面都被深蓝色所覆盖，一种沉浸式的大胆的色调视觉效果。为了增添细节，你可以选纯白色和亮眼的黄色来进行点缀，和深邃的这种古蓝色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显活力了。无论你是在海边和变幻莫测的海水交相辉映，还是在阳光温暖的石墙背景之下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古蓝色都能够把婚礼升华为一场现代奢华的盛宴。还有一种颜色，金丝雀黄，鲜艳明媚，充满活力，就把夏日的这种金色光芒带入到婚礼现场了。想象一下，造型别致的柠檬，既是艺术感十足的餐桌摆饰，又是充满艺术气息的黄色纸品饰物，还有引人注目的这种向日葵色调的帷幔或者是布景，和未来的大海或者是翠绿的山谷就交相辉映了。光彩夺目，喜庆洋溢，时尚雅致，仿佛置身于阳光普照的世界，这就是营造纯粹幸福的氛围，歌颂美好开端的完美之选。我们再来看看一种颜色，叫做复古象牙色，散发着那种精致的温暖，柔和低调，但又呼应着昔日时代的这种永恒优雅。用象牙色塔夫绸或者是缎面的桌布，还有那种蜡烛锥形的，还有瓷质的那种餐具布置餐桌，就会感觉到复古的浪漫的这种气息氛围了。再打造成引人注目的那种垂幔的装饰，增添了质感，搭配奶油色的花园玫瑰、郁金香或者是百合花，营造出优雅高贵的这种视觉效果。所以说，无论是花园的婚礼还是宏伟的城堡，象牙色都能够完美的胜任永恒的魅力和百搭的特性，既适合温馨的聚会，也适合盛大的婚礼现场。还有一种颜色，就是新鲜的黄绿色。这种黄绿色2026年的时候，要以它活力四射的姿态席卷婚礼，带来清新活力和无可否认的趣味，完全就平衡了绿色和黄色蕴含着一种能量，点亮一切。无论是现代简约的空间，还是充满野趣的户外环境，都能够完美的驾驭，既能够和森林绿相得益彰，也能为纯白和银色增添一抹亮色。不过呢，大家可以通过水果呀、蔬菜、花卉融入您的活动设计，比如说热带的红掌、兰花、食虫植物、没有成熟的番茄、切好的黄瓜和葡萄啊，都可以的。哇，这种色调真是充满了浪漫，希望我们说的这些色彩能够在你筹备婚礼的时候能够想得到，为你整个的婚礼的场景布置增添一份亮色吧。好了，各位，非常感谢收听和陪伴，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牢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哪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财经音符。
6: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的是财经音符，我是建飞。那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歌呢是翻唱的主题啊。那很多歌曲呢，很经典啊。现在有一些新歌确实听着，不像过去那么好听，但是老歌呢又想听出一些新的味道，而翻唱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首先呢，我们来听这首由袁宇带来的《会呼吸的痛》，来听听这首歌。

问这首歌曲呢，是由李宗盛包揽词曲，首唱在1992年的滚石大陆演唱会，收录在演唱会现场专辑《大家乐》当中。此后呢，经过重新编曲，收录在陈淑桦的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很多人认识陈淑桦呢，是从《梦醒时分》开始的。其实他在加入滚石的时候就有不小的成就了。那李宗盛也形容他的声音是发质很好的秀发。虽然陈淑桦说自己是内向羞涩的，但是这首《问》呢，无疑是完美适配了陈淑桦的性格还有声线。那这首歌曲很多人都进行过翻唱，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翻唱版本是由赵乃吉带来的《问》。

青花这首歌呢，是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编曲并演唱的国语流行音乐，收录于周传雄2007年10月25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一首有关信物的歌曲，隐喻了恋人为爱许下的承诺，好像青花一般永恒。我们来听听由谢庆科带来的这个版本。

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曲呢是当年李宗盛到加拿大追林忆莲，但是林忆莲拒绝见他，李宗盛在门外冰天雪地待了一夜而写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其实被翻唱的也挺多的啊，李行亮啊，胡彦斌啊，宋亚轩，还有贺峻霖啊等等，有的是单独的翻唱，有的是这个合唱了啊，这样的歌曲。那今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这首歌曲如果说用烟嗓成熟的声音来唱出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半吨兄弟带来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不是我不小心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由张浩哲演唱，由姚若龙作词，彭程松还有范俊道作曲，以1989年1月11号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不是我不小心》当中。这首歌曲以及平缓的旋律，还有沉重的节奏，以及朦胧的歌曲色彩，表达了悲痛的主题情绪。歌曲当中呢，也是唱出了一个男人对心爱的女人深深的爱恋，这种爱是无意识无法拒绝的，他无法防备自己对他的感情。尽管歌词当中提到了不是我不小心，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无法控制自己情感的状态，因为真情难以抗拒，而不是故意为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大美，不是我不小心。

我们的明天这首歌曲呢，是由京乐团作词作曲，制作人陈俊廷制作，鹿晗演唱的一首歌，在2014年12月2号发行。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重返20岁》的主题曲。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对这首歌曲其实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我们来听听由阿月月演唱的另外一个版本，《我们的明天》。

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曲呢背后隐藏着一个悲伤凄美的爱情故事，总体上归类呢是悲伤情歌。歌曲的主旨是表达一个人在感情当中的痛苦还有挣扎，以及对于爱情的无奈和心痛。总的来说呢，我知道你很难过是一首充满着情感和悲伤的歌曲，通过歌曲和旋律表达了对爱情当中痛苦和挣扎的深刻理解以及同情。 CC， 我知道你很难过。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您分享一条好消息，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月亮八珍的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您分享一条好消息，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月亮八珍的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4: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铁路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5: 老房子

0: 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1: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2: 红棉并
0: 周文雍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3: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雍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0: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3: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4: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0: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雍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雍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5: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雍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雍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雍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0: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雍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6: 我1992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我就告诉他，周文雍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雍烈士故居信仰在这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0: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雍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雍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3: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7: 喉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命，至是头颅未打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0: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8: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

0: 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1: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2: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3: 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1: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100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愿。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
1: 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2: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桥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0: 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各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0: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财经音符。
6: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我们的听歌环节啊，也是为大家准备的是翻唱歌曲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好听的啊，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的翻唱。那通过这些歌曲呢，相信大家也能够在听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曲的同时，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味道。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今生缘》。《今生缘》是一首由川子填词谱曲并演唱的国语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这首歌曲以及感人的旋律和深情的唱腔，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还有对朋友间的友谊的真实。今生缘不仅在华语音乐界受到欢迎，还在国际平台上获得关注，尤其是在 TikTok 上，这个歌曲的视频播放量累计已经接近了亿次，甚至引发了一个全民挑战，鼓励人们在做某件事和唱中文歌之间做出选择。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魏佳艺《今生缘》。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愿苍天变了心》，这是一首由何厚华填词，由徐嘉良谱曲，并且由马来西亚华人歌手吴红军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电影《上海滩赌圣二》的主题曲。歌曲的核心也是描述了两个人之间誓言的爱情承诺，尽管他们许下了生死相依、天地共建的誓言，但生活的无常却使他最终分隔两地，原本应由苍天见证的忠贞爱情，最终却变成了苍天变了心。我们要听到的下面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YCCC 演唱的《愿苍天变了心》。

原谅这首歌曲呢，是香港歌手胡鸿钧演唱的，为国语歌曲《原谅我》的粤语版本，收录于胡鸿钧首张专辑《双飞》里边。这首专辑呢，在2012年9月14号发行。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王二浪。

李慧珍演唱的这首《爱死了昨天》是由金放作词，杨威作曲和编曲，由李慧珍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收录在专辑《爱死了》当中，由华谊音乐发行于2007年的6月1号。这首歌曲其实在原来啊，这个 KTV 特别火爆的时候，几乎是必点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姚晓棠演唱的《爱死了昨天》。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普通朋友》。这首歌由陶喆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陶喆的第二个个人专辑 MOK 当中，在1999年发行。这首歌曲呢，以其 R&B 的风格、简单舒缓的曲调，还有陶喆独特的音乐才华，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普通朋友的旋律简单舒缓，给人一种平静当中带有淡淡忧伤的感觉。同时呢，歌曲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真假声的转换，使得很多翻唱者难以超越原唱陶喆。我们接下来听听由 GOYSAAA 演唱的《普通朋友》，看看这个版本它的真假音的转换如何呢？

转换的感觉还是不错，是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啊。这也是在 KTV 当中啊，这个点播点唱率很高的歌曲，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曲呢，是由萧煌奇作曲，由吴庆隆编曲的一首歌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是萧煌奇为了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而创作的。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情感，黄小琥的嗓音表现和强大的现场感染力是他的特色。这首歌曲在2010年末的101首金曲票选活动当中，以最高票数摘得了金曲之冠。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梁思琪演唱的《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曲啊，发行于2016年12月16号。歌曲旋律暖调悠扬，扩展了歌曲的格局和深厚的意境。杨乃文的声线是高昂，是低音，为歌曲带来更多的层次感。这首歌曲呢，也被用作于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第四集《当兵》的片尾曲，由央视网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拍摄，聚焦人生不同阶段，展现了中国人鲜活的生活图景。这个翻唱版本由于超颖带来。

身骑白马是一首由徐佳莹作词并演唱的国语歌曲，作曲徐佳莹、苏同达，编曲达达。这首歌曲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传达了一个平凡女生义无反顾追求爱情和梦想的勇敢与孤独。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白云儿。

遇见这首歌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收录于孙燕姿2003年8月1号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啊，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翻唱版本有点特别，是由陈木一带来的陕西话版的《遇见》，你听过吗？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啊？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还是我们连着听几首歌曲啊，然后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陪伴，稍后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接近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4: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5: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6: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7: 明月几时有，
8: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9: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0: 歌唱吧，
11: 舞蹈吧，
10: 朗诵吧，
11: 表演吧，
10: 绽放吧，
12: 槟城少年。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3: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4: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5: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6: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7: 明月几时有，
8: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9: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0: 歌唱吧，
11: 舞蹈吧，
10: 朗诵吧，
11: 表演吧，
10: 绽放吧，
12: 槟城少年。
14: 营救渡鸦巴塔基，渡鸦巴塔基是大雁阿卡的好朋友，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古老的矿都法隆市。每逢春天雪消冰融的时候，他总要飞到那里去住上几个星期。那里山清水秀，碧绿低翠，城市里林立着教堂、市政厅、省长官邸、矿业公司的办公楼、银行、旅馆、许多学校、医院以及漂亮的别墅和住宅。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就是矿区了。杜亚巴塔基喜欢一切充满奥秘的事物，喜欢一切发人深思、令人遐想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探索矿区自

0: 然成了莫大的乐趣。离矿山不远处，有一幢残破不堪的旧房子，大家都把这幢房子叫做鳌硫磺屋，因为每隔一年，人们就要在这栋房子里熬一两个月的硫磺。有一天，风刮得很大，那栋破房子的鳌硫磺屋通气孔上的一扇盖板被风吹开了。好奇的巴塔基为了到屋里看看，便趁机从这个方孔进了去。但是他刚飞进去，方孔上的小盖板就吧嗒一声盖上了，这样巴塔基就被关在里面了。一缕缕光线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进来，巴塔基总算得到了一点点满足。他看见了屋子里的一切，那里面除了一个砌着两口大锅的炉灶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于是巴塔基亮起大嗓门开始呼救，叫了整整一天。附近一带的动物都知道杜鸦巴塔基深陷困境，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隆市所有的寒鸦、鸽子、乌鸦和麻雀通通都知道了。他们马上飞到鳌硫磺屋来，虽然对杜鸦巴塔基的境况表示同情，但都束手无策。巴塔基突然用他那凄厉刺耳的声音对他们喊道：
1: 外面的各位请静一静，听我说，你们说你们想要救我出去，那么赶快去把大雪山来的阿卡和他的雁群找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附近，我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到这里来救我的。
0: 信鸽阿卡尔是全国最快捷的送信者，他迅速飞走，终于在达尔河的河岸上找到了雁群。黄昏时分，他们飞过来，降落在鳌硫磺屋前面。尼尔斯骑在阿卡背上飞上房顶，阿卡同巴塔基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驮着尼尔斯向离鳌硫磺屋不远的一个农庄飞去。他们慢慢地在那片果园和桦树林的上空盘旋，努力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一把凿子和一团细绳。他们带了这些东西回到鳌硫磺屋，尼尔斯先把绳子的一头在烟囱上系紧，随后把绳子放进了烟囱的深洞里，他自己抓着绳子滑了下去。杜鸦巴塔基一见到尼尔斯来了，高兴极了。尼尔斯也向巴塔基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动手在墙上凿起洞来。鳌硫磺屋的墙壁并不厚实，可是尼尔斯如今人小力气小，每凿一下只能凿下薄薄的一片木头。起初尼尔斯劲头十足，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杜鸦巴塔基发现他每凿一下的间隔越来越长，到了后来干脆就停下了。尼尔斯实在太累了，竟然睡着了。杜鸦巴塔基不得不把尼尔斯叫醒，不过他心里明白，倘若他想不出一个办法让尼尔斯不要睡着的话，不要说当天夜里，就是第二天一整天，他也休想从这间屋子里逃脱。
1: 要是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干起活来会更有劲儿。
0: 杜鸦巴塔基问道。
1: 行呀，这是个好主意。
0: 尼尔斯一边说，一边连连打着哈欠，他困得几乎连凿子都拿不住了。可是杜鸦巴塔基给他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尼尔斯也把墙上的窟窿凿通了，杜鸦巴塔基终于顺利地钻了出去，尼尔斯跟在他身后也钻了出去，阿卡背着他一起飞走了。

0: 被风刮走的手稿。一天傍晚，尼尔斯正悠闲地躺在一丛金盏莲上仰望天空，突然杜鸦巴塔基远远地飞了过来，神秘地对尼尔斯说：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上次你救了我，现在我要报答你，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有人对你说愿意穿上你的衣服跟随大雁飞行，并且你也同意，你就会变成人了。
0: 巴塔基说话的时候非常严肃，但是尼尔斯还是隐约感觉到巴塔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反应冷淡，因为他知道只要精心照料好白鹅，让白鹅顺利回到家乡，他就可以再变成人。但是尼尔斯还是自言自语道：
1: 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跟我交换呢？
2: 巴塔基趁势说道：会有人愿意的，但是你等到时机恰当才行。
1: 骑到我的背上来，跟着我一去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0: 尽管尼尔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骑到杜鸦巴塔基的背上，随他去到了乌普萨兰。乌普萨兰是个有名的大学城，巴塔基把尼尔斯放在一所著名大学的屋顶上休息了一会儿。这里有许多端坐在房间里潜心看书写文章的优秀学者，还有许多手捧厚书认真阅读的大学生。杜鸦巴塔基最后落在一个阁楼外面的屋顶上。
1: 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知识就是这座城市的主宰。
0: 他说道。房间里亮着灯，窗户半开半掩。尼尔斯在那里站了很久，心想，那个躺在屋里睡觉的大学生是多么幸福啊。
1: 等他醒了，你可以跟他说说你的故事，他一定会愿意穿上你的衣服的。
0: 杜鸦说完就飞到别处去了。尼尔斯

0: 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从窗户钻了进去。那间房间很小，桌子离床不远，书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书籍、纸张、笔，还有几张照片。尼尔斯惬意地坐在一大张纸上，津津有味地嚼着那个学生吃剩的晚餐。干面包皮和剩奶酪渣对他来说似乎都是美味佳肴。那个大学生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看见床头柜上的灯还亮着，便想把灯关掉，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看到书桌上有个小人儿在品尝食物。小人坐在那里，双眼半睁半闭，舌头吧嗒吧嗒地舔着嘴巴，吃得非常香。大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等到小人儿打着饱嗝再也吃不下去的时候，大学生便开口同他攀谈起来。
1: 喂，你是什么人？
0: 尼尔斯大吃一惊，不由得拔腿就朝窗口跑去。但是他看见那个大学生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没有起身来追他，他又站住了。
2: 我叫尼尔斯，原来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后来被施了魔法变成了一个小精灵，从此以后我就跟着一群大雁到处旅行。
0: 你倒真是不错，大学生羡慕地说，谁要能够穿上你的衣服到处去旅游，那岂不是可以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吗？杜鸦巴塔基这时正好来到窗台上，当大学生信口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就赶紧捉窗玻璃。尼尔斯明白，杜鸦巴塔基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忽略大学生说出的那几个字，免得错失天赐的良机。
2: 你能有什么烦恼呢？
0: 尼尔斯问道。哎，今天早晨我刚醒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来着。但是你知道今天我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算是完蛋了，倘若我能够跟着大雁一走了之，那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大学生大概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而心头松快了一些，便原原本本地把所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我今天倒霉透顶了，明天就要毕业答辩了，可是我辛辛苦苦写的论文刚刚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一张都没留下，那可是我辛苦了好久的成果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明天我该怎么跟老师交代呀？倘若我穿上你的衣服跟着大雁一起去飞行，那么对我会更好一些。尼尔斯又听见巴塔基在捉打玻璃，他的心在砰砰跳个不停，因为大学生说出那句话来了。
2: 请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给你回话。
0: 尼尔斯压低了声音对大学生说，然后他从窗户里跨了出去。
3: 你怎么回事啊？
2: 杜鸦埋怨地说，你白白的把重新变成人的机会给错过了。我一点都不在乎那个大学生当我的替身，
4: 尼尔斯理直气壮地说道，
2: 论文手稿丢失太可惜了。
3: 你用不着为这件事犯愁，
0: 杜鸦巴塔基说，
3: 我有办法把那些手稿弄回来。
0: 说完就张开翅膀飞入云霄，不久就衔回来三两张纸稿。它飞来又飞去，整整干了一个多小时，就像燕子衔泥筑窝那样勤奋，把一张张手稿交到尼尔斯手里。
3: 行了，我现在相信我已经差不多把所有的手稿都找回来了。
0: 杜鸦巴塔基最后站在窗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道，
2: 嘿嘿，多谢你了，
0: 尼尔斯说。这时候杜鸦巴塔基朝屋里瞅了一眼，见那个大学生正在一页一页地将手稿展平叠齐，便惋惜地摇摇头对尼尔斯说，
2: 哎，你真是我碰到了天下第一大傻瓜。
0: 尼尔斯站在那里，
4: 凝视着小房间里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小灰雁灯粉。小灰雁灯粉是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鸟，所有的大雁都非常喜爱它，雄鹅猫的甚至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灯粉提出的要求，领头雁阿卡都不会拒绝。一天，雁群飞过了海岸，灯粉发现了附近有一大群岩石礁，它的父母和姐姐就住在这里一个岩石的小岛上。于是它央求大雁们想回家去看看，可这回阿卡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在灯粉的一再恳求下，大雁们最后还是照顾了他，答应到小岛上看看他的全家。那天天刚亮，大雁们便饱餐了一顿，陪着灯粉一起回家了。

0: 它们飞过湖面，湖上满载货物的船只来往频繁，湖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别墅，那些别墅风格各异，造型奇特，水面上翻滚着迷茫的薄雾烟波，岸上的建筑时隐时现，仿佛被薄雾轻烟东追西逐，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小灰雁灯粉突然大声尖叫起来，
1: 我认出来了，一点都没错，那边就是那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
0: 飞过了城市，它们降落在一个岩石岛上。小灰雁灯粉有两个姐姐，一个叫文珍妮，一个叫古安娜。这会儿他们正在离岸边不远的小草地上觅食，他们看见了灯粉，惊得目瞪口呆。
2: 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是他呢？他不是早就死了吗？怎么又飞回来了？
0: 古安娜惊呼，
1: 那个被溺爱的叫人讨厌的小东西回来了，我们受苦受气的日子就少不了了。
0: 温珍妮恨恨地说。古安娜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3: 哼，我觉得刚一见面我们要显得格外亲热，欢迎他回到家来，这是最聪明的法子，想收拾他，哈哈，有的是机会。
0: 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灯粉的父母喜出望外，潸然泪下。当初丢下灯粉是迫于无奈，他们不能因为他一个而留在厄兰岛，于是大雁们、雄鹅猫等和灯粉自己七嘴八舌地讲起灯粉获救的经过。这时文珍妮和古安娜也匆匆跑过来，他们俩从老远就呼喊着妹妹，对灯粉平安归来显得那么欣喜雀跃，灯粉非常感动。灯粉的两个姐姐问他打算住在哪里。
3: 我吗？我没有打算留在这个岛上，我要跟随大雁们一起去拉普兰。
1: 那么你就快点离开我们，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说道。
1: 是呀，我本来也想和你们在和爸爸妈妈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大白鹅。
2: 什么？你要嫁给那只雄鹅？
3: 那么……
0: 刚说到这里，古安娜用力捅了捅他，于是他连忙住了口。那两个用心险恶的姐姐无法接受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英俊伟岸的雄鹅猫的，但仍旧强颜欢笑，装出一副非常亲热的样子。到了下午，古安娜带灯粉去参观自己的巢穴。古安娜借机说道，
3: 妹妹，说实话，我和文珍妮都有点替你担心，那只大白鹅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只白鹅跟大雁混在一起的，它会不会被施了魔法变的？
1: 你们真傻，它不过是一只家鹅。
0: 灯粉不以为然地说道。
3: 再说那只雄鹅身边还带了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小人儿。
0: 古安娜说，
3: 说不定他自己就是被施了魔法的，你难道不害怕吗？万一他的原型是一只乌鸦呢？
0: 他说得振振有词，把可怜的灯粉吓着了。
1: 你大概是随便说说的吧，你只不过是想吓吓我吧。
3: 我都是为了你好，灯粉。
0: 古安娜装作关心地说，
3: 我再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你跟一只乌鸦飞走更让我伤心的事儿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法子，我在这里采来了一些草根，你想办法让它吃下去几块，倘若它是乌鸦变的，吃了之后就一定会现出原形的，倘若它不是乌鸦，那么它仍旧是现在这副模样。
0: 尼尔斯正坐在大雁中间，听着阿卡和两只老灰雁互相交谈。小灰雁灯粉匆匆地飞了过来，
1: 尼尔斯，尼尔斯，雄鹅猫的要死了，我把它害得快丢掉性命了。

0: 骑在你的背上，登芬，把我带到他那儿去。
1: 尼尔斯吩咐道。阿卡和别的大雁也跟了在后面。他们来到那里，只见雄鹅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2: 捋一捋他的喉咙，再捶一捶他的背，
1: 阿卡说道。尼尔斯照做了，大白鹅立刻咳出了一大段卡在喉咙里的草根。
2: 天哪，你吞下这种草根了？
1: 阿卡指指还放在地上的几段草根。
2: 这种草根是有毒的，幸亏你没有咽下去，要是咽下去几段，那你就送掉性命了。
3: 啊，是登芬求我一定要我吃下去的，
1: 雄鹅说道。
0: 那是我姐姐给我的，
1: 登芬说道。他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2: 你要对你两个姐姐多加提防啊，
1: 阿卡一针见血地提醒道，
2: 他们肯定对你不怀好意。
1: 登芬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大雁们打算清早就起身，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花一点时间觅食，吃饱肚子。这时一只前鸭找到了灰雁。
0: 我是来替你的姐姐们捎口信儿的，他们都不敢在大雁面前露面，所以托我提醒你，在你离开这个岛之前，应该去探望一下那个收留我们在这儿住的老渔夫。
1: 说得真对，登芬回答道。可是如今他被吓得胆子很小，不敢单独出去，于是就求雄鹅和尼尔斯陪他一起到渔夫的棚屋去。到了棚屋，登芬独自走了进去，雄鹅和尼尔斯两个待在外面。过了不久，阿卡呼唤大家启程，他俩便催促登芬赶快出来。这时一只灰雁仓皇走出了棚屋，他们紧随大雁们离开了那个岩石岛。他们朝着靠近陆地的岩石岛飞了很长一段时间。尼尔斯发觉跟在后面的那只灰雁有点奇怪，仔细一看，惊声呼道，
0: 我们搞错了，跟着我们的不是登芬。
1: 原来那是登芬的姐姐文珍妮，她恼怒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阿卡和其他大雁马上转过身来，朝他围了上去。那只灰雁并没有立即夺路而逃，他冲到大白鹅身边叼起了尼尔斯。文珍妮在前面拼命逃跑，大雁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就快追上他了。突然文珍妮张开了嘴巴，尼尔斯掉了下去，栽进了大海。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它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2: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3: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

呢？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

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小竹之体，清，庞侃。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2: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1: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3: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1: 蒯通说：
3: 自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1: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3: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1: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3: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1: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

0: 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7: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8: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0: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

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凤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

0: 现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的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

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

求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早上八点，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都会和集团的太极协会在公司厂区的空地上打太极，这是他的必修课。2022年，刘荣富卸任董事长职位。虽然刘荣富早已到了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但他依旧会每天准点来公司为经营大方向掌舵。1983年，刘荣富被推选为成都钻床复建厂厂长后，先带领厂子找到了电热毯这个核心品类，后呢又抓住与日本公司合资的机会，开发了彩虹牌电蚊香器，为彩虹集团建立了冬季售卖电热毯等取暖用品，夏季售卖蚊香器等家庭卫生杀虫用品两大核心的业务。现在的彩虹集团呢，刘荣富之子刘斌成为了统管所有经营细节的重要角色，也成为了那个集团里最忙的人。在记者采访期间呢，刘斌都是小跑着参加各种会议，他每天的日程早已被排满。2011年，刘斌正式进入了彩虹集团信息中心工作，并受命组建公司的电子商务中心。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在前一年推出了天猫商城，京东也刚刚获得了巨额的融资，凡客诚品风头正盛。当时的彩虹集团电商团队仅有三人，但刘斌认为，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如果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在刘斌的带领下呢，彩虹集团正式成立了电子商务中心，刘斌开始全面负责打通彩虹集团在电销渠道的销售。刘斌提到啊，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在线下的渠道，电热毯消费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更偏向传统的大红配色，但到了线上渠道，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颜值，当颜值成为购买力，彩虹集团的产品也在进行差异化的改革。一个案例就是彩虹集团和敦煌博物院合作，以敦煌飞天为灵感，推出了针对女性用户的

含玻尿酸成分的氙气系列的驱蚊喷雾。彩虹集团表示，上市不到一个月，几万瓶试推产品即销售一空。在刘斌的领导下，彩虹集团电商部门年销营业额从原本的42万元到如今已经破4亿元，增长了900多倍，几乎撑起了公司业绩的一半。2022年刘斌出任总经理，正式接班。谈及接班，他表示无论是守业还是创业，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他也就此开展了内部的变革，除了在产品上与各类的 IP 合作出联名款，彩虹集团还在开发各类新奇的产品。在彩虹集团的陈列室有智能发热围巾、宠物电热毯、驱蚊手环、驱蚊喷雾、艾灸贴等产品，这是彩虹集团在新消费趋势下做的一系列产品拓展。在赛道上呢，彩虹集团考虑到电热毯和驱蚊类产品销售周期短，为此刘斌带领团队正布局家居清洁化的赛道。比如说彩虹集团的子品牌彩虹卫士刚刚推出一款强效重油污清洁剂，只要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不管从产品效果还是使用体验，都收到了很好的终端反馈。刘斌表示，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开发更多的清洁化的产品。目前彩虹集团围绕家场景搭建了家暖、家卫、家清、家康、家宠、家智六大业务体系。在销售渠道上，出海成为彩虹集团未来的重要增量市场。目前彩虹集团已经把电热毯卖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海外的市场。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彩虹集团从濒临倒闭到抓住电热毯的商机，如今累计销售超1亿条的电热毯，拥有150多项技术专利，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热毯制造销售企业之一。2024年前三个季度，彩虹集团营收7.93亿元，同比增长7.53%。刘斌说，我们起家于电热毯，但未来电热毯不仅是电热毯，还是健康管理平台。我们的产品应该做到可以实时感知消费者身体数据，进而给出相关的健康指导，这是我们的未来愿景。好的，一段歌曲过后，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访谈，也是这些创始人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的分享。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和您分享的是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承诺，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访谈。当记者问到两位创始人说当时是怎么找到电热毯这个品类的，刘荣富回答说，我当时呢是在一次全国家用电器展销会上看到了国外企业生产的电热毯，我们身处四川，感觉在冬天阴冷潮湿的新南地区，这个产品商机巨大。回来后，我们就与技术团队研发电热毯，当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代彩虹牌的电热毯。电热毯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从未接触过，一想到睡在通电的东西上面，担心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都不敢买。经销商更是顾虑重重，他们怕承担责任，不敢进货。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抓住了一个契机，邀请了成都市众多的经销商和采购人员到厂里参观，展示我们对电热毯电线的处理方式，特别是电热毯电源线与发热线的接头，我们用胶水反复的缠紧，胶布密封，确保不会漏电。演绎的时候，我们把电热毯泡在一个大洗脸盆里，很多人都不敢触碰，我索性脱掉鞋子，光脚站在放有通电电热毯的水盆里，向他们证明只要电热毯处理得当，绝对不会漏电，慢慢说服了大家，推动了产品的销售。谈及彩虹家电电热毯经历了哪些的发展历程，刘荣福说，我们在1983年率先生产电热毯，三年后发展出了3000多家电热毯生产企业，市场一哄而上，鱼龙混杂，导致很多安全事故发生，甚至出现火灾。全国随即开展对电热毯市场的重点整治和全面抽查，当时很多企业一听说抽查就不敢继续生产，但我们坚持了下来。后来我们引进大量人才，专门建立检测室，与省市质监局配合，专注做电热毯产品，企业很快就开始盈利并发展起来。第一年盈利100多万，第二年达到300万，第三年就突破了1000万。但是电热毯它的销量周期短，我们没有夏季产品。后来呢，一位学化工曾在化工厂工作的外来技术人员带来了契机，他说呀，有日本企业正在

在中国寻找合作生产电蚊香片的伙伴。很多单位瞧不上这种季节性的产品，这正好能弥补我们的淡季业务。冬季结束后，夏季可以开展驱蚊产品的生产。于是我们与日本企业谈判了半年多，1985年开始尝试，1986年正式推出电蚊香片。产品推出后，门市部半个月都有消费者排队买回去用的。在做电热毯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件营销。那蚊香片呢？怎么营销呢？刘荣富说，基本不用营销，很多消费者拿回去一用，蚊子马上掉下来，产品也很快出圈，最终形成了彩虹集团两大王牌的品类。当然了，在彩虹的探索期间，我们还做过电风扇、厨房家电，但这些方面都没有产业基础，最后呢，逐渐放弃了。那么彩虹的经销商渠道呢，和其他公司是不同的。其他公司是在一个省内逐渐往下拓展，而彩虹是直接将渠道下沉到县、街道或者乡镇。这是为什么呢？刘荣富回答说，市场覆盖其实是很关键的。过去呢，我们在一二三线城市布局，在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和经营部，在二线、三线城市发展众多的代理商，层层拓展，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在电商兴起前，我们对销售渠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但电商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早在10年前电商刚露头的时候，我们就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虽然没有料到电商有如今的巨大影响力，但也意识到这一渠道未来发展会十分迅速。我们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电商知识，电商业务从最初的40万元的年销售额增长到如今的4-5个亿。倘若当时没有及时抓住电商机遇，我们很可能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说，销售渠道极为重要，且要紧跟变化。如今的渠道和过去也大不相同，没人能独霸市场。现代科技让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渠道的发展机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渠道。谈及彩虹集团已经40年，公司如何处理员工关系，刘荣富说，2003年我们将集体资产以股份形式分配给职工，拿出30%的股份作为期权，根据职工的工龄和贡献分配给800名职工，包括部分退休人员都获得了期权。如今退休职工凭借持有的股份每年都能获得分红。2006年之前，我们还为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集体企业从未像这样大规模的分房。当时我们建了500多套住房分配给职工，如果没有解决住房问题，职工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退休职工有房租收入，与家人住在一起，再加上退休工资和股份分红，生活得很幸福。只有职工在工作中获得实惠，企业才能稳定发展。彩虹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还能保持稳定发展，正是因为职工对企业的支持。刘斌说，我进入彩虹集团后，一开始在信息中心做网络推户。2008年，我是以消费者身份在淘宝、京东上买东西，但发现公司产品还没有在这些平台销售。当时年轻人热衷网购，我意识到这是个销售渠道，便想着尝试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一方面把公司产品卖出去，占领年轻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公司也能增加额外收入。当时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我们作为工业企业也正在这方面转型，触网开网店是当时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当时，电商只是一个渠道平台，但那时面临线上线下平衡的问题。第一年，信息中心我们几个人尝试着就做，就卖了40多万，感觉还不错。可后来意识到，品牌方、厂家要挣钱，经销商也要挣钱，于是开始规范价格。规范价格后发现，很多产品走的是线下渠道，我们得保护好线下渠道及价格体系。
彩虹面向 C 端的消费者，质量是底线，对经销商而言，价格体系是生命线。我们从1983年做电热毯，30多年建立的价格体系不能被破坏，所以最开始做差异化，即线上线下渠道差异化。2011年开始做，到了2012、2013，我们把产品差异化做好了。线上和线下最大的差异化在于审美不同。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那么线上彩虹是怎样起势的？刘斌说，第一年销售额40多万，第二年就飙升到400多万，之后很快就突破1000万，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增长速度自然快。现在 GMV 做到6个多亿的时候，玩法完全变了。起初有货就能盈利，现在有货之外还得投入资金引流，比如像在直通车等平台做推广，还有内容电商平台，有些就算投了钱也不一定能赚到钱。内容电商的逻辑与平台电商完全不同，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要紧跟平台和游戏规则。淘宝大概在2017年到2018年开始做内容电商，2019年涉足直播电商，当时我们一个月产出300多条短视频，大家集思广益想剧本，毕竟一个视频一旦火了，带来的流量非常可观。现在我们做抖音也遇到一个问题，前年投入1-2千万元的营销费用，卖了2个多亿，结果发现没怎么挣钱，结果发现节奏不对，没按平台流量结构和规则走。2019年直播刚兴起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商转型做主播很简单，拿部手机加个环形灯，在小库房就开播，也有一定的销量。如今我们直播团队40多人，还专门成立了电商公司，有4-5个直播间。直播间投入大幅增加，从过去一部手机变为配备近焦、远焦的数码相机，分别用于拍人和细节，还有专门的助播，设置绿屏，展示背景和活动利益点，场景还经常变换。在抖音，我们具有自播也有带播，针对小镇青年、银发群体等不同受众，打造不同风格的直播间，市场切分的十分细致。2022年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红色暖手宝的视频，一宝传三代，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是在10月5号，刚好遇到降温，我们还把视频作者请到公司，让他讲述创作的心路历程。原来是在他奶奶那个时候就在用这个暖手宝，他妈妈也用过，后来传到了他手里。那是我们最早一批80几年生产的大红色铁质的暖手宝，关键是到现在还能用。他就发了朋友圈，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触，刚好又赶上降温，视频一下子就火了。我们当时也进一步助推了这个视频，结果那一年铁质暖手宝就断货了，线上还从线下调了一些产品过来销售。在渠道策略方面，有些人是先发制人，入局再说，有些人是不着急，等别人摸熟情况后再跟进，节约试错成本。记者说，刘斌看起来更像前者。刘斌说，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要是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的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就销售而言，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火起来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前期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可要是后期再来补救，也就是后进入市场的话，要想超越头部品牌就会非常困难，那个时候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所以与其等到后面再来补救，不如提前介入。那么关于彩虹全年的营收有多少，不同渠道的占比是多少，我们接着带您揭秘彩虹集团的创业故事。

0: 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昨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采访对话。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40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

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创业经历。

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说呢，彩虹集团现在全年营收大概13亿元左右，线上呢占到6个多亿。目前呢，我们在各平台的销售规模中，京东和淘宝的体量最大，两者差不多。拼多多呢，我们没怎么发力，但也有一些客户，抖音的情况稍差。京东和淘宝的销售额加起来约3亿元，抖音在1亿元到2亿元之间。在谈到如何看待与淘宝天猫的合作关系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分享到，我们做淘宝天猫的业务起步非常早，从最开始开 C 店，到升级为 B 店，再到开设天猫旗舰店，一路伴随着淘宝天猫的发展。我们感觉和淘宝天猫合作，像是一起在做事业，是一个事业共同体。和淘宝天猫合作时，我们互相赋能。比如说在2015年，我们做智能电热毯，做 WiFi 智能电热毯的时候呢，还是淘宝天猫帮我们介绍了供应链的蓝牙 WiFi 芯片厂家对接，还在孵化产品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其实线上线下只是渠道的分化，最终呢会趋向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在10年前没有布局线上渠道，那么在疫情期间就会面临没有销售渠道的困境，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敢逛商场，主要依靠线上销售。但是我们提前布局好了线上的渠道，这既是一种渠道策略，也是市场策略。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其他品牌虽然起步早，但后来在渠道开发上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我们当时很看好线上渠道，因为增长速度很好，对于这样快速增长的渠道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变革，从月书包装到满足年轻人对花色的喜好，从月书再到操作的便捷性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而且线上的价格体系和线下完全不同，要考虑运输包装成本。比如以前用硬纸箱包装，现在呢改成无纺布袋再套防水袋。产品改变后就涉及到线上和线下的内部结算问题。我们将渠道原本对我们的限制转化为赋能。公司上市后原本有10个分公司和10个办事处，现在发展到17个分公司和3个办事处。我们把20多个服务网点全部转变为招商中心，统一线下客户和价格体系。那么在线上呢，旗舰店的价格会比客户方面价格高3到5个点，树立起价格标杆。通过经销商网点销售产品，我们也能获利。对于那些注重品质和品牌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旗舰店购买，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而在经销商处购买的消费者，则能享受到经销商提供的配套服务。

在谈到怎么看待货架电商和内容电商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货架电商呢是传统平台的电商模式，核心在于流量获取，要从内容端将流量引流到货架，关键是如何增强与客户的粘性并促进转化。在我看来，底层逻辑不变，即引流后店铺要能承接流量并实现转化，这涉及店铺装修、

话术设计等，但最终打动消费者的是品牌，品牌涵盖质量、颜值、创意等综合因素。消费者首次因平台推送点进来看，若感觉不好，可能就不再光顾了。比如买电热毯，消费者点进彩虹页面，还会在不同平台比价，对比花色和功能。从内容到货架，关键是抓住所有流量的入口，提高转化比例。内容电商是通过故事等方式吸引 A4 人群，以前呢是基于用户喜好推送视频并植入产品种草，现在用户也会主动搜索想要买的东西，让平台推荐相关的产品。那前面呢，刘斌说了，彩虹集团在线上线下走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呢，线上有大促等节点，与线下存在比较大的不同。那么基于线上渠道呢，彩虹集团又做了哪些供应链方面的变革呢？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线上对供应链有很大的变革，线上很多业务要求快速迭代、快速变现以及快速反应。比如说双十一期间，我们投直通车，一旦出现爆量的情况，就考验供应链是否能支撑住，能否及时发货。双十一爆量的时候，如果整个货物不能及时发出，就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发货被投诉，甚至导致店铺被投诉垮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开展线上业务后，在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打通了生产制造端和消费者端之间的沟通渠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消费者的反馈。虽然线下有促销员，但很多的促销员反馈回来的信息可能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反馈的是不是消费者的一手信息都不确定。通过线上渠道，每年如果产品存在花色不受欢迎、尺寸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等情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产品调整和迭代提供了依据。做电商之后，第一，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第二呢，能快速响应消费者的诉求，第三，对我们产品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产品更能获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年轻消费者已经成为品牌的主流消费人群。当然了，在彩虹集团的发展壮大中，在营销方面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刘斌说，之前我们作为老品牌，老百姓对我们接受度很高，大家有种思维惯性，觉得只要把产品做好，不需要推广和打广告。但2016年我进入营销中心后发现，很多新兴品牌不断地发展壮大，蚕食市场份额，老品牌单纯防守根本守不住，只能主动出击。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能看到我们的彩虹卫视，就是彩虹集团旗下佳卫品牌的广告。我们的主口号是彩虹不止电热毯，因为我们除了电热毯，还有暖身贴、发热马甲、发热围脖、暖手宝等产品。可老百姓大多还觉得彩虹只做电热毯，不了解我们的其他产品，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推广的太少了。那么通过内容表达，彩虹去年哪几款产品卖得比较好呢？刘斌说，分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款电热毯卖得比较好。很多的电热毯都能够水洗，只是有些品牌没有作为卖点提出。产品需要有差异化和独特的卖点，所以我们后续提炼了四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个卖点。去年在抖音上，单人电热毯的销量更好。经过分析，我们猜测是由于更加消费细分化，比如夫妻两人，老公不热电热毯，老公不用电热毯，老婆需要。以前可能会买大的电热毯两人用，现在呢，女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的体验感。那么从技术层面看，电热毯核心在于发热线的技术，发展历程从第一代的单层螺旋线演进到如今的双层螺旋线，未来可能会采用 NTC 线。

以及膜发热的技术，这是产品发热技术原理的迭代升级。如今的电热毯早已不只具备单纯的发热功能，还增添了除螨、除菌等功能。后续呢，我们计划搭建一个健康平台，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指数的载体，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数据的载体，同时它能发热、除菌、除螨，并通过温度调节让人达到舒适睡眠的状态。当下传感器技术愈发的先进，像以往较大的 WiFi 芯片现得变得非常的小巧，蓝牙语音芯片也十分的成熟。植入设备后，我们不仅能监测螨虫，还能借助 AI 通过对用户数天，比如说三天、五天或者是半个月睡眠数据的分析，掌握用户在何种睡眠温度下最为舒适，而从匹配环境温度和电热毯的温度构建一个适宜睡眠的微环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睡眠体验。所以说呢，电热毯不再仅仅是取暖，而是为用户打造一个更具健康和舒适度的智能微环境。比如说，依据数据判断用户当晚体重是否增加，是否因为过热需要调低温度，若用户感觉不适，建议其测量体温排查是否发烧。要是用户夜间频繁的起床上厕所，推测是否存在肠胃不适情况，甚至可以进一步与社区联动，实现后续治疗问诊的衔接，搭建起健康管理平台。那目前呢，硬件部分我们找了几家合作，现在关键在于后续的商业模式。我们分析，单纯做产品，盈利水平远不如构建商业模式，所以必须把商业模式跑通。在整个冬季取暖产品中，电热毯占比大概达到 90%， 暖手宝、暖身贴等产品也在增长销量，占比还没有那么高。电热毯一是客单价相对较高，二是消费者接受度也非常高。那么在谈到海外市场的开拓的时候呢，记者问到全球的电热毯市场规模100余亿元，中国占其中近半，彩虹集团呢又占据较大的份额。那刘斌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前景以及彩虹集团未来的增长来源呢？现任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回答道，产品销量呢确实是与天气关联密切，但我们也在持续的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我们海外市场占比较低，不过一旦成功打开局面，业务量可能会迅速增长，只是利润水平或许会降低。他们那边更多是按需生产，很多产品的单个订单的单量并不大，未涉足海外市场时可能意识不到，真正开展业务后就会发现中国市场规模极为庞大，标准化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水平。那我们在开展电商业务拓展海外市场，但对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线下市场的销量依然很大，我们正逐步从代工模式向品牌模式转变，先通过海外华人市场打开局面，再逐步进入本地市场，将产品打入本地超市。目前呢，我们的电热毯业务主要面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天气与国内刚好互补，当我们这边是夏季时，那边是冬季。此外呢，我们也在开拓非洲市场，不过非洲的需求和国内完全不同。从驱蚊产品来看，在国内呢，大家偏好毒性小、没有味道、能在不知不觉中驱蚊的产品，但在非洲呢，当地人喜欢的是味道重一些的产品，最好呢能明显看到蚊子掉落，且能闻到明显的气味。
么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就是彩虹 70% 的营收来自于冬季取暖业务，其他呢来自于夏季业务。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说，驱蚊消杀这块大概几千万，线下营收占比 95% 以上。那目前呢，我们线上在夏季消杀产品领域发力不足，原因呢是在于线下网点分布过于密集。以云贵川榆次省为例，基本上做杂货店甚至二三线城市都有我们彩虹的驱蚊产品售卖。由于网点太密，如果线上活动打九折，一款20多元的产品优惠也就2元，这连运费都不够。而且呢，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大概就在4%左右，所以一旦线上做特价，线下的经销商就会有意见，整个价格体系也会受到冲击。我们实际上是在刻意保护线下的销售体系，因而没有大力开展线上夏季产品的销售工作。当然了，未来在彩虹集团的指导下，还会继续延伸其他的品类，目前呢也在涉足清洁化的领域。电热毯类目的相对较小，消杀行业的规模也不大，但清洁洗化产品复购率高，所以呢彩虹集团也想拓展这方面的业务，从卧室的驱蚊取暖到厨房和厕所所需的洁厕液、油污净、擦拭消毒液等产品都在做，以及激活整个家庭场景。比如说彩虹集团研发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一抹就干净了。下一步呢，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研发与洗碗机配套的清洁产品，就像洗衣机有对应的洗衣液一样，让我们的产品与洗碗机更好的配合。谈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表示，是与消费者的互动存在时间断层，仅有8个月左右的紧密互动期，另外呢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较尴尬。在春秋两季，也就是季节过渡阶段，我们和消费者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这个时候买电热毯似乎不太需要，夏季的蚊虫还没有大量出现，相关驱蚊产品也还未到需求旺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销售淡季。所以呢，我们打算推出彩虹卫士系列产品，这也是我们彩虹旗下的产品，专注于细分生活领域的清洁方面，丰富产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快捷且有效的清洁解决方案。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和现任的总经理刘斌是父子俩。记者问道，接班过程中遇到对业务不同的想法，怎么和大刘总沟通呢？刘斌说，遇到需要斗争的情况时，必须要去应对。这里所说的斗争，首先是要尝试去说服对方，但如果不是涉及大原则的问题，也得适当的顺从。现在的00后天生就属于网络社会，对网络的认知和使用方式与我们不同。90后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还能比较清晰地区分现实和虚拟世界，这种代沟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会导致有些时候很难沟通。但我们父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作为晚辈一定要讲究策略，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不得不进行斗争，当然是带引号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要把握好度和方式。刘斌是2022年升任总经理，作为一家老企业，刘斌说，尽管彩虹一直在发展，但速度较为缓慢，很多人习惯了这种节奏，却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彩虹有自身的优势，大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都很强，但是也存在弊端，那就是如何仅用固有的彩虹思维模式去考虑市场和企业发展，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这个小圈子，而要以全球

柔的视野去思考问题。现在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观念，不能满足于现状。比如去年四川500强企业的门槛是32亿，前年是29亿，再往前是24亿，门槛逐年上升，这表明整体的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较慢，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而不仅仅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因此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无论处于守业还是创业阶段，无论面临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以奋斗者的姿态保持危机感，努力将企业快速的做大做强。作为很多现在的二代接班的问题，刘斌呢属于毕业就回来了，那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刘斌回答道，很多企业二代不接班，很多时候是他们不理解企业的价值。最近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接班，毕竟这很累很苦，但我觉得年轻人在哪儿都得吃苦，没有磨练就无法成长。我最开始在公司做网络维护时，会旁听营销中心开会，当真正扎实的做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它对社会贡献巨大。我们有3000多个员工，背后就是3000多个家庭，维护好这些员工，他们就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2012年，我们在成都慈善总会成立了彩虹专项慈善基金，用来救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将爱心传递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自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回顾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竞争对手每年都在变化，每年面临的竞品数量众多，但真正能持续构成竞争威胁的不多，不少品牌运营一两年后就转向其他领域了。

记者问到未来彩虹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刘斌回答道，我们从最初单纯做产品到打造品牌，下一步计划做平台提供服务，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我们从传统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到服务型的制造企业，未来朝着新材料科技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变。无论是生产电热产品还是灭蚊器，本质上都是将新材料新技术转化为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品，以产品为载体，把新材料新技术带给老百姓，为每一位用户每一个家庭提供安全优质高效舒适健康的时代精品，赋能绿色新生活，创造美好家世界，这就是彩虹集团未来要完成的使命。

40多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昨天和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来自于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专访对话。我们通过40年的国货品牌，他们的坚守与承诺，感受到了企业的壮大离不开创始人和现在的接班人的努力、执着和不断的创新。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的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的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能从商界人物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中，能够让您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如果您在创业、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您参考。温馨提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所有的创业者能够理解理财的本质、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够在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勇于探索，才能够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可能在您创业的征途中呢，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最终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

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杀手》啊，这首歌也是算是一首老歌了吧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杀手》啊，一直以来林俊杰给人的印象都是温柔、阳光、帅气啊。而提到林俊杰的歌呢，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江南》啊，还有就是《千年之恋》的《一千年之后》，以及诉说着乱世羁绊的《曹操》。那这首《杀手》这首歌啊，真的是对林俊杰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这首歌当时呢，林俊杰对自己的音乐理念是全新的诠释，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在这首歌当中呢，林俊杰一反出道以来的邻家男孩的阳光形象，描述了一个精神分裂的男主啊，绑架并且杀害女主的故事。并且啊，林俊杰呢还颇费心思的为这首歌拍了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而且啊，自己亲自扮演了这个变态杀人的男主。但是由于镜头呢过于血腥和恐怖啊，那这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 呢遭到了禁播，最终剪成了只有5分多钟的版本，而且呢还对这个画面进行了很多的模糊处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的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啊。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那其实呢，在我之前来听这首歌的情况下呢，就完全感觉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啊，让你鼓励你去追梦的一首歌。但直到在前几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缝纫机乐队》啊，是由大鹏来进行导演和出演的一部电影。我感觉这部电影呢，让《不再犹豫》这首歌突然就具象化了。作为电影的插曲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把那种为了梦想勇敢往向前的那种感觉啊唱了出来。尤其是结尾那一场在废墟之上的演出，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不再犹豫》，简直太燃了，让人听了之后完全是热血沸腾，一下把这首歌具象化，让你脑海当中充满了画面。

0: 那刚才说到了这部电影啊，这个《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完全是被大鹏之前的作品所耽误的一部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啊，大鹏还有一部作品呢，叫做这个《煎饼侠》。当时的票房呢也是挺高的啊，但是口碑呢却不是很好啊，确实剧本呢稍微有一点问题。然后呢，在出缝纫机乐队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就已经不太买账了啊，觉得这个你既然已经拍出了煎饼侠这样的片子，那缝纫机乐队肯定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完全被低估了，所以呢导致缝纫机乐队的票房呢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Julia》。
1: Here we go.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朱莉亚》。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是在哪一年发行的？我觉得大家完全应该是猜不到的，因为这首歌呢，乍一听啊，感觉很现代、很流行的感觉，仿佛是王力宏近几年创作的歌曲。但是呢，《朱莉亚》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等重力节奏，是王力宏的得意之作啊，展现了他对音乐创作上不同风格的融合和创新的能力。真的完全想象不到这首歌是99年的歌曲，距今已经26年了。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既怀旧又充满希望的氛围。那怀旧呢，是在对于逝去爱情的追忆；希望呢，则是对于重新拥有爱情的期盼。这种氛围如同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丝曙光，给人以温暖的力量，让人相信即使经历了爱情的挫折，依然可以勇敢地追求真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比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黄天霸等几位办差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各自的分工，他们决定要上这三虎绸缎庄去捉拿谢彪。临走之前，黄天霸强调了一句，一定要捉活的，可不能要死的，因为这个谢彪需要他的口供啊，现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没证据把人要再给抓死，这事可就不好交代了。当他们离着三虎绸缎庄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黄天霸说，各位都各自行动吧。在正面进绸缎庄的就是黄天霸跟金德利两个人，剩下那些位准备从这三虎绸缎庄的两侧进胡同，四周围都给他站好了岗，生怕这谢彪有打这院子里边纵身逃跑，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人，这是一个飞贼呀。据赵公所讲，他也是武林中的高手，能够高来高去，飞檐走壁，一旦这一下子没抓住把他抓跑了，再想让他归案那可就困难。各自都行动了，黄天霸领着金德利，这二位从这三虎绸缎庄正面这门脸就进来。这三虎绸缎庄一拉溜是五间房的趟子，出来进去还真有不少的客人，里边是一溜栏柜，栏柜后头那货架子上摆着各种丝绸锦缎，因为当时的苏州府在全国来讲那是纺织品的集散地。黄天霸跟金德利两人进了这三虎绸缎庄，先站在这儿用眼睛浏览了一下，这栏柜后边有那么三四个伙计在非常认真地打点着买东西的顾客。黄天霸跟金德利从栏柜的这头就一点一点地往那边溜达，看这栏柜上边也摆着丝绸布匹，翻翻这个看看那个，这几个伙计开始呢是打点着别人要买东西的顾客，当有的顾客买完了走了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小伙计看见黄天霸跟金德利两人在这看货，就主动的过来了，二位，你想买点什么？黄天霸说，

你这个苏州锦缎最好的多少钱一批？哦，最好的15两银子。您瞧这个，说着话从打那货架子上啪拿起一批的，咵撂这，这个您看怎么样？您拿手摸。黄天霸拿手一摸，有大钱儿厚。心想这锦缎是真不错。黄天霸摸了摸这东西，看了个金大力，你瞧这怎么样？哦，我看看。金大力把这大手就伸出来。金大力这手练过金刚指重手法，摔跤的出身，抓过铁砂子坛子口，就这手指头，这上面都是茧子，跟钢钩子一样。摔跤讲究一把套上你，你就挣不出去了。休想挣开！金德利把这个锦缎拿到手里边，他使劲这么一捻，哟，这玩意儿也不结实哎。他这一捻，愣给捻出一窟窿来。旁边那小伙计一瞧，你看看，这什么呀？这都过性了，这不结实。我说。哎，您再看这批，您瞧这个怎么样？这个颜色的比那个还鲜艳，哎，是不？我看看，这个也不结实，又一窟窿，这个可是这个也不结实，哎，可说的您看还要什么样的？黄天霸说：“你拿那个我看看，那红的。”哦，好，哎呦，咱这苏州锦缎这刚进来的货呀，它不能不结实。哎，我捻着没窟窿啊，感情你不使劲儿，要是一使劲儿，它不就有窟窿了吗？你看，这不是吗？这不是窟窿吗？这玩意一捻就一个窟窿，这穿上拿手要是一使劲，这不它就好，这一捻这快成山子底儿了都。这小伙计一看，这，哎。这个，哎呦，我们这怎么说呢？再没有比这结实的了。旁边有一个小伙计，打刚才就拿眼睛往这边扫着。哎，二位，您看看有合适的没有？要没有合适的呢，等着什么时候我们进了新货啊，再告诉您一声，行吗？黄天霸说：“这叫什么话？到你这个绸缎章里边买东西来。”你就应该货物齐全，我等你进新货，我有功夫等你吗？我现在买这东西就准备马上要做，我的夫人要过生日，过生日给做件新衣裳。听说你这个三虎绸缎庄货物比较齐全，可到这一看，怎么竟是些个糟货呀？它不是糟货，您这是，就这位，就您这个，您这手指头，就您这么捻，就什么布也弹不住您这么捻。您这么一捻，那都得出窟窿。您这手有功夫，怎么着？照你那么说，我这是故意给你捻成窟窿。本来你这货就不好，你怎么能说我故意的给你捻成窟窿呢？我又不是来这找别扭来的，我们是到这儿来买东西来的。这，黄天霸说：“我问你们，你们掌柜的在哪呢？让你们掌柜的出来。”哎。好，我找我们掌柜的去。这小伙就心想，我知道，这俩小子是到这来找别扭来的，甭问，可能我们掌柜的不知在什么时候把他们给得罪了，今天故意的是找上门来，这个事儿就得掌柜的出头。小伙就转身跑进了后院，后院，感情这寻花风谢彪正带着有那么六七个徒弟。在这练功呢，寻花峰谢彪手中拿着一口三门剑，一般的宝剑是3尺长，他这三门剑3尺5寸，比那一般的宝剑要长，短剑穗。他手中拿着个三门剑，正跟这些弟子讲呢。这口剑，他优点长处就是他剑身长，同样的剑，你跟他相同进击，你就先能刺着他。他就刺不着你啊！你比如说这撩阴剑，

0: 去之后，唰，再一转，他刚这么一举这个剑，小伙计来，嘿，掌柜的，掌柜的，这怎么回事？啊，掌柜的，前边来俩买布的，混账，买俩买布的，你找我干嘛？
1: 不是，这俩买布的跟别人不一样，这二位到这是找别扭来的。咱们这苏州锦缎那是多好的货，到他手里边有一大个子，拿手一捻就一窟窿，而且抱怨咱们这货糟了，不是好货。我说让他过两天来吧，他还不来。有一个那个三多岁长得挺白净的，他说要找掌柜的。我估摸着掌柜的这是上咱们这个买卖这儿来找茬不过节的，您得看看去，您要不看看，我估摸这俩人他不能走。哦，还有这种事，
0: 我去看看。说话间他把这剑交给徒弟了，谢彪一转身跟着小伙计就奔前面来了。前面这个门脸通后院有一个门，门上挂着白布的软帘，这谢彪啊，啪一挑这帘走出来了。
1: 他在这驻足一站，
0: 黄天霸跟金大帝两个人在那蓝柜外头也看见这掌柜的。你瞧这个人年纪在30来岁，长得体态魁梧，黑黝黝一张脸，两道粗眉毛，一双大眼睛，鼻直口方，给人一个突出的感觉。他这边这个眉毛啊，有点往上挑着，这个眼睛也有点往上斜，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刀疤，这一个刀疤，这一刀当年看来剁得挺深，由于这伤口一愈合，所以就把这块肌肉给扯起来了，这一扯起来就使他这边的眉毛和眼睛掉下来了，这一掉下来显得这个人更增加了几分恶相，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茬出来之后，这眼睛一斜了，让人看上去就不是好惹的。哪位要买布啊？黄天霸在那蓝柜外边站着。啊，我要买布。您是掌柜的吗？
2: 对，我就是掌柜的。怎么着？
0: 听说您对我这铺子里边的货物很不满意吗？
1: 黄天霸说，不是我不满意，是你这货物不好，我不满意。
0: 我想不管是谁到这来买东西，他也不会满意。
2: 嗯，我这货物怎么个不好法呢？
0: 金德利他旁边说，你看看，你看看，刚才把这个你拿下来，你瞧瞧，那手一捻就是一窟窿。
1: 这功夫有小伙计又打那货架子上啪啪把那两匹布就弹下来，
0: 往这柜台上一扔，您瞧瞧，掌柜的，这刚捻着窟窿，你看，你看，你看。
2: 嗯，这谁捻的？
0: 金德利在那一掐腰，我捻的。
2: 你是买布来了，你还是练功来了？啊？
0: 我告诉你，你打听打听，访一访，我这三虎绸缎庄在苏州府是有名的，货真价实，在我这儿买出去货去没有不满意的。
2: 你把我这苏州锦缎在上面捻了这么多的窟窿，你这是练功来了？
0: 我也是武林中人，我懂这个。
2: 你要拿我这东西要练功，别说是这个，就是铁片，就是钢板，也弹不住你这么捻呢。啊，你能拿手把它捻出窟窿来，我还能捻出来呢。你瞧，
1: 这小子拿起这个锦缎了，他使劲搓搓搓搓，他比金大力搓那功夫多了一点，也把他捻就发了麻烦了。
2: 你看，
1: 你穿衣裳不就穿在身上吗？你还没事拿着衣裳劲在那捻呢，有你这么买货的吗？啊，
2: 嗯，那我买东西得要个结实啊。
0: 黄天霸说，就是吧，你这个东西不结实，你还强词夺理。掌柜的说，不是说强词夺理啊，

么东西什么用。你比如说这茶杯吧，他一伸手有打旁边就拿过一个杯来，瓷的。你说这个东西它是喝水用的，你说它有毛病吗？没有味儿，也没漏。你要是喝水它就派上用场了。如果说你要拿它要练功，那这个玩意儿它也不结实，你也说它不是好货。瞧见没有，这茶杯能喝水吗？啪，这谢彪故意的一使劲就把这茶杯啪给捏碎了。这也是对黄天霸和金德利两个人一种暗示。谢彪心想，小子，你跑我这儿撇砖料瓦撒土烟灰，你把我这个苏州的锦缎撵得一个窟窿接一个窟窿的，你不要以为我好惹，我跟你唠一声，你瞧瞧这茶杯我能把它捏碎。他啪捏碎了，他这一捏碎了，金德利在旁边一瞧，哼，行啊，你这个茶杯把它能捏碎了，你说这玩意是好货还是坏货？那我说这茶杯也不错。不对，那要喝了茶水，万一手指头一使劲，它要是扒碎了，把手指头拉了呢，那能是好货吗？您要这么说呀，那您就得使铁茶杯，您得使钢茶杯、铜茶杯。那什么东西它得是结实的好？比方说，就你这蓝柜。这个蓝柜前面啊有那么一溜挡板，但这定的是很结实的。金德利一抓这挡板，这蓝柜你比方说它要不结实的话，哎，咔，金德利这一把把这挡板就给掰下那么一条子来，这里外它不就都过人了吗？金大力这一来，这掌柜的可就火了。谢彪一掐腰，哎，朋友，我问问你，留个大名，从哪儿来？今天来到我这三虎绸缎庄是冲谁来的？说明白点儿。黄天霸在旁边把腰间的大带一撩，啪，往后边一掖。掌柜的，既然把话挑明了，咱就不用蒙着，不用盖着了。冲谁来的？就冲你来的。你是谁？我是谁？咱们两个先分个上下高低，然后再说我是谁。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你自个儿知道。哦，你要是不把事情跟我说清道明白，那我可有点犯糊涂。犯糊涂一会儿让你明白。是这么说？对了，好，后院墙头前带路。黄天霸跟他这一较上劲了，这谢彪一转身，啪一条那白布软绳就奔后院。黄天霸跟金德利两个人随后也就跟进来，绕过兰柜进了后院，往后院一看，好家伙，后院的好几个徒弟正在那儿，有拿着刀的，有拿着枪的，有举石锁的，有举盾子的，正在那练功呢。黄天霸是面无惧色，来到后院的一站，怎么着？谢彪，你说咱们两个是怎么来？谢彪一挥手，来，把那剑给我。他徒弟在旁边正比划着剑呢，赶紧把这剑就递过来了，给您了师傅。谢彪把剑接拿在手，啪，手中一擎，一缕剑袍。朋友，是先报名还是先过招？黄天霸一伸手，噌，把单刀就亮出来了。咱们是先过招后报名，看刀，出去，合手这一刀奔着前胸就扎过来。就看谢彪用这宝剑一剪黄天霸的幔子，黄天霸抽刀还击，两人在院子里边就比划上了。两人又打前屋进了后院，没有三言两语动手就打。这院子里边的这几个徒弟全都愣了，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的？怎么的？师傅跟前面领军二位的这开始干起来，就说的呢，哎，这干嘛的呀？这是以武会友啊，还真打呀？不知道呢。黄天霸跟谢彪两个人在这打了有十几个回合，这个功夫，又打前边溜溜达达又进了两位，谁呀？关泰跟赵壁。这两个人呢是第二批进来的，
官太进来一看，黄天霸跟谢彪两人动起手来了，他伸手又打腰间就把这口折铁窝钢刀瞪出来，把刀手中一轻，往前一纵身，来到黄天霸的跟前，闪开，让给我。黄天霸往旁边一撤步，官太就上来了。官太往上刚那么一走，这个功夫谢彪双手一合三分剑，正好原想刺黄天霸，一看官太上来了，小子爱谁谁吧，看剑，这一剑往前一扎，官太往旁边一闪身，一合这口单刀，扎扎，把这剑给削掉了一截。这谢彪啊，可没想到官太这是一口宝刀。官太这口刀削铜剁铁，斩金错玉，杀人的好像切豆腐一般，剁他这个剑那是太轻松了，没用使多大劲儿，一下子就给剁下一截来。谢彪刚才跟自个儿的徒弟在那夸怨呢，说这三门剑的特点就因为剑身长，一般的宝剑三尺，我这三尺五，可这剑往前一捅，咔嚓，正好把那五寸给剁下去了，剩三尺了。谢彪一看这剑剁掉一块了，当时心里边一惊，哟，这小子这是宝兵器，我可得小心点。还没等他更往深处想，棺材把这刀用手一黑，唰，露头盖顶，这一刀就劈下来。谢彪拿着剑刚想往外一躺，这剑举了半截，他抽回来了。谢彪心想，我不能躺，我这剑往上一躺，他那刀咔嚓把我这剑又削掉一截，把脑袋还得削掉一块。剑削掉一截不要紧，脑袋要削掉一块那可就完了。他的剑刚一比划，赶紧撤身往旁边躲。他这一躲，棺材这一刀砍过来，唰，又一刀。两个人是打在了一起。他俩人打在一起没有五六个照面。这谢彪这气哪来的气啊？谢彪心想，周围好几个徒弟都在这站着，你在这看我们卖艺呢啊？你师父在这儿被几个人在这围着，你们怎么还在那站着还不上啊？谢彪一边跟官太打着，一边他就喊了一声，你们这几个小子都是死人呐啊，怎么不给我往上杀？谢彪这一喊，他这几个徒弟心里边这才明白，哎呀，对呀，这咱得上啊，这是来咱们这儿找别扭来的，咱们得把他们撵出去。对弟兄们，抄家伙，说了一声，这个抄起枪来，那个拿起刀来，稀里哗啦的就往上上。他们往起这一上，你想黄天霸、赵壁跟金德利他们能在那闲着吗？金德利一看没有应手的家伙事，低头一瞧，这地下放着一石盾子，当中间一个大木梁，两旁边两个石磨盘，这玩意儿是举重用的，又叫杠铃。这个盾子是多重的呢？是120斤的。这120斤的盾子就让金德利给相中。哎，这玩意我来吧，他一薅腰，嘣儿把这盾子就抄起来了。120斤的盾子在金大力那手里边就好像12斤重一样。金德利一看他这几个徒弟往上这一上，金德利就把这石盾子就抡起来，哎，小子，就这一拽呀，稀里呼噜就躺下四五个，闪腰的、岔气的、脊椎骨破裂的、腰间盘脱出的，全不能动了。金德利把这石头他这一耍，这几个徒弟这一趴下，旁边有那么两三个也不敢上了。赵壁把那红袖宝刀也瞪出来了，赵爷把这红袖宝刀手中刚一瞪出来，旁边正好有一个徒弟拿着三节棍上来，哗了一抖三节棍奔着赵壁一打。赵壁心想，我抓那个主犯谢彪我抓不着，收拾你们这些个骚汉的零碎我还不行啊啊！赵壁往旁边一闪，这三节棍照他那种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界。
2: 黄天霸这功手中喝着弹刀，他盯着关太、关小西和谢彪两个人。黄天霸正想要纵身上去双战谢彪，此时刻的熏花风谢彪心里边就明白了。谢彪心想，不好，看来来者他们是早已经计划好了来的，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冲我是下了狠手。我要跟他们在这应战，恐怕我要坠入他们的罗网之中。事到如今是36招，走为上计，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走吧。谢彪跟关太打着打着虚晃了一剑，关太拿刀一划了，那功夫是谢彪一抽剑转身就蹭一纵身，他上了房了。黄天霸在旁边是早有准备，一看他一上房，他刀脚左手一伸手，由打镖囊里边就弹出两只镖来。这两只镖用这手指的夹着，冲着房上面一摔手，看兵，两只镖是一块儿出来的。心想打上一个就行。黄天霸呢称金镖皇，那镖向来是镖不虚发，啪这一出去，这谢镖倒在房上，脚步还没等站稳，这镖就来了。他感觉到有暗器来了，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闪身，躲过去一只，这只镖噗正钉在腿上。这一钉到腿上，他咬了咬牙，哎，他这个脚一踏瓦拱还想走。与此同时，黄天霸紧的跟着就纵身上来。黄天霸纵身来到房上，一抬腿，咔的一脚就把他的受伤的腿给兜起来了。这一兜起来，谢彪一分筋斗的跟头噗又打房上又下去。黄天霸紧跟了一合刀，噌纵身行，他也下来。谢彪这回下来，再想上房上不去了，为什么？腿已经受了伤了。这功夫黄天霸跟起来之后，把谢彪摁到地下，蹬出绳子来，麻肩头把他就捆上了。把谢彪双臂捆着好之后，往起他们一提溜他，谢彪站在这儿怒目相视，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黄天霸说，事到如今就给你说明了吧，我们是奉旨的钦差，施大人手下的办差官，到这儿来抓差办案，就是抓你来的。你们抓我，我犯了什么律条了？我犯了什么法了？犯什么法，犯什么律，到衙门里边自然你就知道，跟我们走一趟吧。哼，我看你们是抓错了人了。抓错了人，我们绝不能妄抓人，抓你就有抓的道理，少这废话，走。这功夫他这几个徒弟虽然是负了伤了，一看师父被绑起来了，还都围过来了。哎呀，师父啊，您到底是怎么的了？我告诉你们，不要害怕，今天别看他把我绑着出去，我让他们拿轿把我抬着送回来，总有那么一天，你们在这等着。呵，这谢彪不含糊，背了绑了，一点没有减他的威风。谢彪跟黄天霸等人由打他这个绸缎庄里边就出来，在两边胡同进到后边去的哈三把、何路通、王殿臣、郭启凤他们又都出来，几路人都汇齐之后，黄天霸说，押他回公馆，就把这谢彪押回了施大人的公馆之中。押回到施大人的公馆之后，先向施大人禀报，谢彪已经被抓来。施世伦一听，抓谢彪抓得到很痛快，到那是手到擒来啊，今天晚上晚饭后要审问。等到晚饭以后，施大人就在自己公馆里边设大堂，两旁的办差官在这陪审，站堂那衙役是两旁侍立，应用的刑具都扔在大堂上。施大人马上下命令，来，把谢彪带上堂来。下面有差人把谢彪是推推搡搡来到堂上。谢彪 虽然身遭绑绳，来到大堂之上，立而不归。你是谢彪吗？对，我就是谢彪，三虎绸缎庄的掌柜的。我问你是谁？本部堂是奉旨钦差施世伦。施世伦，你是奉旨的钦差，你就是皇帝老子来了，你也不能抓我无罪之人。谢彪，你敢说你无罪吗？当然，我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奉公守法，何罪之有？谢彪，见了本部堂因何不跪？我无罪，跪你干什么？这功夫金大力又到旁边过来，无罪有罪，你也得跪。我照着腿腕咣一脚，这谢彪扑腾就跪那儿。跪那之后，他也不想起来了，跪那就跪着。谢彪，我来问你，今日你做了什么非法之事没有？我没有，敢说没有，就是没有。你说我做了非法之事，你为什么不给我指出来？谢彪，我问你，天妃闸前那一具女尸，卢玉梅卢小姐之死与你可有关吗？施世伦，如果你要说那个卢小姐之死与我有关，那你就把证据拿出来。她死她的，与我什么关系啊？我知道谁害她，你们是不是破不了案了啊？你想拿我当替罪羔羊，把我抓来了？我问你，是哪一个不是东西的人说我害了他？你把那个人拿出来，我跟他当堂对证。
0: 啊，这谢彪说话一句比一句调门高，一句比一句这个嗓门大。
2: 施世伦说，你不要高喊，有理不在声高。我问你，头几天你在太湖上乘坐游船这件事情有没有？有啊。你跟何人乘坐游船？
3: 我
2: 跟我的朋友。
3: 你的朋友都有谁？
2: 我的朋友有两个姓赵的，一个姓张的，粮米店的赵掌柜，还有苏州城里边的有名人物赵忠、赵员外，再一个就是西关那绸缎庄的张掌柜的。怎么着？你们在乘坐游船的时候，可曾在船上喝酒？
3: 喝了。喝酒犯法吗？
2: 我再问你，在喝酒之时你们干了些什么？
3: 没干什么，除了喝酒就是吃菜，除了吃菜就是喝酒，再不就是我们几个人在那闲谈，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想起什么谈什么。
2: 不对，同船上就有那位卢小姐和她携带的丫鬟春桃，这两个女子你们可见到了？
3: 啊我见到了。见到又怎么样？
2: 你对这两个女子有什么行为？
3: 没有什么行为，当时我们在那喝酒，觉得四个男子索然无味，我就说了，我说把那两位请到我们这边来，一起陪着我们喝两盅。结果我过去，我叫他们，他们不过来，我想人家不赏这面子，那也就得了，所以我就还回来继续喝酒啊。
2: 你是光说的这样的话吗？
3: 啊，我就说的这个，我再也没说别的。
2: 大胆，细想想，说没说别的？
3: 我再没有。
2: 你不是曾经说过吗？你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这女子占有，有没有这种事情？
3: 啊，这话 我想不起来了，仔细想想，仔细想想，仔细想想，也许能说出来。那么我说出这句话来，怎么着？你就断定那个女子是我害的吗？你既然说过这样的话，后来下船之后，那个女子在前边走，你随后跟着，你跟那女子上哪里去了？啊？我随后跟着，我随后虽然跟着，她走她的，我走我的，我并没有对她加害啊，这你能赖得着我吗？倒在关键时刻，难道说你敢矢口否认吗？你既然有那句话，恐怕下一步就有你的行为，还不从实招来？行为？我问你们，我有什么行为？谁看见了？啊？你说我把那个女子给害了，在什么地方害的？我是用什么手段害的？啊？你光那么说不行啊！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如今你没有证据，你这就像往我头上愣扣屎盆子，我不能承认。事实来说，看你是个刁钻之徒，想是不用刑具而不能招。哎，两旁给我重打40板。是。衙役过来之后，把他往旁边一摁，褪下中衣，就把这板子举起来。这板子啪啪啪啪，40板子，没有一下走空的，没有一下走轻的，一下钉一下，40板子下去之后打了一个皮开肉绽。但是有一样，40板子打下去，就这谢彪啊，在刑具之下连吭一声都没有。黄天霸等人在旁边吵着，心想这可是贼骨头贼肉，审问案子就怕碰见这样的人。40板子打完了，胆念性施世伦在上面往下观看，谢彪，你有招无招？这阵谢彪让两旁边的衙役架着他又跪下来了。这可不像刚才那样气焰嚣张了，但是皱着眉毛怒视施世伦，那目光里边仍然含着多少种的不服。施世伦，你想40板子就把这人命案了结，你就过了吗？嗯，你休想！我没招，那女的不是我杀的，我就是没招。施世伦说：“哎，再打40。”这40板子，那比头40板子可就严重的多呀。在那40板子前提下再打40，这就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一般的人受不了。可是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谢彪仍然是一声不吭。施世伦拍案一问：“谢彪，你可有招？”谢彪一抬头：“无招。”施世伦一拍桌案，吩咐差役把谢彪就给押下堂去，看押在苏州府的监房之内。两旁边差役过来把这谢彪架起来往堂下就走。两次用刑啊，这谢彪两条腿都已经吃不住劲了，被两个差人架着，几乎是拖着这两条腿走下堂去。谢彪压下去了，施世伦马上找来了随行的医生，告诉这医生：“你要带着好枪棒药到那监房里面去，给谢彪看看棒伤，一定要给他上伤，不要让他伤势恶化。”医生奉命走了。施世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施大人知道这谢彪啊，被捉的时候挨了黄天霸一镖，身上带有镖伤，又挨了两次打，这要是一般的人在大堂上就得给打昏过去， 好就杖毙身亡。这个谢彪幸亏是绿林中的强盗，贼骨头贼肉，就这么折腾没服软。所以施世伦派这个随行的医生要给他看伤，施大人生怕这一夜之间有了意外他要死了呢，这不就麻烦了吗？好容易找到这么一个线索，这不就丢失了吗？施大人派完了医生之后，他就把黄天霸、赵壁、朱光祖、关小溪这四个人留下。施大人把他们四个人叫到自己的书房之内，施公说，你们看明天我们这个案子得怎么问好呢？黄天霸说，依我看来这个小子他是咬定了牙根不招认了，非得把他这嘴撬开不可。明天别光打板子，换点别的刑具，给他上夹棍。上夹棍他也还不招呢，还不招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刑具到了，我想一定他得招认。赵壁在旁边听，哒哒哒哒，天霸，你这说法不对。大人，依我之见呢，明儿个无论如何这刑咱可不能再用。您别看今儿个他在大堂上咬着后槽牙根瞪眼珠子愣说无招，他这劲头挺足，到那监房里边蹲着一宿他就完了，双打的茄子他就蔫了。明天呢您要再接着用刑，真有可能他就死了，他要一死了咱们可就没辙了。大人，依我之见呢，像这种人您跟他完全用硬的也不行。施公说，对，赵壁言之有理呀，这是一个滚刀肉，可以说你是蒸不熟也煮不烂。明天我想这样，我们把他的棒伤给他缓解缓解，明天我们对他进行一番攻心之战，我们跟他仔细讲一讲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诸多方面跟他谈论一天，和他谈话之间，从他的谈话话语之间找寻出新的线索，你们觉得如何？朱光祖把这阴气阳八的小胡子一捻，对，大人，我听您的，您这是高见，我也是觉得明天不能再打了。好，明天我不问他，您不问谁问？是是是，明天问他这个事儿，我就交个赵壁吧。赵壁，我想你会能很好的问他。如果让天霸问他，黄天霸说，大人可千万不行，我要一问他，他一问我是谁，我要说我是黄天霸，他什么都不能说，而且他都能骂我，因为他哥哥是谢虎死在我手里头了，现在他不知道我是黄天霸，要知道我是他的杀兄仇人，他就得跟我玩命。是啊，赵壁，你能说会道，也能抓住他的心理状态，我看这个事就交给你了。哎呦，大人，您可真信得过我。当然了，我要信不过你，能把这重任委于你身吗？哎，好嘞，既然是大人信得过我，那我今天晚上啊，我就好好的琢磨琢磨，我看明天从哪个地方打破缺口，问出他的口供来。好，天色不早了，咱们都安歇吧，几个人各自归自己的房间去安歇。这赵壁啊，回到自己房间没睡觉，把他那徒弟小老腿黑世杰叫来，叫到屋子里边就跟黑世杰说了，孩儿啊，你师父我接受了大人一个重任。什么重任呢？明天要让我审的那谢彪。今儿个大堂上你看见没有，这个小子是蒸不熟煮不烂的，这么塔他愣没招，一个字儿都没吐出来，
0: 大人改主意了，明天要让我给他来个攻心战。我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好好的劝慰他，从他的言语之间再掏索出点别的线索。师父，那我琢磨您办这个事儿，那是绰绰有余啊。
3: 不行，对待这个人，我得多加点小心。我想今天晚上咱们爷俩商量商量，你估摸着我能不能把他口供问出来？
0: 那我怎知道啊？那你能不能问出来？那我又不是那贼。
3: 不，咱爷俩呀，在这来个假设。
0: 假设什么？
3: 假设呀，你就是那谢彪。明天呢，我开始就问你了。咱们两个一替一句的试试，看看他能不能招得出来。
0: 哦，您拿我当那贼了，是不是？拿我当那贼行，您就问吧，试试看看能不能招。
3: 咱们现在开始就过堂了。
0: 哦，好，您说。
3: 谢彪，
0: 咋着？
3: 我问你，昨天大堂上打的你这板子疼不疼？
0: 咋不疼呢？打声那不疼吗？
3: 你有招不招？
0: 那么疼呢，我能不着吗？我着了，
3: 着了。
0: 哦，
3: 你害的那卢玉梅是怎么害的？
0: 咋害的？那个卢玉梅，我看她长得挺漂亮，她在前面走，我就在后边跟着，到我们家门口了，我就把她扯到我们家里去了，扯到家里之后就摁床上了，她不答应，她不答应，我就把她掐死了，掐完了就扔河里了，这不记下了吗？
3: 赵碧说：“明天这谢彪就能像你这样吗？啊？哦，就这么痛快，我这一问他就招了。
0: 是啊，
3: 我这是他怎么的呀？我要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说呀？他不会这样，
0: 不会这样还会怎么样？
3: 他会怎么样啊？我琢磨着他肯定要巧言令色，
0: 但
3: 他为自己辩解
0: 啊。那您再重新问，
3: 谢彪，这个女子。”卢玉梅是你所害不是？
0: 卢玉梅，我从来没见过卢玉梅。
3: 他见着都说见着了，
0: 是啊，见着了，
3: 见着了，他不说了吗？他前面走，我在后边跟了两步，再看不着他了，
0: 他走了，
3: 再往哪儿去我就不知道了。哎呀，行行行行行行，你这小子不跟我好好配合，是吧？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你要这么问不是吗？我也没法回答。因为啥呢？因为我不是谢彪，他心里怎么想的我怎么能知道呢？我倒觉得有这么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3: 您明天呢就别问知他这个卢玉梅啊，是不是你杀的，是不是你见着了，这么一问呢他说啥也不着。
0: 那得问什么呢？
3: 您从旁边问呢。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

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呵呵，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呢，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呢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与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的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呢结局呢比较惨，

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的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与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

也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十八点九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

中国人两次发明了伞，一次在上古时期最早的遮阳伞，一次在3000多年后最时尚的奢侈品。2022年4月9号，一份申请港交所上市的招股书震动市场，也颠覆了人们对所谓传统产业的认知。这家名为蕉下的招股企业业绩增长实在是太快了。2019年到2021年，很多消费品企业都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业绩下滑，但是蕉下的营收从 3.85 亿元飙升到了 24.07 亿元，三年增长了5倍还要多。比业绩涨得更快的是公司的估值。2021年蕉下的估值才1亿美元左右，但是一年后这个数字直升30倍，变成了30.26亿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217亿。更关键的是，这家公司非常年轻，但却从事着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业务。它的起家业务就是一把雨伞。中国伞业第一巨头天堂伞，从创建到26亿年销售额花了31年，但是蕉下从零做到24亿年销售额只用了8年。按照行业惯例，在2013年做伞那绝对是疯了，这是个妥妥的过剩市场啊。有行业报告描述，制伞业是用廉价劳动力和手工劳动硬堆出来的市场。浙江松下中国伞城年产值超过100亿，全球1/3的伞产在这里。但当地老板对这个行业的一致看法是，做伞真的是不容易。制伞高度依赖手工，只能留住40岁以上的工人，年轻人避而远之。这里90%以上的企业在打价格战，大多数的企业一把伞的价格是不到10块钱。但是蕉下将一把伞卖到了将近200元。在松下，一把伞的毛利率大多只有5%，而蕉下的招股书披露，其2021年伞具品类的毛利率是59.5%，差不多是同行的10倍。如此暴利，它的产品却在暴卖。2013年的5月份，蕉下的第一批产品5000把小黑伞在天猫首发，2个小时售罄。在 eBay 上，二手小黑伞的价格甚至还被炒到了原价的好几倍。靠着如此高价的火爆，2018年的618大促，蕉下一举超越天堂伞，成为中国伞具的销售冠军。2021年光靠卖伞，蕉下就创下了大约5亿的销售额。而更让同行羡慕嫉妒恨的是，靠着伞出道之后，蕉下对年轻消费者的影响力不断的破圈。近几年它的产品线从防晒伞到防晒衣再到户外全套的设备，所到之处爆款频出，以至于有消费者喊话品牌慢点出新品，因为要等等它的钱包。我们要打造生活新美学，这是蕉下创始人马龙经常说的一句话，也被视为其持续成功的法宝。生于1988年的马龙是个标准的学霸，他在华东理工大学读高分子材料和工程学学士，2011年毕业之后又拿到了香港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马龙去了理工大学就读，但最终是弃学从了商，因为他从上大学之后除了研究高分子材料，也在研究如何赚钱，并且瞄准消费升级走向细分与个性的趋势进行了创业实践。在此之前，国人的消费升级主力是大件，如住房、汽车、大家电，但马龙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切入小家电市场，做省事儿美观的懒人伴侣。看年轻人懒得做饭，马龙创立了饭来，专做自动烹饪机，能够自动炒菜，为用户定制食谱，要打造千万家庭的未来厨房。
看年轻人懒得清洁，马龙创立了唯物备家，先是做洗脸机，后来卖电动牙刷、卷发器，甚至是面膜和定妆粉。研发这款洗脸机就是要颠覆行业错误。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创业大多都是平淡收场，直到2012年，在香港上学的他看到了

新的商机。香港人讲究登山，过年尤甚，因为爬山象征着步步高。马龙看到时尚女性户外活动的时候，喜欢搭配着小众的品牌，凸显个性，防晒搭配尤其是最受欢迎。据传，当他看到背着爱马仕包的女性，包里放着不到20块钱的廉价的遮阳伞，画面极不协调，立即产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做一款奢侈品牌的遮阳伞，专门给爱美的女士用呢？说干就干，马龙当即找来比自己小4岁的发小，在诺基亚西门子公司研发通讯技术的浙大学霸林泽商议，两人规划近半年的时间，一致决定向防晒赛道进军。打定主意后，马龙当即从香港理工大学辍学，与林泽回到杭州创立简字科技公司。一年后创立品牌蕉下，意为芭蕉叶下清凉避暑。马龙心思缜密，擅长观察，内地早就有成熟的遮阳伞的市场，但是他一眼就看透了旧市场的软肋，这些又笨又丑的伞哪有女人味儿啊？他想要的不是伞，而是一款便携拍照背景墙。马龙做的伞外层用黑色，内饰呢则用水果和花瓣做成行走的网红打卡点，并在产品配文中写道，花景交相叠绘，重现诗意雅趣。再是减重，蕉下把伞做到了300多克重，在伞包加上两根抽绳，拎跨都能用。过去的遮阳伞普遍使用按钮式开关，马龙坚决要做成推拉式的，理由是这样才优雅。结果小黑伞是大获成功，2013年初代销量一举超过了10万只，第二年二代销量突破了40万只。本来在性价比上，天堂伞能够吊打蕉下，蕉下的小黑伞一把差不多要200元，同期天堂伞一把同样结构的双层三折遮阳伞价格只要50元左右，但是蕉下胜在颜值啊。彼时天堂伞的防晒伞售价便宜，却是笨重简陋，在评论区被买家吐槽说，女朋友说这伞比我还要丑。天堂伞瞄准大众市场，注重占有率，不同渠道的价格体系却非常混乱，被批评网购不如超市便宜。马龙则毫不掩饰地做网红爆款的野心，我们产品的时尚感天然适合线上销售。成立初期的3年里，蕉下坚持只在线上销售，2016年才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旗舰店。为了扩大网红效应，他们还邀请了陈乔恩、迪丽热巴、欧阳娜娜等当红明星为品牌代言，目的是打造年轻人的第一个明星同款。明星加持之下，蕉下杀出了一片遮阳伞的高端市场。2015年靠着小黑伞的爆红，马龙拿到了第一笔融资，红杉中国的586万美元，蕉下估值一举来到了2900万美元。这样的成绩让传统伞业的老板妒忌，在蕉下面前，工厂型的企业要思考如何做品牌附加值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2017年正是交下业绩蒸蒸日上的时候，马龙却陷入了焦虑，原因是没有安全感。小黑伞上市以来，马龙是死磕颜值啊，

他把伞重压缩到了99克，只有半个苹果重，比手掌还要小，可以放进口袋里，称为胶囊伞。但是却终究避不开一个痛点，伞这种商品太低频了，伞做得再好也不会有人买一大堆备在家里面，况且蕉下的客群还窄，创业以来只锁定了一个目标客群，中产以上的年轻爱美的女性，天花板如此的低，还有人会抢蛋糕。蕉下爆火之后，市面上立马涌现了一批小黑伞的低价仿品，到处都能买到假蕉下，即便他四处诉讼维权，山寨也依然是来势汹汹，而且诉讼也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精力。裁判文书网显示，浙江的百度伞业因擅用蕉下的琉璃伞图案被判侵权，被判赔偿蕉下，金额是22000元。这让马龙进一步看到了蕉下的危机，而现实的压力也是扑面而来。2017年，在与基石资本的融资对赌当中，马龙没有完成业绩承诺，蕉下不得不转让大约17%的股权给后者。当时新消费如火如荼，发改委披露中国全年线上零售额增长30%，而蕉下却困在了一把伞里。焦头烂额的马龙拿出当年赌赢爆款伞的洞察力，把赛道里的产品都赌了一遍，袖套、帽子、防晒服、口罩、墨镜，是有什么做什么。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赌他几乎都赢了。2019年，马龙把品牌的标志改为了 BU， 上下构图只带防晒产品与用户，同时将产品线从夏季做到了全年，从户外做到了户内，从年轻女性延伸到了全体的消费者。马龙崇拜乔布斯。2012年7月，唯物贝加洗脸机进军大陆的市场，在天猫渠道一度火热，引来大批的劣质山寨产品。被问及如何应对山寨竞争的时候，他的答复是：你见过 iPhone 会去和山寨机竞争吗？他学乔布斯死磕产品，做防晒服颠覆行业惯例，在后镜开透气网，做遮阳镜用可回弹材料，能够自适应消费者的脸型。蕉下的伞被优化到了薄如卡片，挎在身上如同相机包，有用户感叹说伞和手机一样大。但不同的是， iPhone 的山寨机从来没有真正的冲击 iPhone， 但蕉下的对手们却可以。从2016年至今，蕉下母公司简字科技的立案记录达到了340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侵权纠纷。那些马龙精心设计的爆款产品被工厂换个名字就用几十块挂到了电商平台上。这些年马龙苦心辗转更换品类，于这点也是脱不开干系的。原因是蕉下缺乏高壁垒的技术门槛，品牌也谈不上有什么护城河。2022年，蕉下递交了招股书之后，人民网连发质疑，蕉下的官网科技两字频出，但含量到底如何呢？马龙的成名战是小黑伞上面的自研涂层，号称是防晒黑科技，遮阳效果远超普通的黑胶涂层。但是有科技博主对比蕉下天堂伞等多款防晒伞，结论是蕉下和天堂伞的 UA， 也就是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阻挡率差距只有 0.1%， 蕉下是艰难胜出，但价格上蕉下是天堂伞的4倍左右。蕉下品牌也没有自己的厂房，不购入原材料，而是指挥代工厂买入原料，按照订单生产，做好以后蕉下买入成品，再走自身渠道卖给消费者。小黑伞毛利率10倍高于同行的原因，除了高售价，就是没有重资产的拖累。2024年以来，蕉下连打营销牌，先是签约了明星杨幂是品牌代言人，又发布了防晒衣行业标准，想掀起新一轮的户外消费热潮。但是一些消费者的说法却是，炒作设计和概念

依靠互联网的流量，韭菜一波一波的割。可即便这样，蕉下的未来也是挑战大于机会。核心是它的造牌模式开始与当下的消费大环境格格不入。这两年新茶饮上市集体受阻，一仙电商、三只松鼠等市值是一路滑落，雪糕界的爱马仕中靴高跳楼式的甩卖，高端的雪糕售价从60元降到了2.5元，直到老板开始卖了红薯。2023年新消费行业融资额同比下滑了41.4%。道理也不难懂，以消费升级为卖点的新消费在过去几年飞得太快，但是消费环境变得更快。蕉下同样可能也是有点扛不住了，不但推出了更多低价位的产品，而且频频开始各种活动与打折促销，加速卷向价格竞争。当整个消费都在强调性价比，没有 iPhone 的价值却想要 iPhone 的价格，那就更难了。

0: 心不见了。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2: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铁血国企掌门谭旭光的功与成。

2024年7月8日晚上，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山东重工资讯”发布消息，山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在6月30号到7月5号，先后到潍坊、济南、济宁、聊城等地，对潍柴集团、中国重汽、山推股份、中通客车等全熟企业开展实地调研。这意味着，执掌山东重工15年的功勋国企掌舵人谭旭光已经正式完成了交班。尽管目前他依然是潍柴动力的董事长，但这位超龄服役的老兵距离完全退休已经是越来越近了。16岁一脚踏入潍柴，一干就是一辈子。他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去时已成传奇。继2023年各项盈利指标均创历史最佳水平，谭旭光治下的山东重工集团在2024年继续保持着高歌猛进。2024年一季度，集团实现了总收入1375亿元，同比增长15%，利润总额60亿元，同比增长50%。尤为难得的是，旗下一众上市公司没有一个是拖后腿的。据公开财报，潍柴动力一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26亿元，同比增长40%。中国重汽实现规模净利润2.74亿元，同比增长22%。山推股份实现了规模净利润2.08亿元，同比增长23%。中通客车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38万元，同比增长105%。过去2年，在资本市场如此艰难的背景下，山东重工集团旗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我们把镜头推向历史的纵深，谭旭光的贡献远不止眼前这些。1998年，37岁的谭旭光正式掌舵潍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本就命悬一线的潍柴是彻底走向了穷途末路，账面亏损3亿元，负债3.6亿元，账上只剩下了8万，1.36万名职工已经6个月没有发出工资。在谭旭光的领航和运筹下，一度濒临死亡的潍柴不仅活了过来，而且越来越旺。到今天，潍柴动力已经是一家资产超过3000亿、年产值超过2000亿、市值超过1000亿的具备世界一流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2018年，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谭旭光把中国重汽的担子也挑了起来。短短几年，他再次妙手回春，把一家组织冗杂、效率低下的企业彻底激活。在重卡行业历史最差的2022年，中国重汽却弃冠。

长虹般的密室登顶。重卡市场，中国重汽的占有率从2018年前的 16.5% 提升到 24%， 由过去长期第三一举跃居国内第一。牵引车市场，中国重汽以 31.7% 的市场份额夺得行业第一。自卸车市占率 16.8% 升到了第二位。载货车市场占有率提升 5.6% 到 15.5%， 专用车市占率提升 2.8% 到 12.9%。 在国内市场可以挑大梁，在国际市场也能撑局面。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汽出口收入占比从 15.4% 快速提升到了 51.2%， 同期出口的高端产品占比也从 2.7% 大踏步跨越到 32%。 目前在全球90多个国家拥有各级经销网点大约300家，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建立了近600个服务网点和配件网点。巴顿将军有句名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了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谭旭光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他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不是把好光景变成更好的光景，而是把烂光景变成了更更好的光景。提到好的光景，就不能不提铁腕改革。成功的话，人们只惊目于他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1998年，潍柴积重难返，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成了一团乱麻，全厂1.36万名工人只有3656人还在一线生产。有人就用火烧铸造线的方式来敲打他，在人事改革会议上，有干部竟然直接跳起来拍桌子骂娘，降薪政策更是引发了诸多不满，很多员工因此跑到厂区哭闹。多方的责难并没有让谭旭光有一丝动摇。为了化解组织臃肿和冗余的危机，他亲自操刀强推精兵简政，仅用3年就将潍柴在岗职工由1.36万人减到了8000人，降幅达到41%。为了解决员工纪律涣散、质量意识薄弱的问题，谭旭光在全厂千人大会上带头砸毁了300台残次品，以示严抓品控的决心。为了摆脱资金不足的困境，他厚着脸皮跑到银行行长家门口堵了一整天，最终拿到了1000万元的救命钱。这就是谭旭光，内心坚定，雷厉风行，想明白了就不犹豫，该出手的时候绝不手软。20年后，中国重汽，他又一次站在了改革潮头，又一次面对非议，又一次的排除万难，整治腐败，砸铁饭碗，一套改革组合拳直接打疼了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把矛头直指谭旭光，到任中国重汽不足一年，谭旭光就被写了上100封举报信，案件四处而来，谭旭光则回以鸣枪。他说，我这个人不怕死，我将骨灰盒放在潍柴，不如放在济南的英雄山上，既然来到重汽，我就做好了各种准备。言外之意就是改革不会停止。针对着治理混乱、论资排辈、干部老化、人浮于事、职位繁杂、包袱沉重等一系列的沉疾，谭旭光逐一对症下药，最终是药到病除了，降本提效。仅2019年，中国重汽就通过降低各种成本和费用节省下了50多亿元。启用新人，80后干部占比从 27.3% 提升到了 73.3%， 发展活力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释放。注重研发，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汽累计研发投入126亿元，是前15年的总和。
迎难而上的勇气，壮士断腕。

案的决心、杀伐决断的气魄、居安思危的意识、坚如磐石的意志，是众多优秀品质集于一身，才铸就了谭旭光铁腕改革家的风采。但纵横商场几十年，他最令外界称快，也是最弥足珍贵的，却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谭旭光做企业有三步：不干房地产，不搞金融投机，不做低端业务。在长达几十年的房地产浪潮中，不断有人鼓动谭旭光去做地产业务，但他却每每像一个不开窍的老农民。他说呀，经营企业好比种田，要把自己的田种好，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如果自己的地都种不好，更种不好别人的田了。如今潍柴动力旗下拥有着动力系统、智能物流、商用车、工程机械、豪华游艇和金融服务等六大业务板块。虽然产业链条很长，但所有产品都是沿着动力这一主轴进行延伸的，始终没有脱离主业。中国重汽一度在房地产领域做得不错，但谭旭光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了这块业务。在他的主导下，房地产、幼儿园、物业、医院、低端零部件以及非主业参股企业等98家非主营业务全部退出，先后从中变现了100多亿。其中地产业务在2020年以48亿转让给了碧桂园。如今回看，真的是人间清醒啊。心无旁骛不只对企业，也对他自己。外人眼里，像谭旭光这个级别的企业家应该每天是莺歌燕舞、鱼翅鲍鱼，是吧？但实际上在会场吃盒饭，这才是他的日常。谭旭光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天当两天半用。但从他自己的工作强度来看，说的还是有点太过保守了。最多的一年，谭旭光飞行了40万公里，在潍坊待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和家人吃饭不到10次，回家看2次父母，1次是8月15，1次是大年30。女儿曾经抱怨谭旭光满脑子都是发动机，他却很下头地回应说，爸爸脑子里除了发动机还有企业战略4个字。1999年10月的时候，谭旭光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4根肋骨断裂，在医院躺了10好几天都不能动。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硬挺着去和已经约好见面的客户谈合作。对方见状感动的是一塌糊涂，第二年就配套了潍柴的发动机。把生活过得和打仗一样，在谭旭光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太想赢了，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国家。2018年3月8号，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听取了谭旭光的汇报，不禁感慨地说道：潍柴10年发展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沉甸甸的。谭旭光是一个不知停歇的人，安于现状和固步自封从来就不会出现在他的词典当中。从1977年踏入工厂，他几十年来想的最多的就是把潍柴向前推动一步，再推进一步。2000年并入中国重汽后，潍柴 40% 的订单被这个大客户直接锁定，背靠大树好乘凉，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但是谭旭光却并不满足，他想要打造一家高水平的发动机厂，绝不能做温室里的幼苗。那个阶段，谭旭光拼命开拓新市场，先是发现了工程机械领域，命人开发出了与之配套的发动机，在性能上一举超越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随后他又打开了客车和船舶市场，为宇通、金龙等供货。一番攻城略地，到2004年，潍柴的收入就已经突破了100亿。

地，在全国内燃机行业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把市场打出去，更要把技术打上去。当年潍柴的发动机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占有率一度超过70%，产能跟不上时甚至是一机难求。但坐在摇钱树下的谭旭光却开始盘算造自己的高性能发动机了。面对众人的疑惑，他给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理由：中国企业如果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就只能长期依附于其他国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为了国产替代，谭旭光花大价钱与全球顶尖的奥地利公司在欧洲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并把一批工程师送到那里学习，他本人也到世界各地求学问道。2005年，潍柴成功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创新的大功率高速发动机蓝擎发动机，就此终结了中国高端重卡汽车长期依赖外国发动机的历史。同样在这一年，谭旭光力排众议，以10.2亿元的天价从德龙系手中接过了香火炬，一举创造了当时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的一笔现金收购案。香火炬控股闪重器、法士特和汉德等多家实力强劲的企业，其中闪重器是15吨重卡的老大，法士特重型变速箱全球第一，汉德重型车桥中国第一。此战让潍柴在柴油发电机行业的地位陡上升。从那以后，尝到甜头的谭旭光就开始了广泛借助外力去武装自己。2009年，潍柴收购了法国的博杜安，填补了15升以上大功率船舶发动机的空白。2012年，潍柴又连下2城，将意大利法拉第集团和德国凯奥集团收入帐下。其中，凯奥旗下拥有的两大核心资产，一个是林德液压，掌握着全球最高性能的液压技术，这是当时中国工程机械领域最大的软肋；另一个是叉车业务，全球排名第二。能自主研发就靠自己，不能自主研发的就借助外力。总之，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是不能停的，不争第一就是在混，已经成了潍柴企业文化的一大部分，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一以贯之。早在2010年，谭旭光就组织筹划对新能源业务的布局，并且制定了2030年新能源业务要引领全球行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组加拿大巴拉德氢燃料电池、英国西里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瑞士飞速空压机，研制出了全国首台氢内燃机重卡。潍柴目前在纯电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三大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全面卡位。2023年世界氢能技术大会上，公司集中展出了多项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在集成性、经济性、可靠性等诸多方面都是世界一流水准。与此同时，中国重汽全新豪沃 T7 产品成功上市，搭载着全球首款热效率突破52.28%的潍柴商业化柴油发动机，在国六 B 时代全面布局超前切换。在分水岭一文当中，同为国企掌门的宁高宁有着这样的一个论断：如果把企业生命历程拉长100年来看，企业每往前走一步都必须要做个选择，每个选择呀都像是分水岭，把企业分开了。这些分水岭如果企业走对了3个就是及格了，走对了5个就是成功，走对了7个就是伟大。以此为标准，谭旭光应该是够得上伟大。开局一把烂牌，最终却总能打出王炸，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此刻他转身离开，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盛世繁华。致敬谭旭光，致敬伟大的中国企业家。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潭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潭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2: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潭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潭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3: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潭公社，后撤设建乡为泽潭乡。
2: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潭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7: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三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8: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

0: 前消失掉。
1: 刘杰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六七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2: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英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1: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坦。
3: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自然一下就是跟格外训练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1: 泽坦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坦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坦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4: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1: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5: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去想，没来得及想。
1: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5: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6: 没知觉了。
1: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坦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坦的故事，讲泽坦乡的红色过往。
0: 因为泽坦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1: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0: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坦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坦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1: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 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则坦

0: 香。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潭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潭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体彩啊。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那么这一天我们不谈运气，只谈生命的奇迹。每一张温热的血液都是一张没有留名的彩票，它可能为意外受伤的少年续写明天，为待产的妈妈点亮希望，为与病魔抗争的人赢得最珍贵的头奖。您献出的热血也许正悄悄地改变一个陌生人的命运，比中奖更动人的是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幸运。一袋血，一份希望，点滴善意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洪流。无偿献血是无私奉献，也是城市最温柔的底色。中国体育彩票始终践行公益初心，汇聚微光力量，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谢你们以滚烫热血守护万家安康，让大爱不停流淌。排列五游戏第26154期开奖，我省中出两注一等奖花落鸡西，单注奖金100,000元，每买一张排列五，其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的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北京时间的7:31，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就是爱汽车》的节目。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

0: 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2: 我是小谷，
1: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今天一会儿8点钟发电影票啊，然后也是我们这周的就唯一一次电影票啊。欢迎大家一会儿呢在视频号里面来进行抢票，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我们在视频号当中安排大家抢票啊。来关注一下天气。6月15号5点钟发布的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主城区呼兰、双城、五常北部、二城滨县、巴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10到30毫米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啊。

0: 大家啊，在视频号里面来打卡报道，然后呢，也可以我们先进视频号里面来听歌，然后在微信里面来进行抢票啊。我们的抢票形式先进视频号，然后在微信里面发送歌曲的名字啊，我们按顺序来给大家进行前两位两张电影票这样一个福利啊。大家关注一下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啊。问一下，插混就是电池的电用完了切换成发动机作业，那过七八年了，电池坏了，比如说充不进去电了，电池不存电了，或者电池续航只能有个几公里了，是不是直接可以当油车开了？电池坏就坏了，不用管了。我是小白，我问问。
1: 这个正常来说不能，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系统是相关联的啊，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的独立。这个比如说纯电的状态，实际上这个发动机有的时候是偷着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油气它得需要燃烧掉，然后呢也要保持这个最基础的这个发动机运转，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混动的车它偶尔自己的这个发动机启动变成 HEV 了，然后呢不一会儿就变回来了，所以说这个是你自己人为干预不了的啊，包括这个发动机运行的状态它也要是给这个电池充电的，你说那种情况它如果说失灵了，或者是你这个整个电控系统不要了，这个不太现实。
0: 就是说你这个车你不能纯当电车，
1: 它可以这个电瓶的这个电量存在很大的折损，但是这个功能最起码得有，哪怕它的寿命只剩了，包括这个电量最后只剩了10%、5%，但是它只要有这个功能就可以。
0: 黑子说刚出门鞋就湿了，这一天我咋上班啊，这班咋上啊，你说你咋出门不套塑料袋呢你啊，你这下雨天你咋不套个鞋套呢？早，大家早上好，大美老师，今天早上已经把加热座椅啊、通风、暖风还有羽绒服马甲都用上了。哎，这天我看了一下，我寻思端午以后能暖和点儿。哎，我赶紧把我买裙子都退了吧，这也穿不上了。我看的端午这现在这也雨都连上了，我看啥时候能穿裙子呀？真是的，等不及了都。昨天跟人家讨论说天气的是有一个男人啊，一个男同志，他说那个，哎呀，正经得冷到，这不是正经那个能暖和到九月末呢，说你们怎么穿裙子这么着急呢？哎，我都纳闷了，九月末还能穿裙子吗？这男人跟女人这体感真是不一样啊。你们男的上面一个短 T， 下面一个牛仔裤啊，你能过一大夏天。那我们女生不得左一套右一套右一套左一套，不得来回换吗？我们的裙子不得有长有短，还有中长的吗？就是完全咱就是咱们过夏天完全俩路子啊，完全俩路子啊。早上好，欢迎破冰者啊，说今天女主播不是应该雨休吗？我出来的时候也没下雨呀，真是的。你看这现在这天都阴成啥样了，这天阴的这哎呦天，我昨天那个我在外面我看到说有什么下大暴雨啥，给我吓坏了。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视频号搜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啊。往视频号进一进，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哎呀妈呀，再说这天咋开车呀你们都啊。哎，古大夫你散光吧？
1: 不散光。
0: 你不散光啊？我想知道散光的人咋开呀，散光人怎么开车？散光的人听说看那个红绿灯都是光晕，就是一圈一圈套圈。
1: 那他戴眼镜不是纠正过来了吗？
0: 但有些人他知道自己散光，但他不配眼镜啊。然后我昨天就遇到一个司机，他就是散光，然后他说他看见红绿灯都是那种圈，就是光晕嘛，然后看见那个车的，尤其是他进那个隧道里面，就是那个环，他认为所有的灯环绕着他，就是他一进长隧道他就迷惑。 我说你这样式你都不配眼镜。他说刚开始我寻思我眼睛出啥问题了，不是，他一开始他认为那隧道设计有问题，然后后来他才认识到啊，原来是眼睛出问题了。然后再后来呢，他说我慢慢我就习惯了，习惯了。哎，我就想说，就咱这种就是散光的人，晚上开车这种能行吗？挺危险啊，还是得戴眼镜开车，不戴真不行。就他形容那个红绿灯，虽然说能分出个啊，但是我想他应该也会有，比如说有混淆啊，有看不清的这种情，尤其你看这种雨天，又雨又雾的这种天气，大家还是不要小看自己眼睛的状况啊。你以为的无所谓，你万一呢，是不是？就这个事儿真不好说，就大家一定啊，你但凡有散光的，别以为自己散光就不用戴眼镜啊，那不行。周五你跟张总录播聊得很嗨啊，那销售电销唠的，可惜没参与上，这周五能来个第二趴不？这话题我有好多话要说呢，这周五来不了了。再说我上周五也不是录播呀，怎么这么能冤枉我呢？我上周五明明是直播，我还给大家报表了的，我还。这周五怎么回事？古大夫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周五为啥没有节目了？
1: 私事比较多。
0: 什么私事多？这周五过端午节，这周五六日休息嘛。大美草莓音乐节去没去参与呀？我都嫌闹得慌，我嫌闹得慌。24年的星愿410低配大概多少钱能落地？
1: 24的现在两年时间，照新车减掉15000块钱，就是它现在的市场终端卖价吧。
0: 差不多啊。
1: 对，
0: 哎，就是我觉得就以现在咱们这个，就是大家平时这种开车的状态啊，就是开电车一定要慢一点。我昨天上了一趟高速，然后呢我就发现那电车在高速上那速度绝对就是属于，就是反正我遇见那个啊，它应该是绝对超速了，因为我们开到100左右吧，它从我们身边也是刷一下就过去了。那它，我感觉它得开到至少130吧，是不是？它肯定是比我们快，我们是100，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开电车在高速上也别就是超速啊，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虽然电车起步快，哎，古大，你最近开电车还是油车啊？
1: 开电车时候多，
0: 开电车多，哎，你会不会有一种不知不觉速度就上来的感觉啊？
1: 这个就是，
0: 尤其是你老切换电和油这种切换着开这种。有没有有的时候就忘记了？
1: 不会啊，这个有电的时候多数以电为主啊，然后亏电了之后它自动切油了。
0: 我知道，就是说你有没有不由自主就油门踩得比较深，或者一搭脚它速度就一下就上来了那种。
1: 这个你需要这个起步的时候速度一定是比较快的，然后呢这个新能源车确实是动力来的比较直接，开时间长新能源车之后开油车，觉得油车动力都来的不够快，
0: 有点特别慢，你就有点不太习惯，反正都在适应啊。但是大家一定切记，就是开电车，尤其是你经常切换车辆的，经常开油的，或者因为开油车脚可能会重一些啊，就是你踩就是电车的油门的话可能就脚比较重。还有个别现象，我在高速碰到电车的龟速行驶，昨天还下雨了呢，那个电车可能也是不知道它干什么去，那么着急，吓得我呀，哎呀我的妈，闲闹的慌，那不就是老了吗？我看博主直播音乐节我都看2个小半天呢，不是我就是老，是可能我因为我就是我没有太多的音乐细胞啊。再一个，我喜欢的明星人家也不参加这种音乐节，我喜欢明星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那啥。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我再看一眼天气，我看今天天气有没有啥，还不如昨天呢。咱们礼拜六过完端午吧，然后礼拜天过完端午，然后下周一二三天天下雨，就连成六了，我这下雨啊， 我这雨天连成六了，真是。你们手机也连成六了没有？你们手机连不连成六啊？下雨，我手机咋出问题了？啊，我手机咋的了？这是啊，我可真服了。好奇你喜欢谁能播出吗？当然能了，我喜欢刘德华，人家不开演唱会也不上那种音乐节啊。昨天在高速上，一个帕拉梅拉，那架势嗖嗖的。尤其这两天下雨，地上湿滑，视线也不好。我看一高速怎么一下雨就冒烟呢？我也第一次遇上在高速上下那种瓢泼大雨啊，就冒烟了，然后哗哗噼里啪啦，挺吓人。就是大家还是就是慢点开，最近雨大啊，雨多，雨水多的情况。就是那种租店的情况，租两年不想租了，买断怎么算？这股大夫知道吗？
1: 不想租了，
0: 嗯，想买断，就是有一些车它不是能租能买，
1: 这个跟不同车企的这个政策不一样。你这个具体你是什么车型，你得问这个店里，或者是他在 APP 上有，
0: 就是看这个品牌具体政策，
1: 对，有换算方式。
0: 老师 B勾30这车咋样？
1: 挺好的，挺便宜的。
0: 嗯，
1: 你现在买个方盒的造型，又买个紧凑级 SUV， 你6万多块钱好像别的车你买不下来吧？
0: 六万多块钱买这个车代步，我觉得挺划算的，嗷嗷划算。
1: 69900，
0: 你先首先看这样子你喜不喜欢，你就不用考虑这个价了。你先看这样子你喜不喜欢？
1: 外观样子包括配置啊，其实
0: 对
1: 都挺不错的。
0: 如果样子你能相中，你就闭眼入啊；如果样相不中，多钱咱都不能买啊，因为你买车是自己开的，不是给别人看的。黑子，那天晚上我在高速左边快车道，迎面向我走来一个人，你说吓不吓人？然后呢？我想知道，然后呢？迎面走来一个人呢，他上高速干啥去了？他，妈，那挺吓人，真是挺吓人。虽然我没有散光哈，但是就是我发现，就是高速啊，尤其是那个对面来车的时候，他那个就是挡光的那个板儿就不太够用，因为如果尤其对面是个坡的情况下，那个尤其那大车过来，直接把这条道都给你晃没了。我觉得开高速真的挺，尤其是晚上开，就是需要一些技巧，还有你眼神得真是好使，你就真是散光开高速，那真是挺吓人呢。整个前面就是白茫茫一片，那条道我们就没有了，整个那条道没了，多吓人你说。微微说是盘踞在东北一个又一个冷窝造成的，下雨降温没完没了。所以我奉劝我们收音机前的女孩子们，裙子都退它，裙子都别买了。咱现在都这个时间了，还买啥裙子呀？能穿半个月能吗？那得天天换，一天换一条，一天换一条，一天换一条，天天就拉倒，别买，退了吧。好像现在买裙子就今年不太实用了。极狐那个前脸儿。怎么感觉跟老款的小鹏 P7 长得一样呢？这面车子够大的话，8-9万的油车有没有？
1: 空间得要多大呀？关键是，
0: 你这个太不具体了。
1: 对呀、啊，
0: 太不具体了啊、嗯！开车注意安全。对，低洼路段开始积水了，是吗？雨下大了，雨下大了，我能感觉到，但是积水这个情况还目前没看到呢。哪块积水了？帕姆说手机都连成六了，啊，我手机也连成六了，下雨连成六了，啊，有一个要买20000左右的，给自己媳妇儿代步的，给那个古大飞，你那儿有没有现成的二手车？要买二手的？
1: 现在没有。
0: 现在没有。
1: 对，
0: 嗯。
1: 这个其实你代步练手的这个给女士买，首先颜值得过她那关，然后呢建议让她比如说去市场转一转，或者是上网查一查，比如说这个想买的皮实耐用的，然后2厢3厢还是 SUV， 得让她把大概车型全定完了，然后呢这些车型已经入他的眼了之后，再根据整体的预算去确定这个车的年限，包括车况。
0: 我就是那天开的不快给避开了， 真的有人上高速干啥去啊？他，但是真的啊，我就觉得。

0: 高速也不能就是掉以轻心，有些人开高速好像感觉特别的自在放松，实际上高速你车速快的前提之下，你一旦发生什么紧急情况，非常容易制动不及时，所以即便是开高速，大家也一定要全神贯注的，注意力集中的，也不能完全依托于什么智驾呀什么的，人还是要主导车辆的啊，还有就是千万不能超速啊，千万不能超速。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一会儿8点钟啊，咱们就要开始发我们这个月的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电影票，大家往视频号进一下，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4: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5: 还有不明来源。